0: 是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 早上好，朋友们，今天是周六，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早上是一路畅通的时间，八点到九点，我们周六周日啊开播时间是八点到九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已经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还有新朋友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首先要欢迎我们很多的铁粉儿，阿杜老师、绿洲哥，还有葡萄多肉，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啊。大家呢如果想签到打卡，一个是分享你的好心情啊，或者是提供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都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私信过来就可以了。知足常乐已经来了哈，说欣姐周六早上好，在禹城打卡595天，今天啊晴，特别的闷热，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祝大家周末愉快。是啊，这几天有没有就是有一些朋友啊是开着车然后去单位，开着车又回家了，可能在外面的感受不是特别的明显。如果呢经常在户外或者是走一走的话，你就会发现外面真的是太热了啊，就是属于那种闷热啊潮湿的感觉。不知道大家这个所在城市的天气怎么样？瞌睡兔说：“欣姐早上好，打卡130天，今天呢要跟着畅游天下的两位美女主播去大宋不夜城玩啦！”哇，我是的，我们这个本周的双休日呢，我们的畅游天下节目呢是邀请大家呢自驾啊一起出去玩，大家呢其实也可以经常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呢来关注我们畅游天下的节目。不定期我们在暑假不光呢有这个国外的旅游，然后国内的旅游，我们还有省内的旅游，所以说呢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可以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红木家具也来了，说欣姐周六早上好，东营西城啊晴朗，气温偏高，注意防暑降温。目前呢西四路北段是一路畅通的，已经坚持打卡613天了。早上的时间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也可以分享一下所在城市今天的天气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今天我们是出去玩还是去避暑纳凉，有没有好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当然了，实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及时提供，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那么早上的时间呢，也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频率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有一份提醒啊，这是济南经侦提醒各位，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如果是发现犯罪了，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暑假旅行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2: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2: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2: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4: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0: 高峰路况，
5: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截至目前 S29 滨台高速文昌湖站台儿庄方向的出口匝道发生货车货物洒落事故，受事故影响， S29 滨台高速文昌湖站台儿庄方向的出口临时关闭，因改扩建工程施工， G22 青兰高速红石崖迎海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 G1511日兰高速高里站双向出入口宜南站日转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 S31泰新高速化马湾新泰西新泰南站的泰安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行车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0: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6: 现在是早上的8:19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一路畅通，我是静心。哎，我觉得花好月圆说得特别好，说今天早晨啊，这个因为节目啊，让我们又相聚在一起，缘分呐，珍惜眼前，是欢迎所有在收看和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还有老顽童说，美女好，打卡735天，德州凌晨啊，大晴天，道路呢是畅通的，咱们听着交通广播陪伴家人过个美好的一天。好运一生说，大美薛城烈日炎炎酷热呀，朋友们。 是的呀，今天温度依然是很高。早晨起来，因为家里开着空调嘛，觉得哎还挺舒服的。然后一开这个家门，哇，外面还是属于那种闷热的天气啊。今天外出的朋友，这个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能在户外的游玩，比如说一些博物馆啊、科技馆啊、商场啊，哎，我觉得都是纳凉的好去处啊。还有一位朋友说，上午好，主持人，周六快乐，天气晴朗，温度高啊，注意防暑降温，已经坚持打卡600天了。应该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但是今天没有写名字，所以呢，我也不知道是谁啊，应该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好，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也可以分享所在城市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你所在的城市今天预报的最高温度是多少。然后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像这样炎热的天气到哪儿出去玩比较好呢？有没有避暑纳凉的好去处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提供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3: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4: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6: 好，今天的应急之声呢，首先给各位提个醒啊，今年以来呢，全国公安机关啊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户有2.3万多个。所以说呢，济南经侦继续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呢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如果发现了犯罪啊，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另外呢，就是再说一下昨天呢既紧急但是呢又温暖的一件事儿。昨天关注我们视频号的朋友啊应该知道了，从7月9号下午到昨天上午，一场历时20小时、行程超过1800公里、跨越5个省份的重症病患者的转运顺利完成。山东交通广播记者呢持续跟踪报道，并联合多地交警为转运救护车辆引导护航。那么具体情况呢，我们来听本台记者详细的报道。
7: 插播一条突发新闻，现在有一辆正从广东驶往山东的车辆啊，车牌号是粤 A80ET8 的重症监护车，车上呢是有一名病重的患者。如果此时此刻您正行驶在广东到山东的高速之上，发现了这辆车的话，请大家紧急的避让一下，让出生命的通道。
8: 7月9号，山东交通广播接到病患家属郝先生求助，他的妻子因为药物过敏导致的心脏室颤、骤停等严重不良反应，生命垂危，急需转院回济南。
9: 他在广东啊做化疗的时候啊，有过敏、心脏骤停、血压很低，呼吸不行了。
8: 由于身体条件限制，患者无法乘坐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他们选择了用救护车全程走高速，由广东省广州市前往山东省济南市。接到求助后，山东交通广播、山东应急广播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从7月9号下午1点30分，转运救护车从广州出发的那一刻，山东交通广播记者就与救护车上的人员保持着密切联系，第一时间在线上节目和新媒体矩阵账号发布提示信息，提醒路上车辆为救护车让出生命通道。这条救援信息得到了大量网友的关注，纷纷询问患者的病情，向患者送出祝福。为了最大限度保障救援车辆顺利通行，山东交通广播紧急联系菏泽、济南多地交警部门，在车辆沿济广高速进入山东省境内后，派出警车为转运车辆引领护航，并连夜派出记者赶往菏泽。山东交通广播记者孙蕊，
10: 现在呢是早上的5点20分，我现在是在济广高速曹县服务区，再有从广东转运到山东病重患者的救护车呢是即将进入山东境内。
8: 菏泽高速交警辅警高科，
11: 接到群众求助任务，我们菏泽高速交警立刻安排警力，一定做好护送任务，保证车辆人员安全。
8: 7月10日早5点，救护车驶入山东菏泽曹县，菏泽高速交警一辆警车在前方鸣响警笛，为救护车领航，以最快速度驶向济南。山东交通广播在护航途中同步开启视频直播，100多万网友进入直播间，看哭了，希望平安。 山东牛，正能量，一句句暖心评论不断刷屏直播间。记者陈震。
12: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车辆已经到达了市中收费站。
8: 上午8:33，转运救护车辆驶出高速，进入济南市区。正值周五早高峰，济南市的高架路和城市主干道车流量非常大，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缓行。三名济南交警铁骑队员呈品字形围绕转运救护车在车流中穿梭，铁骑民警不断用手势喊话提醒沿途车辆为救护车让出生命通道。
13: 那我们现在搭车的方向是从英雄山路再驶入京石路，为了我们救护车辆，我们也看到基本上御寒路也是一路开启了绿光带的这样一个状态。
8: 济南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直属大队辅警杨彪，
14: 我们遇到了今天早高峰，在这个二环南高架两个隧道中间的位置，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把这个车辆在这个右侧车道顺利的让行出来，保证咱们救护车以正常的一个通行。用时20分钟时间，我们到达了省中医，这速度非常快，感谢路上让行的驾驶员朋友。
8: 上午8:50，救护车辆到达山东省中医院西院区，抵达时病患生命体征平稳，已转入该院心血管病科接受治疗。这场跨越1800公里、穿越五省的紧急医疗转运，在多方协力护航下顺利完成。山东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病三科副主任张磊：
15: 整个体质还是比较差，我们目前的方案就是用了中药的这种益气复脉，就是我们再继续给它增加一下这个免疫力这块，就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可以益气养心啊，从这个角度得用点药物。我们也希望方案调整以后，患者能早日康复。

0: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8:3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一路畅通。朋友说，哎呀，今天温度真的是热啊，也是希望大家都这个防暑降温，咱们呢都去点凉快的地方啊，这个出去玩。然后赞哥呢来了，说金星姐还有一路畅通的朋友们，周六早上好，赞哥来打卡了啊，真的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说邹成啊，今天是晴天，还没有风，温度呢还这么高，好在金山大道是一路畅通的，说大家出行注意安全和防暑，开心过周末。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啊，可以分享一下所在城市今天的天气怎么样，热不热，有多高的温度，然后呢也可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都去哪玩呀，是去书城啊，是去博物馆，还是到户外，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山东省气象台发布的一个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这是今天早上8点刚刚发布的天气，大家呢也感受到了啊，这几天的温度特别的高，比如说昨天鲁西北、鲁州和鲁南的大部分地区就出现了高温的天气。那么预计呢，今天和明天啊，我省的中西部和大部分地区呢仍将出现高温天气。刚才有一位朋友说河北的最高温今天是39度啊，咱们河北的一位朋友，其实山东呢今天也有好多地方可能也会39度，因为呢从现在的气象预报来看，今明两天菏泽、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最高气温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怪不得这么热啊。另外呢就是相对湿度大，体感闷热，继续发布的是高温橙色预警，我记得昨天啊发布的才是黄色，那今天已经上升到橙色预警了，而且期间呢我省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另外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在明天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12号夜间到14号给我省带来风雨影响，咱们及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啊。这个时间呢也欢迎各位啊来分享你的好心情，也可以分享所在城市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温度的情况，或者是出行的路况信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给我们的朋友啊说一下，尤其是呢咱们这些高考生啊，还有我们的高考的家长啊，因为很多朋友已经关注我们交通广播很多年了啊，这几年呢我们的高考进行时也是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每天晚上6点到7点播出，那么下周上线的高校名单咱们可以提前了解一下，看看您关注哪个高校啊。7月13号周一，下周一啊，是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大学，周二临沂城市职业学院，周三是山东城市建筑职业学院，周四这是应该是17号了啊，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20号是泰山科技学院，21号山东职业学院，22号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上线直播。那么下一周呢，我们能看出来，基本上呢，咱们是以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技术大学或者是学院为主啊。那有关注的朋友，咱们呢可以关注每天晚上6点到7点我们的高考进行时，同时呢可以关注专业指南针的视频直播，一定要记好了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然后有问题可以直接跟我们高校的负责人来聊天，咨询热线是0531-8292-6060 8292-7070。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5: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7: 你知道吗？
8: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我们要跟大家说说，因为到了夏季呢，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就是咱们的汽车被泡了，保险该怎么理赔？如果呢，咱们车辆是投保了车损险， 那么这个暴雨啊，洪水导致的泡水损失呢，包括停放被泡和行驶中熄火，原则上呢都能赔付。但是注意的是，车淹熄火绝对不能重启了啊！对于我们新手朋友来说，一定要记住，因为二次启动造成的发动机损伤属于人为扩大损失，保险公司是不理赔的。另外呢，就是房屋被淹了该怎么办？暴雨导致的房屋主体破损、室内装修泡水、家具家电报废，都可以申请保险理赔。但是呢，如果是违规建筑、临时搭建的房屋，不在保障范围之内。普通家的财险一年呢保费是几十到几百元，但是灾害引起的财产损失可能能够获得上万元的保障。另外呢，就是庄稼倒了谁来管？农作物被淹导致绝收或者是减产是可以申请理赔的。另外呢，像大棚啊、灌溉管道这些农业设施被冲毁，以及猪牛羊鸡鸭还有鱼塘虾塘跑了的鱼虾，都在赔付的范围内。受灾后呢，一定要尽快上报村委会来协助联系保险公司，或者呢直接拨打保险公司24小时的热线来进行报案。就是大家注意啊，理赔的关键就是受灾之后，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多角度来拍下受损的画面，包括车辆淹水的位置、水位刻度线、家电损坏情况、房屋受损细节等等，来保留现场的证据。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2: 你知道不？
4: 你知不知？
5: 你知道吗？
8: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1: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0: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1: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0: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2: 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3: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2: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3: 它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

0: 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4: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好，北京时间的8:4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一路畅通，我是静心。周六周日我们一路畅通的开播时间是8:00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平时我们的工作日呢，7点到8点是我们的一路畅通节目，8点到9点是交广帮忙。有一些朋友说今天可以连线吗？今天是这个休息日啊，我们的交广帮忙呢是在工作日的8点到9点，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咱们来说一下山东省级机关遴选面试的情况。那么今年呢，山东省级机关啊公开遴选公务员的笔试合格分数线已经划定了，笔试成绩呢不低于55分，面试的时间呢统一安排在7月24号，考点呢是设在山东省干部学院。今年的铁路这个暑期运输呢已经是正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8月31号，一共是62天的时间。那么我们从国铁济南局了解到的数字啊，预计发送旅客会达到4950万人次，日均79.8万人次，同比增长4.2%。而且呢，为了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国铁济南局已经加开临时列车37.5对，同时呢推出了多条特色铁路的旅游线路。另外呢，就是出省避暑啊，专列有3种选择。你看，向往的东北、天边的草原以及全域新疆，卧铺直达，还有队医随行，主打呢银发族。省内主题列车有2大选项，一个呢是浩克山东齐鲁一号和泰山黄河号。昨天起呢，又新推出了4款旅游季次票，分别是济青烟、济南曲阜泰安，还有济资维青以及青微烟4条环线，一票多乘9折优惠。这个夏天啊，考古呢不再只停留在书本里了。昨天，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宣布，全省的考古遗址公园对外开放遗址正式上线暑期考古研学系列活动，有上百场的特色文化活动缤纷启幕。我看了一下啊，真的是咱们山东全省各地都有这样的遗址公园。比如说在济南历城区大新庄考古遗址公园举办博物奇妙游，还有博物馆沙游等活动。济南城子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举办暑期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还有济宁曲阜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推出了鲁国故城考古发掘研学体验，还有斗拱与彩画研学体验等等。另外呢，像淄博临淄齐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枣庄滕州官桥南木群考古遗址公园、烟台长岛北庄考古遗址公园等等，都开展了各项的活动。大家，这我们很多的这个孩子们啊，可以在这个暑期去感受一下。另外呢，就是这些天呢，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强降雨，引发洪涝。广西横州市啊，有一个村子，一处这个养蛇场被洪水吹毁了，约8-900条蛇出逃，其中呢就包括有毒的眼镜蛇、无毒的大王蛇以及无毒为主的水绿蛇，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当地政府迅速组织人员挨家挨户排查毒蛇隐患，腾讯地图呢也火速上线了蛇伤救治地图。用户呢打开腾讯地图搜索蛇伤救治，就可以查看周边具备蛇伤救治能力和储备抗蛇毒血清的这个医疗机构分布，为被毒蛇咬伤后的紧急救治争取关键时间。目前呢，这个功能已经覆盖了广西省100家医院，并将持续更新。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春秋航空、还有东航、上航、国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福建省、浙江省相关的航线客票特殊处理通知。大部分呢适用于乘机日期，像今天、明天2天之间的客票，可以按照特殊处置方案来办理免费变更或者是退票。具体的规则呢，是以各航司的官方网站的公告为准。
1: 记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有朋友问到啊，就是最近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给大家准备了哪些出行的线路啊？你像昨天呢，我们就截止提报签证材料了，关于这个欧洲四国游，不知道今天还能不能再报名啊？大家要咨询一下。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像新疆北疆三湖啊，还有青甘环线啊，以及宁波尔的行程。大家喜欢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因为我们现在呢还会陆续的来上新更多的这个线路。其实呢，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啊。现在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没有给大家呈现最新的线路，但是呢，我们这些在我们比如说报过名的朋友，我们的会在我们报过名的那些群里呢，已经昨天给大家更新了很多很多的线路，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啊，微信号呢就是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您记一下啊，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跟朋友们说一下我们的尼泊尔吧。尼泊尔呢是我们这几年呢刚给大家啊这个寻找的一条路线。在这里呢，喜马拉雅就不再是遥不可及了，而是近在咫尺最壮阔的背景板。你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呢是7月28号一次出发日期，8月6号一个出发日期，都是高标准的特色餐，大家吃得放心，住得舒心，因为我们全程都是五星级的酒店，福利价格5999元啊，非常的优惠了。但是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如果喜欢的话，哎，咱们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还是那个电话啊，156-0640-1011。另外呢，想去新疆的朋友不要错过，比如说我们新疆北疆三湖啊，这次呢我们有三湖啊，包括赛里木湖、喀纳斯湖，还有天山天池、禾木、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你去可以看看。另外呢，还有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一个都不少。跟着我们出发。我们到当地一定给大家安排的是2+1陆地头等舱，航空座椅咱们就是能坐着能躺着。一般呢，因为我们这个像我们到了当地啊，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陆地头等舱的这个汽车呢，基本上我们是不会坐满的，所以呢就有很多很多的空座啊，大家能躺着能坐着，非常的舒适，而且有充电口，随时可以充电的啊。长途呢咱也不累，住的呢全是当地精选的四钻酒店，休息好了我们才有体力玩，吃的呢也很地道，一定会让大家品尝一下，比如说新疆的辣条子啊、大盘鸡啊、禾木的土火锅啊、特色的抓饭，还有专属的红酒晚宴。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团期了，就是7月19号，7月19号还有个位数的名额，如果喜欢的话一定要带着这个想比如说带着爸爸妈妈呀，带着孩子啊出去玩一玩啊。还有我们青甘大环线，我们也是双飞8天的行程，8月8号出发，8月8号到15号震撼启程。这次呢我们就可以跟随这个主播的脚步，梦回敦煌，穿越千年。我们呢还可以纵览一下西北顶级的风光啊，在青海湖畔唤醒自我，在翡翠湖，然后呢可以邂逅一下蒂芙尼蓝的梦幻，还有这个鸣沙山、月牙泉啊、莫高窟，这些都是大家特别喜欢的，还有张掖七彩丹霞的色彩斑斓，一定要当地去感受一下啊。我们这个行程也是主打尊享体验，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就跟大家说了，每次出去我们到当地一定是这样的这个待遇啊。住宿呢升级了2晚高评分的5钻酒店，还特别安排了草原篝火晚会和湖景航拍，都是优秀主持人带队，还有24小时的管家服务，让大家呢玩得省心又尽兴，包含了升级版的西北美食啊，特色的藏餐。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同时呢，如果想了解详细的行程，您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旅游，直接回复旅游就可以查看详细的行程了。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静心。今天呢仍然是特别热的一天，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暑假旅行去哪里？
0: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0: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0: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查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4钻以及5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3: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早上的9点05分49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9点到10点钟呢，我将会跟大家一路相伴，这也是我们守护了17年的一份陪伴哈，就是17年来每天9点到10点，只要你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畅游天下的节目，也可以听到带着你到处去玩的这么一档节目。 7月12号的时候呢，我要带着咱们山东的听友呢去到新疆， 这是我们新疆三湖的行程哈。 当然12号有点太紧张了是吧， 您要是有时间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 7月18号 我们还有一个相同的新疆三湖的行程。 那就在前面一段时间哈，我们的英荣也是刚刚从新疆带队回来， 6月份呢我们有2个团都是英荣带队的。 但是呢，7月份和6月份去新疆是去的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这么安排？因为我们知道伊宁伊犁的这个花海啊，在7月份的时候再去看就只剩下残枝败叶了，所以呢我们就再往北一点，这样呢气温也更舒服一点。 有人说这会儿去新疆特别的热哈，他说的是吐鲁番，那我们呢也是特别给大家呢避开了这样非常热的地方，只去北疆哎，而且呢特别往北是到了阿勒泰，到了禾木哈，就是我们看我们地图的那个地方啊，基本上就是在最上面的那个小角的那个地方，那就是阿勒泰了。那我们这次三湖的行程呢，在阿勒泰呢也是有一个喀纳斯湖，非常神奇的一个湖。 想跟我们一块出去玩方法呢也非常简单，现在呢就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旅游你就可以看见怎么跟我们出去玩了。那说到出去玩呢， 这个也快到周末了哈，周末的这个旅游自驾地呢就是泰安的大宋不夜城，现在呢我们听节目呢是有机会得到免费赠送的价值160元的景区门票。 一个人160，要是一家出去的话那就是480，小500块钱呢。 我们赠送的这个景区门票还有入梦水浒的演出票，所以你进去之后呢，不光是有这个门票啊，可以各个地方的去，而且呢还可以看演出。这两天我也是刷到了一些我们的这个大衣哥啊去这个大宋不夜城演出的这个一些短消息哈，就会感觉还是挺亲切的。 当然呢我们也会有限额哈，就是每天门票的限量呢是300张，报名人数不限，先报先得。这个的参与方式呢也是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两个字。那如果你已经在我们畅游天下的群里呢，你可以现在就联系一下群主。 说到旅游啊，真的国家都在大力的推进哈，就是文化和旅游部现在呢也是在青海省的海北藏族自治州启动了2026年的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的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呢各地都会围绕着消夏避暑，还有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还有博物馆游这些热点的需求，增加 优质的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过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的消费券，这样的消费补贴也是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的时光，畅享美好的旅程。此前呢消费季是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 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机构呢，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还有观赛等多方面的一些惠民的措施。

同时呢，国务院批复同意了文化旅游部正式印发了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的规划。这个规划呢，就 为国家级的专项的一个规划，将作为“十五五”期间我国旅游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性的文件，为了推进旅游强国建设，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明确的政策指引和行动的依据。 你看，这是让我们多出去玩一玩，而且呢也要提高质量，就是玩得好一点。我们最近安排的行程啊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8月8号、8月12号 分别呢有两期去到欧洲四国的行程，而且呢我们是直飞的哈，从北京直飞布鲁塞尔。欧洲四国呢是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 12号的行程呢已经满了，8月8号如果你还想跟着我们一块去欧洲转一转的话呢，还有机会啊，也是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这个的价格啊，看到我们的听友问这个的价格，26,996元，这个呢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额外的其他的支出。你就比如说机票，你就比如说住宿，12天的吃住行游玩，所有的都含在里面。那就包括去到欧洲我们呢去乘坐法国巴黎塞纳河游船，游船的费用也加在里面。我们去到瑞士的时候呢，我们要坐缆车上雪山，缆车的费用也包含在里面。 想象一下法国的那份浪漫，德国的童话世界。哎，有人不理解，说德国跟童话怎么能加在一块儿呢？德国不是非常严谨的那种工业吗？哎呀，它有它自己的这一面，也有它非常童话的一面，那就是我们呢会带着大家去到天鹅堡和新天鹅堡。去到新天鹅堡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这像一个童话世界一样。 所有的迪士尼乐园的那个城堡，就是相当于每个乐园的中心，都是仿着新天鹅堡而建的，就是那种尖顶，那种白色的房子，你会看到它的原型，非常非常的梦幻，所以这样它就有了一份童话般的存在。 到瑞士就是看它的田园风光了哈，田园风光也是非常非常的棒。意大利文艺复兴啊，整个的意大利呢也有非常多的建筑值得我们好好的去看一看，也包括了威尼斯水城。你看，就连在威尼斯水城乘坐贡多拉游船这样的费用，我们也是包在其中的。 欢迎一波我们的听友吧，人心太拥挤，欢迎简单，欢迎面条超人，欢迎 Tony， 欢迎秋谷高峰，欢迎自由自在，欢迎一杆老枪，欢迎七只今晚，欢迎中华霄，欢迎嘻嘻哈哈，要欢迎勿忘初心，忠厚传家，阳光星星，好多我们的听友啊，还要欢迎阳光下的守望。 他还说走独库也堵车，确实是哈，在新疆现在呢，它的这个独库公路是开了，每年的6月份到10月份是它开放的时间，但就是在开放的这个时间过程当中，也有可能呢会遇到天气不好啊，或者山体滑坡啊，就不能去走，所以能走独库公路还是非常幸运的啊。 每年我们给大家去安排新疆游的时候，都会带着大家呢走遍最美的地方，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看一看我们到了那个地方自己拍的照片到底有多么的好看。梦水湖的演出票每天呢也是有限量的哈，限量300张，所以呢先报先得。 是不是一说到出去玩你就已经迫不及待了？这也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潮天下给我们自驾的会员们的一个福利了。
整个的10号、11号、12号，您可以任选一天报名，但是呢是需要登记的哈，需要提前把你的这个身份的信息发过来，我们发到景区那边去。如果啊你选择11号，那周六那我们的主持人呢也是可以带着大家一块儿出去玩的。 星空下的守望呢，说自己最近去了珠海的万山群岛和厦门的鼓浪屿。哎，一说鼓浪屿就有一份浪漫的感觉，而且呢是有音乐的，就是那种自带 BGM 的。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

0: 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3: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4: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3: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4: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4: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6: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9点18分30秒，此时此刻您正在停留的位置是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刚才就有小伙伴问说这个周末去这个大宋不夜城怎么报名哈、报名的方式呢，就是你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那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联系的情况哈、就直接加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就可以了。那如果呢你已经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各个群里哈，包括我们前段时间组建的各个城市群，鲁 A 鲁 B 鲁 C 鲁 D 啊，在各个城市群里的话，您就可以直接找我们的群主然后报名就可以了哈。我们的出行时间呢就是周六周日，我们送给大家的呢是价值160元的景区门票，再加上入梦水浒的演出票，每天呢也是有限量的哈，限量300张，所以呢先报先得。是不是一说到出去玩你就已经迫不及待了？这也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潮天下给我们自驾的会员们的一个福利了。整个的10号、11号、12号您可以任选一天报名，但是呢是需要登记的哈，需要提前把你的这个身份的信息发过来，我们发到景区那边去。如果啊你选择11号，那周六那我们的主持人呢也是可以带着大家一块儿出去玩的。星空下的守望呢说自己最近去了珠海的万山群岛和厦门的鼓浪屿，一说鼓浪屿就有一份浪漫的感觉，而且呢是有音乐的，就是那种自带 BGM 的。

有听友问我们的这个青甘大环象了，刚才听到我们主持人 Alice 介绍了对吧，这次啊我们还真的是给大家安排的特别的合适，你就比如说八天七晚的行程，我们就升级了两天，是五星级的住宿，但是价格呢只需要6999元，去两个省哈，青海和甘肃，就是整个的西北呢就是覆盖其中的，也算是王牌的西北的旅行线路了，很经典哈，就是它是一个大环线，它就不会让你感觉哈，就是整个的是来来回回的，我们的这个路线呢就是这么一条大环线，各种的风光都在其中了，全程不走回头路，一次性的带大家呢解锁包括雪山、湖泊、沙漠、戈壁、草原、丹霞这六种非常极致的地貌。一说到丹霞地貌哈，真的去到西北，去到青海甘肃这条线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那份震撼。张掖的这个丹霞地貌，这里是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的丹霞地貌之一，层层叠叠的那种七彩岩壁，非常的炫灿又非常的壮阔，很多很多的影视作品都在这儿取景，视觉的冲击力非常足。我们老师提醒哈，就是去到那儿的话，你一定要就是穿那种比较鲜艳颜色的衣服。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很多地方啊一拍都是绝美大片，但是呢它的这种颜色的这种碰撞会让我们平时在办公室里穿的那种灰色的衣服黯然失色，所以在那儿呢你就穿上你漂亮的裙子就可以了。我们会奔赴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它的那份湛蓝的湖水连天际，那种碧波万顷啊，辽阔无垠，置身湖畔所有的疲惫都会一扫而空。还有就是被誉为天空之镜的茶卡盐湖，乘坐着那种网红的小火车穿梭在纯白的盐湖之间，它的那个镜面湖面倒映蓝天白云，那跟我们这儿的天还真的不太一样哈，跟昨天的还有点像，总之是氛围感直接拉满。除了自然的这种正景呢，我们还会打卡到世界级的人文瑰宝，被誉为千年艺术宝库的莫高窟，那作为一个世界文化遗产，非常精美绝伦的壁画，栩栩如生的雕塑，也承载着千年敦煌的文明，真的是一眼穿越千年，感受古人非常极致的艺术造诣。那这次呢我们也安排了沙漠、骑骆驼、鸣沙山、月牙泉，沙泉共生，千年不枯。每次说起来骑骆驼的时候啊，我就会想到哈，前两天在沙漠里面下雨了，沙漠之舟真的变舟了。但沙漠里下雨的时候的那种景象也真的是很美，因为它的沙呢只是浅浅的一层，下面呢它渗不下去，但是呢沙子又非常的干净，所以呢那个水啊沉淀出来就是非常漂亮的那种颜色。想象一下金色的大漠，然后又有一汪水，这就是月牙泉给我们的那份浪漫，那个水的颜色呢还非常非常的漂亮，感受一下西北独有的苍茫，又有一份小浪漫藏在其中。这次西北青甘大环线的时间安排呢是安排在了8月8号到8月15号，全程呢是8天7晚的行程。你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回复旅游两个字，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我们这次呢还打卡藏地信仰艺术殿堂塔尔寺，它整个的寺呢是那种金色的墙啊，那种顶就一直上去了，而且呢酥油灯长明不息，这儿的转经筒也是承载着上千年的一份祈愿，你去了就能够感受到藏传佛教的一份静谧和神圣吧。当然我们还会走进黄河穿越而过的兰州，到了兰州呢还会带大家吃正宗的兰州拉面。这
这次也是我们全程主持人带队品质护航的一次行程，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除了去欧洲四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我们最近的行程呢还给大家安排了尼泊尔。 尼泊尔呢安排在7月28号到8月3号， 8月6号到8月12号， 2个7天的行程。到尼泊尔呢你会感觉哇像大富翁的游戏一样，价格很合适， 只需要5999元。 但是我们在尼泊尔这7天一直会住在五星 度假酒店，这是国际的那种五星度假酒店，其实五星级的酒店呢也是有区别的哈，就是五星国际度假酒店是最高的一个等级。去到尼泊尔你就会感受到那份佛教的一份虔诚吧，整个的也算是一个佛国，而且呢它的手工艺品也非常的出彩。到那儿呢我们就不骑骆驼了，我们骑大象。所有的行程都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真真。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7: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9:35，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儿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刚才一说到我们要去新疆啊，7月12号露露要带队带着大家出发，其实呢就是这个周日，如果赶不上这班的话，7月19号也是相同的行程哈，我们是2期连发的。8月份我们也有安排新疆，不过呢每一个月份的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你像6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会去看伊犁的花海哈，跟普罗旺斯相同的纬度，所以看到的花呢，看到的薰衣草呢，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浪漫。去年呢我也带队去了新疆，我们就去的是这个伊犁河谷哈，整个的行程呢跟我们这次安排的还是不太相同的，原因呢就是花会谢了，那我们呢就会给大家安排更好的更漂亮的行程。那我们守望就说了，说他曾经啊跟朋友自驾走过一次环塔线7500公里，经过了吐鲁番、库尔勒、和田、喀什、阿克苏，他说是最好是6月去，不然太热了。我们之所以7月份呢带大家去到新疆的三湖，也是因为现在呢是这边更凉快更舒服的。他说现在北疆比较凉快，像那拉提、伊犁河谷、巴音布鲁克自驾容易堵车。环塔的比赛今年挺热闹的，是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整个的一个比赛哈。那我们这次给大家推出的7月12号、7月19号2期连发的这个行程呢，也是哈会走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村、五彩滩、魔鬼城、乌伦古湖和阿勒泰的风光。所以你看一下，整个北疆精华的大环线全都在里面了。这基本上呢也是我们对比了几十条新疆的线路以后最适合大家，也是密度最高零遗憾的一个北疆全景的王牌线路哈。市面上也会有一些是直走湖泊啊、直走村落的，但是我们这次的三湖行程也是把北疆所有顶流的美景一站式的打包了，山水、湖泊、草原、雅丹、星空、古城全部囊括其中。人间瑶池、天山天池，这肯定不用说了，新疆的名片哈，也是很多人新疆梦的起点。盛夏7月的天池美得刚刚好，雪山皑皑还会倒映在这个碧绿的湖面上，两岸呢就是青松翠柏、繁花遍野，湖水清澈通透，抬头看是终年不化的博格达雪峰，脚下就是静谧的湖水。所以有时候你看新疆最近几天哪怕温度是比较高的，但是它吹过来的风是非常舒服的哈，就是因为有雪山，它跟咱们这儿吹出来的这个风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也会带大家奔赴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这是盛夏新疆的封神之地。可以说，7月的赛里木湖呢是全年的颜值巅峰，湖水呢是从浅蓝、湛蓝到深蓝，层次变化的，无边无际的蓝色湖面，再搭配上漫天的白云、碧绿的草甸、遍地的野花，风吹草浪，湖水涟漪，而且视线极度的开阔。站在湖边的那一刻，所有的烦恼瞬间都放空了。它之所以说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也是因为它的湖水的颜色非常非常的治愈，可以说呢是我去年去到新疆最动心的风景地之一。这次的重头地呢是我们的人间净土神的自留地喀纳斯。一说喀纳斯，是不是你也想到了这个喀纳斯水怪？有人会说中国最美的秋色是在喀纳斯，我亲测过哈，盛夏7月的喀纳斯呢是另外的一种颜值。秋天呢会有一点点消败哈，怎么说呢，就是它那儿冬天来的特别早，10月1有时候就已经开始下雪了哈。我们这个时间去呢是满目的苍翠的那种原始森林，喀纳斯的河水也是非常的通透，非常的碧绿。
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三湾连串。我当时在这三湾的时候的感受的就是不想走了，真的就是神仙一般的地点。拍照还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小要点哈，尽量穿单色的。为什么？因为它的颜色太逼人了，就是那种非常非常鲜艳的颜色。如果我们安排去安徽，然后徽派建筑还有那种烟雨蒙蒙的感觉哈，像我们的那个皖赣山水亲子游是那种水墨画，那到了新疆你看到的就都是油画一般的感觉，一步一景，步步如画，但是这画呢是那种浓烈的颜色。想象一下，清晨薄雾缭绕山谷，炊烟袅袅，烟气氤氲，森林河流草地木屋交织出来的是一份非常非常治愈的田园画卷，静谧又纯粹，仿佛闯入了与世隔绝的秘境。禾木村这个村子呢，被称为是中国最美村落，它呢也是北疆非常温柔治愈的一个小众的秘境。整个村庄就坐落在群山森林中间，它就像被抱着一样哈。它是那种原木的小木屋，错落排布，绿草茵茵，溪流潺潺，四周就是连绵的青山，茂密的白桦林。就算是盛夏，和睦呢也是清清爽爽的，没有那份酷热哈，不燥热的一个地方。尤其是一早一晚，傍晚看落日漫过村庄，抬头呢就是漫天璀璨的星空。我们在和睦看星空啊，你就会找到小时候的感觉，看见银河就在那儿，是城市里永远看不到的一份极致的风光。怎么样，想跟我们一块儿去新疆的话，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156-0640-1011，你也可以随时拨打，这也是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号哈，156-0640-1011。1011呢是我们在好多地方的一个调频的号。刚才说到雅丹了，是不是我们刚才没有提到这个雅丹地貌？我们这次的这个三湖的行程呢，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乌尔河的魔鬼城，感受北疆的壮阔和苍茫。这儿就没有水了，只有林立的在戈壁滩上的那种奇形怪状的雅丹奇石，它呢历经了千万年的风沙雕琢，很雄浑，很苍凉，又很大气磅礴。当风吹过来的时候呢，你可以听到很多那种比较奇怪的声音。想象一下，如果晚上来的话，再看见各种形状的这种雅丹的奇石，是不是有一点瑟瑟发抖？我们一定白天去哈，金黄余晖洒满戈壁，那种氛围感也是非常出片的。星空下的守望说，赛里木湖、喀纳斯、博斯腾湖、新疆这三大湖一定要去，尤其是喀纳斯湖，七月太合适了，可以乘船游览，景色太美了。是的，喀纳斯是我觉得更神秘的一个存在哈。去到那儿的时候呢，我们会乘船到湖中间，也会登上观景台来看一看，你有没有幸运的看到这个水怪的可能。有回我们坐船进入到这个喀纳斯湖里面的时候呢，还救了一只水鸭子。这次呢，我们还会去到一个地方，乌伦古湖。它呢也被称作是新疆第一大海子。新疆的很多湖呢，它们都叫什么海什么海哈，原因这个地方呢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那我们说的乌伦古湖呢，你可以捡到戈壁玉，而且呢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名字，它叫福海。是不是去了就特别有福气？所以呢，7月12号、7月19号这两期团期，可以呢跟着我们一块儿去七月的北疆，全年最舒服、颜值最高、体验最好的黄金季节。

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

0: 8月6号两机出发，无需签证，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4钻以及5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3: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跟着我们一块儿到各个地方去玩。你看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行程，如果要出国的话呢，就是欧洲四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8月12号的团已经满了，8月8号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哈，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出去，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看到。那同时呢，我们在7月28号到8月3号、8月6号到8月12号还有7天6晚尼泊尔的行程，这都是出国的。你想一下，尼泊尔那被这个雪山包着的哈，被阿尔卑斯山包着的那么一个地方，夏天得多舒服啊。尼泊尔的价格呢是7天6晚全部入住5星级的国际度假酒店，只需要5999元。那我们欧洲四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含着所有的包括北京直飞布鲁塞尔的机票，含着12天的住宿以及吃的方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红酒晚宴，准备了好多欧洲特色的餐，包括法式大餐，包括吃披萨，当然呢也有我们中国胃爱吃的中餐，所有全含着，只需要26999元。那如果在国内想要玩一玩的话呢，西北青海甘肃这样的大环线也是8天7晚的行程，并且2晚呢升级5星的住宿，价格只需要6999元。还有去新疆，新疆呢是三湖的行程，包括赛里木湖，包括天山天池，包括喀纳斯的行程，还有包括乌伦古湖，都是在包含其内的。这次新疆的行程呢，12号、19号也是双飞，7899元。怎么样，无论哪一个都是让你很心动吧。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到了。这么近那么远，哎，刚刚发来消息，大咖第91天，哎呦，第91天，这就是3个月了，你已经坚持了1个季度了。想跟我们自驾近一点儿，就在省内玩一玩，这个周末呢也是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从明天开始，7月10号、11号、12号，你可以任选一天哈，报名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畅游天下大宋不夜城，它就在泰安啊，回复啊报名就可以。怎么回复呢？您就可以先加我们的群，您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之后呢，你就知道怎么样联系到我们呢，联系

记上之后呢，找群主回复报名两个字，你就可以得到价值160元的这个大宋不夜城的门票。门票呢还包含了一个演出票哈，就是入梦水浒，每天我们是限量300张的，报名人数不限，先到先得。并且呢11号我们的主持人 Alice 主持人英容呢会带着大家一块儿去到这个地方，一块儿去大宋不夜城玩一玩，看一看入梦水浒的演出。今年回山东老家一定要爬泰山。我这说到泰安之后呢，我们这有浓浓的乡愁的小伙伴就发来了这样的话哈。去到这种大宋不夜城啊，看看演出是很好的。前一段时间呢，就是这个大衣哥也过去演出了，就是挺热闹的哈，就会感觉一下就在身边。但是呢，你一进到那个园子，你就可以换到另外一个世界。就怎么说呢，你可以穿着古装在里面一点都没有违和感，可以拍很漂亮的照片，也可以去了之后哈，进去之后再给自己化个妆。刚才有朋友哈问到我们去尼泊尔，哎，真的去到尼泊尔之后呢，你就可以有一个骑大象穿越原始森林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体验。有人也说，哎，我骑过大象，但是你骑过大象穿原始森林吗？真的是亚洲顶级的野生丛林秘境，应该会颠覆你对尼泊尔的那种认知吧。奇特旺最经典最不可替代的一个旅行的体验哈，就是非常稳健的坐在大象的背上，你也就是说有点紧张的，但是呢坐一小会儿你就会感觉很舒服了哈。整个我们是穿行在原始的婆罗双古树森林之中，它的那个四周是藤蔓缠绕，草木非常繁茂的，就好像你一下闯进了那种动画片里。远处你可以看到野生的鹿群，有灵猴，有孔雀，运气好的话还可以邂逅非常珍稀的独角犀牛。你就像走进了那种 BBC Discovery 那种纪录片里那种原始丛林的野趣。拉普蒂河它的河水呢非常非常的清澈，整条线路呢是人文信仰古迹丛林野性仪式感全部拉满，这也是一份尼泊尔的全景之旅。想了解详细的情况，你就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旅游两个字。想要直接报名，那您就打我们的电话吧，156-0640-1011 156-0640-1011。再跟大家说个总结哈，要去到海外的话，除了尼泊尔，还有8月8号可以报名的欧洲四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那如果想要在国内玩一玩的话，新疆12号呢是露露带队的，19号也是三湖的行程，还有就是我们还可以走一走青甘大环线，青海、甘肃。刚才不也说了吗，我们最近的一个有关于旅游发展的大会就是在这儿开的哈，就是暑期文旅消费季这么一个大会，也将会举办30000场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的消费券。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查甲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我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4: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5: 本田思域的车主，
6: 保时捷车主，
7: 福特锐界的车主，
8: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9: 奥迪 Q 我的车主，
10: 宝马320车主，
11: 五菱缤果的车主。
12: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3: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4: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5: 领克03的车主，
16: 丰田荣放的车主，
17: 路虎揽运的车主。
2: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8: 大家好，我是李欣，是洛特斯 Evora GT 410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歌下川里美的泪光闪闪，这是一首日语歌，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这首歌听起来让人非常放松，很治愈。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周末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08:42，感谢各位在周六上午的时间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今天是礼拜六，济南的天气非常非常的炎热，此刻不知道你是在哪里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节目，你那的天儿怎么样啊？让我迫不及待的想看看省气象台今天早上给大家发的天气预报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啊。从最新的天气预报来看的话呢，今天啊，11号、12号、13号这几天都会有比较严重的高温天气。像今天到明天，山东省的中西部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高温，菏泽、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的最高气温37到39度，局部可以达到40度以上，相对湿度会比较大，体感闷热。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在这期间我省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另外，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逐步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会在12号凌晨在浙江台州一直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从12号夜间到14号这两天来看，会给山东省带来风雨影响。所以今天早上差不多8点多钟，我在出门的时候，我车上啊显示的户外的温度仅仅到了38度了。所以今天早上一开门开窗的时候，热浪滚滚向大家袭来的那种感受，不能说上大家了，是向我袭来的感受。因为说不定此刻你是在青岛啊，或者是威海啊，是不是天气还要再凉快一点啊？欢迎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您是在哪里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你们那儿的气温啊天气啊怎么样，来晒一晒。点名问候一下此刻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幸福灰太狼，周末好，新建同学周末好，还有侯宁啊，乐视乐视，可乐爸爸，这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今天的直播呢才刚刚开始，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欢迎大家现在也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在视频号里大家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阿拉伯数字的1011排行榜，这个账号是可以的。今天我们的官播没有开播，因为官播有山东交通广播其他的活动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所以想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在各大搜索平台，包括新浪微博可以搜索关注1011排行榜。今天我们的网络直播呢会通过1011排行榜的账号同步为大家播出，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今天是周六，也是我们一周榜单开始线上接榜的时间。这个星期呢要和大家共同排的这份榜单啊叫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听起来有没有一点矛盾？首先这是一款热销车，于是有嘉宾老师就说，人家都已经是热销车了，怎么可能是中看不中用呢？那同样的一个问题也产生了，就是现在在热销的这些车型，什么小米啊、比亚迪啊，然后包括像现在的问界鸿蒙系列啊，他们都非常的热销，那他们所有的这些配置也好或者车型也好，真的是又中看又实用用吗？啊，本周呢一共是有5位主推嘉宾推荐上榜了10款车型，没有一款是重复的。这么来看，在市场上的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还挺丰富呢啊！我们来看看一周经过听众和网友的投票之后，目前榜单的一个暂时的排位情况。暂时排在我们这份榜单垫底儿最后一名的是50宏光 mini EV。这款车说实话热度现在不在了，因为2-3万、3-4万块钱现在可以供我们选择的新能源车型有很多，而这款作为早期的非常红的车型，由于它的这个车的体量问题啊，包括可能也是因为有时间的关系吧，毕竟好多年了，所以其实也进入到了一个生命的平缓期，但是它依然上榜了哈，是在最后一名，目前是第10位。排在第9位的是尊界 V800， 还没正式上市呢，人家在预售阶段，怎么就中看不中用了呢？还有智己 LS9 这款车，因为当时我在上节目，嘉宾老师给他的上榜理由主要就是保值率实在是太糟糕了啊。然后排在第7位的是吉利银河星愿，这个我不能够理解，在销量榜上遥遥领先的一款车型，怎么就中看不中用了呢？推荐嘉宾怎么想的？排在第6位 位的是问界 M5， 排在第五位的是蔚来 Bus 车型，就是租电的这种方式啊。排在第四位的是本田的 Type R， 排在第三位的是小米 SU7， 排在第二位的是问界 M9， 排在第一位的暂时是仰望 U8。 今天呢，我会为大家邀请到五位评审团的老师上线，来看看他们怎么来看待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这个事情呢。首先邀请出的是第一位上线嘉宾，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啊，我们的二手车专家刘江涛老师。周末好，大刘老师。
1: 周末好，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第一个问题啊，有嘉宾老师说了，这期选题太难推荐了，既得热销还得有槽点，那是不是我们只能碰瓷儿了啊？所以热销和中看不中用真的是一对矛盾体吗？或者我们换一个说法，现在热销的车型一定都是务实和好用的吗？您怎么看呢？
1: 我觉得大部分情况下是热销车型肯定是好看好用的，但会有一些个别车型可能热度很高，短时间内销量也不错，但是可能后期的效果会很差。可能会有一部分这种车。对，
0: 好，我们先进中差宣传啊，回来之后我们问问大刘老师，那现在这个中看不中用的车这么来看好像并不多，那会是谁呢？
2: 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媒向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荣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七月的风

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10:17，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大家好，我是胡明。看到我们视频直播间里1011排行榜的账号来了很多朋友啊，欢迎一下机车男孩说素颜天后胡老师。对，我基本上平时只要没有什么活动的话，不太化妆啊。侯宁说周六适合做的事儿啊，宅家吹空调吃冷饮，去室内商场逛一逛街，然后傍晚去公园散步，当然最重要的是收听收看美丽胡晓明的直播，开心一整天，谢谢你。戴吴江说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们想死你了。其实大概出去了2天的时间吧，周三我来上直播了，周四去到北京参加了奔驰的全新 GLC 纯电 SUV 的一个上市，其实我都有第一时间在我们的车友群里，包括在我们的微博上和大家分享，对吧？然后紧接着第二天是参加了蔚来的 ES8 大五座纯电 SUV 的上市，还挺忙碌的。其实正常安排的话，今天我还有一个试驾，但是我暂时推掉了，然后我觉得来直播间和大家见面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当然这个新车的试驾和上市也很重要啊，毕竟要先第一时间感受到听到你们，在问到我的时候我才能够有更直观的感受和一些评价给到你们，是不是？欢迎大家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今天既有二手车方面的专家上线，待会儿还会有我们汽车售后服务方面的专家上线，大家都可以随时留言给我，有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打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话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就可以收到了。此刻在线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上线投票嘉宾，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刘江涛老师哈。那作为普通的车主啊，大刘老师，其实买车呢，都是看的比较的多啊，就是中看啊，很容易就能够拿捏到车主，因为我们首先就跟相亲似的，第一眼就得先看嘛哈。那作为普通消费者，该如何规避这种买车的风险呢？就是中看不中用这个事儿，是不是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判断和看出来的？
1: 对，因为一个车只有长期的使用，或者是用了一两年以后才知道这个品牌的售后啊，或者这款车型日后的问题啊，才会体现出来。其实如果是刚上市，有很多车型比如说刚上市可能真的很好看，配置真的很高，可能后期因为发现一两年以后停产了，其实这种车是存在的。其实尤其是其实刚刚说到一些中看不中用，其实好多一些 BBA 品牌就很明显，就是当自主品牌在上新能源的时候他们也会上，你比如说所谓的什么 EQC 等等的这种车，EQA EQB 其实很多慢慢的上了以后，就是当上的时候可能很火，其实慢慢的你会发现很冷淡了，就是这种情况会有。对，
0: 所以其实中看还得中用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的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还真得看一看终端的市场口碑，就是不能说只是自己看着很好啊，还是要听一听市场的声音的。那在你心目当中啊，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现在你首先想到的是谁呢？
1: 其实最早想到的还是仰望系列的车。
0: 仰望，嗯，
1: 对，因为其实热度挺还不错，其实刚上的时候热度很好，其实很多人会去买这款车，其实你会发现其实热度也就热了那一段时间吧，其实现在来看真是我觉得大家包括使用上包括用起来确实是都有诸多的不方便等等的情况吧，我觉得它算是比较具有特点的一个吧。
0: 仰望系列呢，其实一直在上市之初走的就是个性高端的路线，价格呢也动辄不菲，当然从它的科技配备方面的话一直也都是有自己的前沿性在里面的，所以最早的时候很多的车友朋友觉得哎，买这么一台车的话，第一可以体现到感受到我们国产自主品牌在技术革新方面的一些突破，另外一个方面呢，开上去之后也绝对是路上最靓的仔，不管是情绪价值还是整个的使用价值好像都给得很足，但实际在买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如果真的是我们作为日常用车的话，它从实用性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能并没有那么的强，你比如说他去跑纽北赛道跑得非常好，但是你说咱们在城市当中有哪条路咱不用说纽北了，它可能你能正常的开起来这个事情都不一定能够实现啊，尤其是在早晚高峰的时候，所以买车呢如果是城市来用的话，包括我们要去到一些远途的自驾呀等等，还是要考虑到它真正和我们生活的一个贴合度。那说到仰望的话，本周排在第一位的是仰望 U8， 你要投票是不是也要投给他了？
1: 对，
0: U8 这款车型给你留下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1: 我觉得还是车是肯定是没问题，很好的一个车，但只能说性价比不高，或者是很好看，配置很高，现在用起来会不方便。很多配置是用不到的。再就是它确实有点大，真要市区开或者等等呢都会不方便，所以这个车是这个样情况的。
0: 我特别想问一下，比如说在咱们二手车市场哈，之前的时候像传统的豪华品牌其实一直在保值率方面，因为它新车价格比较坚挺，所以导致它的二手车其实一直价格比较坚挺，而像现在在新能源车领域的豪华车，或者说一直卖的价格比较高的这些车型，他们的保值率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下呀，大刘老师？
1: 很一般吧。
0: 哦，很一般。
1: 就是所谓的大家，你可能了解二手车一些，很多人说二手车可能三四年折半等等的一些情况，传统的燃油车，就是咱指的是正常的车型，可能有的保值的车型可能五六年才折半。但是很多新能源车，它不管是卖的多火，配置多高，现在是不是很紧俏的车型，可能真正作为二手车来说，可能一般的情况下就可能好点的两三年折半，可能不好的一两年就该折半了。因为随着款式的在改进，车价的降低，所以说对他们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0: 所以其实现在的豪华的新能源车，一个是从本身的价格方面，再有一个是从保有量这个方面来讲，从二手车市场其实一直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呈现的样式，对吧？
1: 对。
0: 这个大家在买这个比较贵的二手贵的新能源车的时候，提前还是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的哈。可能很多人也觉得没所谓了，我既然花了大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买了这个车了，也没想过他卖二手车的时候还能折损多少钱哈。这基本上土豪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从这个刚才大刘老师投票的这个仰望 U8 来看呢，很多人其实现在都处在一个仰望的状态当中。从外形上来看，从技术上来看的话，这台车都是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的，包括一次方电机啊、云辇的屁呀、悬架呀、应急浮水啊、原地掉头啊，这些哪样拿出来之后都是很中看，似乎也很中用的。那它唯一的不中用可能就是相当于你在城市当中，或者说你自己在日常用车的时候，它带给你的便捷性都有多少哈。所以大刘老师的第一票投给了仰望 U8。 谢谢大刘老师，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了。再见。
1: 再见。
0: 今天要上线的第二位嘉宾老师是汽车爱好者，我们的汽车培训老师孟小淼老师，来看看小淼怎么来看这个事儿。你好，小淼。
2: 你好，胡明姐，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你觉得是一顿矛盾体吗？也就是说，中看不中用是肯定热销不了的，但凡能热销的，都肯定得又好看，然后又实用。你觉得也是这样吗？
2: 我觉得中看本身就是优势吧。因为目前这个市场太卷了，你最起码中看的话，要么你有好看的外表，要么你有能吸引眼球的配置，能让大家关注到看到你，这本身就是一个优势。但是不中用呢，我觉着没有完美的车啊，也没有一无是处的车。中用不中用，就是当我们对于车的这个需求不同的时候，看车的标准自然就不同了。所以说我觉着这是一个没有太标准答案的一个问题。
0: 那你觉得在当下我们国内的车市当中，中看不中用的车是属于多还是少呢？
2: 我觉着其实不多。
0: 不多。
2: 对，
0: 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老百姓在买车的时候还是要把钱花在既中看又中用的车上，所以他但凡是要热销的话，一定是中看又中用的。
2: 对，我是这样觉着。
0: 那如果是请你来说一说，在当下你心目当中，中看但是不太中用的热销车，你首先想到的是谁？
2: 首先有这么一个标准啊，就是我觉得所有的方盒子造型的这种车，但是它又没有这个大梁，没有越野能力，对于我来说都是中看不中用的类型。
0: 其实你还是挺务实的，但是你要想，现在有很多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尤其是小姐姐们，她可能需要一台方盒子造型的车，真的不一定真的要去穿沙走石，一定要让她去野一把。就是要有她好看的那个外形，留给我当一个时尚单品就够了。所以每个人你看出发点不一样，对这件事情的定义还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一样啊。所以小淼心目当中中看不中的车，那你得说到谁呀？iCar 然后还是什么人家这个豹系列的，我觉得都还行吧。方程豹豹系列的都有比较硬核的一些这个看点在那儿哈。所以有没有典型的代表？
2: 嗯，我觉着我这个标准的话，打击面还是挺大的，
0: 挺大的是吧？嗯，
2: 深蓝的 G318 呀、
0: 哦，
2: 包括哈弗的猛龙、捷途的旅行者、
0: 嗯，
2: 其实这些都是很好看的一些方盒的造型的、
0: 嗯，
2: 是有那个范儿的。
0: 嗯，
2: 但是确实，如果说论越野能力的话、
0: 嗯，
2: 就不要强求。
0: 嗯，明白。这样的车型，我看在我们本周的榜单上好像没有上榜啊。如果请你来为已上榜的车型投票，你的这一票是要投给谁呢？
2: 投给仰望 U8。
0: 哇，也是仰望 U8 啊，这个车。你看咱刚才上一位老师也提到了，哎，从技术上没有问题，外观上这叫什么顶式的格栅，格栅啊，现在叫公司型的日行灯，看起来硬派又霸气，辨识度直接拉满，怎么就中看不中用的呢？
2: 首先仰望 U8 这个车啊，我还是比较欣赏的，因为它确实是这个拔高了我们国产新能源车的一个位置吧。
0: 嗯，
2: 包括它车上很多很多就是前沿的一些配置，确实可以让人眼前一亮。但是呢，要知道这个车卖到100万呀、啊、能拿100万买这车，我觉着肯定是家底儿厚的人买这个车尝尝鲜，当个大玩具没有问题。但如果说我们要努力的去够一够的话，我还是劝大家就不要再去购这个车了。
0: 嗯，好，非常感谢小淼给我们投出的第二票，也是投给了仰望 U8 是吧？
2: 嗯，对，是的。
0: 好的，谢谢小淼，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了。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呢，还有三位评审团的老师上线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本周的选题，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把你认为的当下热销车型当中的中看不中用的车型来告诉我们，这样避免大家在挑车选车的时候踩坑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半点之后我们回来。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3: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4: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3: 车友活动嗨不停，我们懂车更懂你。
2: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胡明主持。

这么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32，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我是胡明。孙二哥说胡总是中看中用的人才，哈哈哈，谢谢你给我的这个点评哈，一下让我的这个周末加班都变得更有意义了。暑假已经开始一个多礼拜了，很多朋友呢可能已经规划好了在这个暑期要到带孩子去哪里开启一场美妙的旅行。山东交通广播呢有4个地方可以给大家推荐，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首先呢是有欧洲4国，德法意瑞，目前呢还有1位候补名额，出发的时间很近了，8月8号这一队呢还剩下最后的1位候补名额，12号那一队已经满团了。所以现在呢如果大家还有想去到德法意瑞，哎，刚好时间空闲下来了哈，还可以拨打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 找我们的主持人了解一下具体的行程。第二站呢是给大家安排了尼泊尔，这个呢是7月28号和8月6号2队出发。尼泊尔呢离我们不远啊，这个呢是你可以看到喜马拉雅山。如果说你去到西藏会有高反，觉得比较遥不可及，那么去到尼泊尔加德满都，在这里呢既可以看到喜马拉雅山啊近在咫尺最壮丽的背景板，同时呢还可以去品尝到当地特色的一些异域风情的餐饮，还有一些风景。尼泊尔呢全程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都是5星级的酒店，福利价格是5999元，名额也是有限，我们都是小包团来出行，方便大家在这一站上啊玩的又好，吃的又好，住的又好。所以现在还剩下少量的候补名额，报名电话同样是156-0640-1011。第三个可以候选的地方呢是北疆三湖，每年在暑期期间像新疆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候选目的地。第一，风景景致宜人，第二呢它不会有高反，第三呢相比于一些像江西啊包括像四川啊这些地方，它的景致还会更极致一些，而且还相对来说凉快一点哈，部分地区。所以新疆呢每年在暑期都是热门的一个旅行目的地。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北疆赛里木湖、喀纳斯、天山天池、禾木、五彩滩、世界魔鬼城雅丹，还有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在这站行程当中都已经给大家安排上了。出团时间呢是7月12号、7月19号2班，价格呢是7899，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因为在暑期光去乌鲁木齐去新疆的机票的价格你想想就多少钱了，对吧？这个价格呢是包含了往返机票，还给大家安排了基本上比较全的北疆的网红打卡点，而且是深度带大家去体验这些地方。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去过新疆，尤其是没有深度去玩过北疆的话，这一站可以跟我们出发。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或者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回复旅游两个字了解详细的情况。第四个候选目的地呢是青甘大环线，青就是指青海，甘呢就是指甘肃，我们从青海进甘肃出，这次呢是8月份8月8号到8月15号的一段行程，将会邀请大家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梦回敦煌，穿越千年，在这里纵览西北顶级的风光，在青海湖唤醒自我，在翡翠的 Tiffany 蓝的梦幻当中啊，像我们的这个茶卡盐湖啊等等，都是很值得大家去感受一下这种自然风貌的。包括在鸣沙山月牙泉聆听大漠骆驼，走进莫高窟探寻丝绸之路的传奇，再去张掖七彩丹霞看一看五彩斑斓的自然风貌。这站的行程呢可以说非常的精彩，除了有极致的自然风貌，还为大家安排了草原篝火晚会和湖景航拍，也全部是由主持人带队，24小时管家服务，让大家省心又尽兴。报名的电话同样是156-0640-1011，费用每个人是6999元，现在还有候补名额，大家现在可以锁位了。报名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出门出去玩肯定要做好防晒的准备，山东交通广播的爆款商城非常的应景，给大家在这一期呢推荐了兰蔻小白管的防晒护肤。
这款小白管非常的经典，第一呢是它非常的薄，涂上之后呢不会搓泥和卡粉，另外呢就是质地非常的顺滑，保湿乳液流动性柔和，推开之后毫无压力，还有淡淡的清雅香气，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都非常的适合在外出的时候防晒涂抹，上脸轻薄通透，没有厚重的膜感，成膜速度又很快，然后整个的防晒效果呢也非常的不错，所以整个肤色涂起来看上去啊就干干净净的。让人省心的是它和粉底的适配度，不用刻意等待许久就可以直接用粉底啊气垫，这针对女士啊，男士的话直接就涂一层防晒就可以了。这个呢是上新价格399，直降100元，大家299就可以拿到了兰蔻的小白管防晒，这个防晒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不会出现闷皮肤的这种情况，很通透啊，你可以试一下，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所有的商品呢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进行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同样是发送关键词化妆品三个字，发送关键词化妆品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兰蔻小白管，并且直接下定了。

0: 大家好，欢迎各位在这么炎热的夏天能有机会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或者是收听广播的方式和我们一起相会在空中啊，相会在云端。这个周末大家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开心和凉爽的24度的好心情。今天呢是我们的汽车排行榜揭榜的时间啊，我们本周呢要邀请大家共同排的这份榜单叫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听起来好像还有点矛盾，都已经热销了怎么可能会中看不中用呢？大家那为什么要选它？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来的啊，是我们本来的一位主推嘉宾，就是石山平老师。所以今天呢我一定要好好来问问他当时是怎么来想这件事情的，怎么会觉得这是一顿很矛盾的事情呢？就是他可能会觉得中看又中用的车型会热销，但是已经热销了这个车型它就不可能是中看不中用啊，是吧？我们接下来呢有请出的是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来自品家评价二手车方面的专家石山平老师。石老师周末好。
1: 哎，胡明好，各位车友好。
0: 对，就是这个话题啊，其实最早这么多推荐嘉宾，您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提出来的，说咱们这期节目要碰瓷儿的啊，所以我特别想和你就是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在您看来，一款热销车型它一定是务实又好用的吗？
1: 我觉得这它是一款热销车型的，最起码我觉得它的这些功能也好，性能也好，普遍还得到大部分消费者一个认可的啊，这个情况啊，是这样的啊。
0: 所以如果就是一款车型它出现了不热销的情况，有可能是长得不好看或者是实用性不够，但是如果一旦它已经热销了，它必须得是好看的，也必须得是有用的，消费者又不傻，干嘛要把自己的钱白花了啊？这是石老师的一个观点。所以我看到您推荐上榜的两款车型都是当下的热销车，绝对的热销车。一台呢是吉利银河星越，对吧？这是一台车型，还有一台车型呢是小米苏七。这两款车型，一个是从实际的销量上，真的就是每个月都遥遥领先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从情绪价值，包括这种网络口碑上，或者说热度上，也都是非常厉害的。小米苏七这两款车型，你会，我感觉你也不是，就是你是完全来碰瓷儿的是吗？你会基于什么原因推荐了这两款车型？
1: 实际上这两款车，我个人还都是比较肯定的。最起码我觉得从这个销量层面的话啊，能说明一些问题啊。基本上这两款车的话，都是在同级别里面都是销冠车型啊，这种情况啊。所以这两款车，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得到大部分这个消费者的一个认可啊。所以的话，我们说要在这个热销车型里面，还要找出一些它的一些我们叫问题或者瑕疵的话，那我觉得可能还是那句话，我们说这个车无完车，人无完人嘛。可能这个车的话，我觉得最起码在这个功能性能方面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短板，或者我觉得潜在一定的风险啊。可能后期的话，我觉得会影响它的一个市场表现。我是出于这个目的的话啊，推荐这么两款车型是这样的，嗯。
0: 所以我们逐一来看，吉利星越在这种小型车市场当中，它是一个绝对的应该叫什么标签式的车型了。星越的不务实你会觉得主要是体现在哪里呢？
1: 其实星越这台车的，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务实的车型，这种情况啊，我觉得在这个级别里面，它的整个颜值啊、功能啊、性能，包括我觉得它的续航啊一些做工细节的话，都是非常不错的一台车啊。但我觉得可能它最大的一个短板或者风险的话，还是在这个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啊，这种情况。因为的话，特别是从去年开始吧，我们说这个比亚迪的话开始推出这个智驾评测啊，你现在发现基本上比亚迪的所有车型吧，你包括像这个级别的，像这个海豚甚至海鸥的话啊，一些车型上可能这种智能辅助驾驶应用都非常广泛。但是从我们说这个相对来说的话，这个级别的销冠星越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它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整体的这个推进还是比较慢一些的，因为它特别是在这个二流款的它的探索版上啊，可能刚刚用上了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功能，而且它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的话，只能有一个高速的啊一个领航这样的功能，还有另外一个自动泊车，主要这么两个功能，可能在一些城区的一些智能辅助方面的话，目前还是缺失的这种情况啊。虽然可能我觉得很多消费者对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啊，我觉得大家有些人可能认为它可有可无是吧，这种情况，但是的话，特别是现在新能源车，我们电动车这个层面来说的话，我们除了三站之外的话，另外一个非常我们说重要的一个赛道就是智能辅助驾驶，或者叫车辆智能化这种情况啊。所以在这个级别里面，我觉得啊，可能大家都开始已经认识到这个智能化的一个重要性。你包括星越这个级别的车型的话，如果其他竞品车型大家都在 是朝这方面去努力啊，就普及这样的功能。但是如果的话，你这方面的功能的话，如果推出的比较晚一些，甚至我觉得是一个空缺或者短板的话，这个肯定会是会影响到后期的一个市场表现的。
0: 所以你还是从它的智能驾驶辅助在这款车型上，和其他的竞品车型相比，会有一点点现在不是特别的走在前面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觉得差这么一点实用性啊。如果在这个实用性能再补齐了的话，那这太不公平了，石老师，还得保持这个价格，我还得热销，然后我还要再给它加上这个智能驾驶辅助最新的这种技术，您这要求有点高了。但是人家石老师前面有一个大前提了，洪斌，你这个选题就是来碰瓷儿的啊，就是所以他是这么想的，大家可以自行就是来。
1: 我觉得还是既然销冠车型嘛，你还是尽量做的一些全面，没有明显短板是吧？但现在来看的话，可以是在同级别里面，我觉得新望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慢慢凸显着它的一个短板来了啊，是这样的。
0: 我刚才呢也问了一下人工智能，我说星越是不是中看不中用的车呀？人工智能给我回答的是它不是啊，而且是什么呢？一会儿说。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3: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3: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3: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000。

0: 老师您好，听您节目很长时间了，第一次在周六碰到您上线。我想问一下，您说的这个中看不中用的星愿的话，还值得推荐和买吗？他说我媳妇儿啊，最近在想买一辆城市代步车，我们还真的就看了这个星愿了。听您说了半天，也没听出来它明显的短板是什么。智能驾驶辅助，我们觉得无所谓，我们现在主要就是想省点儿电，然后呢还比较经济务实，好看一点就可以了。我是觉得刚才石老师的这个推荐其实有一点点，就是他不能叫凡尔赛啊，他那个感觉呢就是给他提了一个更高阶的要求吧。石老师您快给人这猕猴桃说说，人家这被听你一说都犹豫了，你看这事儿弄的
1: 啊。如果这个车有这种需求的话，其实现在这台车还是推荐的。这种情况啊，我觉得它可能就是看中的我们说的一个代步通勤还有一个续航能力的方面。这种情况啊，其实前面我也有个大前提了啊，就是现在我们说特别是智能辅助驾驶，可能不同的消费者啊对它有不同的一个看法。但是现在我们说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的话，就是现在啊，包括这个级别的车型的话，可能大家都在推这个智能辅助驾驶这个功能是吧啊。这个功能的话，可能过去的话我们认为可有可无，但现在的话我觉得从这个整个车市发展态势来看的话，可能这个级别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的话，我觉得在后期的话那是一个必须的要有的一个功能。那现在我觉得可能大部分消费者认为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可有可无的话，我觉得可能主要是两个原因吧。一个是它本身可能没有用过啊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另外的话可能即便是用过，但是没有用过太好用的啊真的智能辅助驾驶这样的一个功能。我觉得有些功能的话，我们说你一旦用过和用过好用的这些功能以后啊，你发现它真的还是对我们的这个驾驶的话，我们说整体的一个驾驶的一个轻松程度啊，或者一个安全性的话，确实有很大的一个提升这种情况啊。所以这位车友的话，我觉得啊，我还是尊重你的这个要求和选择吧。这种情况，我觉得如果你这个要求的话，我觉得星愿确实还是比较适合你的，它是一场非常不错的车。
0: 有一位网友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他说：“两位好，丰田的凯美瑞中配豪华版，家庭实用和性价比怎么样？想听听石老师的建议。”凯美瑞。
1: 其实在这个燃油车的这个 B 级车里面啊，因为过去我们说的一直还是一个合资品牌，相对说比较占优势的一个市场是吧？啊，我们就除了这个日系，另外像德系啊，是美系的一些车型的话，还是整体的一个油车还表现不错的啊。那当下来看的话，如果你还是选择这个油车的话，我觉得凯美瑞的这个性价比啊，他刚才强调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啊，因为现在这个车的话，这个优惠力度非常大是吧？这种情况啊，所以我个人觉得主要还是你在这个纯燃油版之间和这个混动之间啊，就油电混动之间啊，去选择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主要取决于你的一个用车环境和每年的一个使用一个公里数多少吧，这种情况啊。所以这台车如果在油车 B 级车里面，我个人觉得啊，你是可以考虑的啊。但是现在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不能忽视的，就是这两年的话，整个日系车吧，我觉得这个降价吧，导致的一个质量的一个可靠稳定性还是下降了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你个人是不是特别在意这一点是吧？这种情况啊是这样的，特别这个 B 级车或者合资 B 级车，其实可选的车型还是非常多。
0: 比如说除了凯美瑞之外，如果请您再给他推荐一个候选车型的话，您会觉得谁可能
1: 同为日系的雅阁是吧？我觉得也不错是吧？啊，另外的话，像那个我觉得像帕萨特、迈腾，甚至我觉得像这个君威这类像君越啊这类车型都是不错的。
0: 这其实又回到了挑选油车的那个。
1: B 级车啊，这个时候，
0: 对，挑选油车里面 B 级车的那个传统的套路当中去了，无非就是凯美瑞、雅阁，然后帕萨特、迈腾，你要怎么选的问题。那如果从这个维度上来讲哈，这位朋友，你看好了凯美瑞的中配豪华版的话，我的建议是，这是一款可以买的车，因为相比于刚才施老师推荐的雅阁也好，迈腾也好，就是在油车领域，我觉得你现在再去比的时候，第一是要比价格，就是谁的价格会更合适一点，这是我觉得要看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看中的所谓的家庭实用性，什么是家庭实用性？无非就是空间够不够OK，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它的储物能力够不够 OK， 细节的一些配置谁给的会更到位一些，所谓的家庭实用性，我想就是这些，无非就是这些，对吗？那你就可以去对比一下，是不是 和刚才石老师提到的那些车型相比的话，凯美瑞有它的优势。再有一个所谓的性价比，就是这一些东西给了你一个什么价格，如果都是可以的，我觉得凯美瑞这款车型你是可以在油车领域当中去把它买下来的。再让你去看什么迈腾啊，就是看太多了，石老师，我个人的感觉他可能就会更花眼了。而且他今天来问我们，我觉得他之前肯定是已经做过一番

0: 对比和功课了。如果说没有太质的这种差别的话，我们在凯美瑞这件事情上是不是可以帮他确定下来？石老师，
1: 我觉得如果比较过的话，还是选这台车的话是可以啊，可以。
0: 你可以参考一下石老师的意思，就是在这个价位你其实可以选的车型很多，你可以再看看，但如果你已经看过的话，这台车型我觉得就是最适合你的哈。 OK，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石老师来投票了。小米苏七还有吉利银河星愿这两台车型都是你推荐的，如果二选一啊，今天来投上一票的话，这个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您会给到谁呢这一票？
1: 我觉得还是投给这个吉利星越吧，希望它有更好的一个发展，有更全面的功能。
0: 你已经很优秀了，我希望你把你的智能驾驶辅助再升级一下，更优秀，让其他的车型都追不上你，是吧？就有点这个意思。
1: 是这样的。
0: 谢谢石老师啊，一款值得推荐的车型，无非你对它的要求是怎么样的。接下来有云请出的是本周第四位上线投票嘉宾，汽车与世界的主编车桂元老师。周末好，车老师。
2: 那么好，大家上午好。
0: 我和车老师最近一次见面是在蔚来 ES8 大五座 SUV 的发布会的现场，我坐在第二排，他坐在第七排啊，我从大屏幕上看见了他。然后既然是咱们说到这个事儿了，你先来说说蔚来的 ES8 这款车型，其实上了大概有人家这都已经更新到第三代了哈，并不是一个很新的车型了。这次他把七座变成了五座，然后变成了他的一个大个儿的 SUV 车型。同时呢李斌同学在现场也给我们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做乘储分离。什么叫乘储分离？就是你的乘坐就是乘坐，放东西就是放东西，它给你都分隔开了。千万不要让行李占用坐人的位置啊，也不要让那人不可能占用行李的位置哈，就是人家叫乘储分离。而且呢也充分展示了这台车的大空间，你也在现场看了这台车。车老师，我想问问你，蔚来的 ES8 的大五座的纯电版本是你个人的推荐款车型吗？包括它的 bus 版本和它的这个带电池的版本，您会给大家做怎样的推荐呢？
2: 我觉得这是一个推荐车型，真的推荐的车型，因为它经过了发展11年三代发展，那么它的定位呢就是一个城市通勤，然后一个大型的 SUV。 那么现在呢我更正一下，其实它是增加了一个大五座，不是说从七座降为大五座，它是增加了一个大五座。然后呢这个大五座呢主打呢就是你是一个户外运动，然后呢你改善你的品，把生活品质提升，然后你要去户外越野，去户外休闲，去户外钓鱼。所以它把乘储分离呢就是说我乘坐有乘坐的空间和舒适度，那么我要去钓鱼，我要去画画，我要去野外采风，我要去野外干嘛干嘛干嘛，我在这个跟全家人享受野外户外生活的时候，我要把很多很多的物品啊，包括钓鱼渔具啊，包括一些拍摄的用具，包括一些甚至是做饭的炊事用具，我都有很合理的很好的一个安排。那么它是做了这么一个配置。当然了，它的动力啊，在智能驾驶啊，在安全呀，在空间呀，在各个方面呢都是一个质的提升啊，也它不仅仅是一个量的一个变化，更多的是一个质的提升。我觉得这个大五座的蔚来 ES8 的这个车呢，它非常值得推荐。我在现场，包括在里面在拍的时候，在这个触摸呀，在试坐的时候，也感觉呢这个车呢它非常符合我的需求。我觉得我挺喜欢这个车的，而且呢蔚来就比较便宜。主持人，
0: 好，我们最后进入直接投票的环节哈。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车老师您先投票，你会投给谁？
2: 我一开始刚才那个导播小姐在问我的时候呢，我是推了那个小米那个苏七，但是呢我后来想了一下，我还是来推这个智己 LS9。
0: 智己 LS9
2: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车呢说实在的，你说的中看不中用，我觉得也有点那个，它但它有优势呢，就是说它在那个配置堆料啊和空间表现上还是不错的，堆了些料啊，空间也很好也很大。但是呢有时候你堆料呢，你这个你我就说对你匹配的参数不行，然后你匹配的技术不行，你还是做不到它的应有的效果。那么呢刚才那个我听了老师也在那个说另外一个车的它的这个智能驾驶，那么这个车同样是那智能驾驶共享逻辑不成熟啊，虽然有一个 Orin X 芯片和激光雷达，但是呢软件算法呢还是比较欠缺的啊。你比如说在施工的路段呀，车辆模糊的一些那个车道模糊的一些地方啊，它就不行了。然后再一个就是说还有呢就是说方向盘系统呢会轻微的震动呢直接退出没法恢复，是手动重新集合，不说穿了也不成熟 bug 太多，对吧？还有呢就是说能耗和续航 优化，内饰也很工艺瑕疵也很多。还有呢，就是经销商呢，有的是跑路了，然后呢拿着合格证呢，那合格证没拿过来，然后呢没钱了，然后呢车子上不了牌，经销商跑路，然后呢这些事儿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呢，中看不中用呢，中看是中看，确实是存在很多很多的 bug 和问题。那么消费者在买了之后，或者是在买的过程当中，或者怎么样，还是要睁大眼睛，多多比较，要留心眼。
0: 导播老师，咱们换一下哈，这个车老师投票换了，换成了智己 LS9 上线之后，他又有了新的想法，把他的这个投票稍微做一下调整。谢谢车老师今天给我们投出的第四票，我们先到这里了，今天先聊到这儿了，车老师，谢谢。哎，再见。刚才那位网友又问了，说非常感谢啊，听到你们帮我的分析了，问一下那个凯美瑞是选混动还是选纯油呢？偶尔越野非常的感谢，我建议您选择混合动力，选混动的就可以了，好吧？如果价格没有差太多，是在你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直接上混动就行了。来，有请出山东省首席汽车技师赵林。赵老师您好。
3: 洪明好，大家好。
0: 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您先投一票，然后咱来说说你的投票理由。
3: 我投的是雅芒 U8。
0: 啊，
3: 对，
0: 简单，
3: 我觉得这个，对，这个车呢本身就是说从榜单说还得有卖头有看头，是吧？然后你像它本身的 2.0T 的发动机加尤其所谓的四电机插混嘛，综合功率能达到1200匹，加速3.5秒啊，包括所谓的 E 四方能够原地掉头，我还特意在这个给一些这个国外的朋友，我还说呢，我们这你看原地调头等等，这个 E 四方技术，这个在智能底盘方面，有独特的特点。但是呢，就是钻石林常说会用会养不用修嘛，看着一些参数，看着各方面的，配置非常好，但是在使用起来呢，我感觉确实车身的这种庞大，对于城市受限和它真正发挥出它现在的这种，几个什么电机的驱动啊，或者说你真正赶上极端特殊情况，所谓它能在水里能跑一跑那种概率太低了，反而是这个接近3.5吨的车身自重，带来的油耗和续航都是很难以维持正常一个使用的，就玩车可以，当个玩具可以，是吧？我觉得这个真正作为一个用车，就我们从使用角度，我觉得它是中看不中用吧。对，
0: 和大家的这个推荐理由差不多，而且听众和网友给他的投票也是目前排在我们榜单第一位的哈。非常感谢赵林老师今天给我们做出的最后的总结性的这个投票，谢谢您。仰望U8我们已经收到了。那最后呢，我们的排名其实也已经出来了，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最终排在第一位的是仰望U8，大家这个下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啊，然后选车的时候还要多考虑一下。排在第二位的是问界 M9， 排在第三位的是小米苏7，排在第四位的是本田泰巴R， 第五位是蔚来的 bus 车型，然后第六位是问界 M5， 第七位是吉利银河星远，整体的排位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感谢各位收听收看，稍后是燃情骑士，天气比较热，保持好心情。
4: 11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想买摩托车，
1: 想买摩托车，
0: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谁的路人

0: 好了，朋友们，这里是属于机车迷的精神领地，这里是追逐风雨自由的发生地。各位中午好，我是大矿，欢迎来到燃情骑士。只要你是喜欢机车，不管是新手小白还是老车友，买新车或者是买二手车，维权质量监督、维修保养各个方面，我们为大家呢提供专业的服务啊。当然呢，还会给大家实时的关注政策福利、全国省内重点的相关赛事，还会邀请大家呢不定期的参与咱们线下各种的骑行活动，给大家争取多多的福利。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可以回复机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了。节目的参与方式呢，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或者是在视频号当中呢来互动啊。来吧朋友们，其实呢往常这个时段呢，我们主要给大家呢这个聊关于机车呀、骑行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啊玩乐的座驾呀。而前段时间呢，咱们节目当中呢专门做了一期特别的访谈，直接邀请到的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吉寻这个品牌啊，济南店的店长大文同学呢来是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啊，给大家聊了一款非常高端的电动的三轮车型，这个品牌啊叫吉寻，大家有没有印象啦？还记不记得啦？那期节目播出之后呢，也是后台私信我们的啊，包括车友群当中的很多朋友，这个反响很热烈，是吧？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很多的这个朋友呢，就是第一次就正式的通过那期节目认识了吉寻这个品牌啊，发现它和传统的这个老式的这个三轮车，包括这个老头乐，是吧？普通的两轮的电摩，它有着非常不同的地方啊，截然不同的质感和科技方面的一些属性。那么随之而来的这个疑问呢，也特别的集中啊，就是说吉寻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定位的品牌啊？车辆实际的性能表现怎么样？因为之前呢，光听他们说了啊，这个来介绍了，还没有实际操作过，是吧？车上的这种智能配置是不是，哎呀，就是头有噱头？啊，日常家用通勤，包括这个接送孩子呀，啊，近郊短途行能不能行，能不能适合？还有不少就打算投身新能源行业的创业的一些朋友们啊，也一直在打听这个品牌的，如果说加盟的话，政策和市场前景怎么样啊？哎，这些都是问题，是吧？所以呢，今天我们直接就升级了咱们这个采访的视角啊，咱们今天就是直接邀请到的是咱们吉寻品牌厂家的负责人，山东战区的总经理苗新庄苗总做客咱们的直播间了啊！来，我们欢迎一下，欢迎苗总。哎，苗总你好啊！能不能给咱们山东的各位摩友们也打声招呼啊？
1: 好，大家好，我是吉寻山东战区总经理苗新庄。
0: 哎呀，非常欢迎苗总的到来啊！有很多的朋友呢，就是通过上一期就是跟咱们济南店的店长的一个访谈的节目当中呢，也对吉寻这个品牌呢有了初步的印象和了解啊。要知道这种主打高端的电动三轮车，外观我们是看起来非常的上档次啊，高端大气上档次，但是这并不清楚它和市面上咱们就是普通的一些三轮车代步车最本质的区别在哪儿。首先能不能苗总给咱们再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吉寻当时创立之初啊，就核心品牌的定位是什么？嗯，
1: 好，是这样子啊，本人呢在这个行业呢从事了有21年了。
0: 哎呦，深耕21年，呵，
1: 这个一路走来呢，大家我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像我们的两轮、三轮、四轮。
0: 嗯，
1: 两轮的话，我们是从06年到09年，这是它的一个井喷期，然后呢？像我们的三轮，比如说我们的霍三，
0: 嗯，
1: 包括彭三，它是从，14年到16年，这是它一个井喷期。
0: 2014-2016年，
1: 对，
0: 嗯，
1: 要到小那个小低速那个小四轮这一块，也就是2015年到2017年，它的井喷期。
0: 哦，
1: 从那开始，这个一路走来呢，就是一直往下走的一个阶段。
0: 嗯嗯，
1: 有的是断崖式下滑，
0: 嗯，
1: 有的是微下滑。
0: 嗯，
1: 这整体这个行业当中呢。目前是什么一个状态呢？就现在，
0: 嗯，
1: 目前的状态是这样子，就是产品的多元化发展，
0: 嗯，
1: 导致了产能过剩，现在整体一个行业呢是比较内卷内耗的一个状态，
0: 嗯，是
1: 一个呢是销量比以前小了，二是品牌产品比以前多了，
0: 嗯，
1: 三呢 就是利润是越来越薄了，生意呢是越来 越难做了。
0: 哎呦，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集群横空出世了。
0: 嗯，
1: 我们出来干什么呢？我们的定位就是打破目前的这种传统瓶颈，
0: 嗯，
1: 引领我们的这个行业往前再走十年甚至更远。
0: 嗯，
1: 同时呢，也带领给我们合作的这些商家来赚钱。
0: 嗯，
1: 这么一个新的蓝海级的项目。
0: 哦，
1: 这么一个赛道。
0: 是，
1: 嗯，
0: 就是在整个这个行业可能当时发展进入到一个瓶颈期的时候，咱们呢通过一些创新的一些手段就突破了这个瓶颈。
1: 对对对，
0: 是
1: 这样，是
0: 吧？
1: 对对对，
0: 现在呢也是很新颖，
1: 因为那个在两轮车里面有一个品牌叫九号，
0: 我们知道
1: 他已经做的已经很成功了。
0: 是，
1: 他做的主打的也是科技与
0: 科技。
1: 那目前在三轮车这个领域里面呢，这个赛道里面，
0: 嗯，
1: 我们是首家也是独家在做这个科技智能这个三轮这块，
0: 现在属于是领头羊，是吧？
1: 对对对
0: 对。那么现在咱们主要瞄准的是那个哪些人群？就是因为它不只是一台简单的代步工具了，
1: 对对对，
0: 我们看是吧？
1: 传统的这种车子呢，你们可能叫老头了，就是老年人的代步工具。但是我们的集群呢，它的定位是不同的啊。
0: 哦，
1: 集群的定位是做的是什么呢？是年轻化的产品。
0: 嗯，
1: 它的人群用户画像这一块呢，都是宝妈接送孩子的。
0: 哦，
1: 啊，比如说高薪的白领啊，
0: 嗯，
1: 还有体制内的这些人员，
0: 嗯，
1: 就是更加的素质高一些，
0: 嗯，
1: 年轻一些，
0: 嗯，
1: 哎，这么一个群体。
0: 对，我也看到咱们产品那个颜值确实高啊，
1: 对对对，
0: 也非常适合咱们的这个女性朋友去代步啊，
1: 对，
0: 非常漂亮的一个产品，而且就是它的最起码现在就是它正规。它属于是正规的这个出行代步的工具，它可以合法合规的上牌，
1: 对，
0: 你也有要有驾证，对吧？
1: 嗯，
0: 啊，对，那么解决了大家就是现在很多就是感觉开车，哎呀，一个是成本高，出行是吧？啊，再一个就是停车也不方便这样的一个痛点，嗯，好的啊，那么大家呢，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呢，也可以了解到关于集群这个品牌的更多的一些方面的内容啊。如果是想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想更多的了解关于集群这个品牌的一些车型啊，什么智能的电动三轮车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一起来互动一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大家都可以给我们来留言啊。好，刚才呢听了苗总的这个介绍呢，我们其实也更加的深入通透的了解了一下。哎，就为什么就是上一期直播完成之后，所有人就感觉就是感慨啊，集群啊，它完全就打破了大家对三轮车固有的印象。那我替大家再问一句，就是现在这种短途电动车出行赛道竞争这么激烈啊，你像老牌的一些车企也纷纷布局三轮车这个市场了。那么集群能够快速的站稳这个口碑，收获认可，品牌最核心的这种竞争力和底气，您感觉是什么？
1: 嗯。还讲，刚才没讲完啊，没讲的完，嗯，那个比较完善一点啊。
0: 嗯，
1: 集群的定位，它不光是科技智能三轮这一块，它主要是做什么呢？做整个出行产业链的。
0: 出行产业链。
1: 对，比如说我们的产品布局有无人车、滑板车、平行车，三轮车。三轮车中间又分了我们的休三、货三、棚三。
0: 哦。
1: 哎，以及我们的明年的定位还有两轮。
0: 嗯嗯。
1: 甚至还有什么呢？有我们的户外装备。
0: 嗯。
1: 就是但凡给出行有关的集群全部要做，在整个领域里面打出来成 number one。然后2028年的定位要子品牌独立上市。
0: 哦哟，整个就是智能出行一套产业链。
1: 嗯，
0: 将来
1: 你说产品上的本身的一些卖点啊，这一块包括亮点这一块，
0: 嗯，
1: 给大家讲一下啊。
0: 这样，
1: 比如说我们
0: 不好意思，刘文苗总啊，时间的关系，我们要马上进一段中场宣传，第一段广告啊，时间很短，稍事休息一下啊，我们马上回来。好了，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观看我们的直播啊，有问题随时互动留言。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3: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3: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5: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4: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5: 这么危险啊。
6: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7: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8: Slam the brakes, lock it down, jackknife come and spin it around, work that wheel。
9: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燃情即时，各位好，我是大矿。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咱们吉寻品牌啊厂家山东战区的总经理苗新庄苗总呢，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不一样的产品啊。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也简单回顾了一下吉寻这个品牌啊，其实很多的朋友啊，包括这个咱们的车友朋友们啊，也听过咱们之前一期节目专访啊，一直分不清这个吉寻主推的这两款车型，现在是主打的智越 S 和智越 C 是吗，苗总？
10: 对，
9: 啊，这两款
10: 智越 S。
9: 哎，就是外观呢相似度也比较高，现在啊，很难就是判断自己该怎么来选择。哎，不如这样，苗总帮大家呢也通俗的就是划分下这两款的一个定位，包括适配的人群啊、使用场景，看看能不能帮助大家也更方便快捷的了解一下这两款车。
10: 好的，
9: 嗯，
10: 我们的智越 S 和智越 C 这两款车呢，其实呢是同一个平台，一个是 带棚的，一个是不带棚的，就是平板这一块啊。
9: 哦，
10: 对，它这一块呢，就是人群呢还是截然不同的。
9: 嗯，
10: 一个是年轻化，一个是更年轻化。
9: 嚯、
10: 哦啊，或者是喜欢那种酷车的啊，比较个性的啊，嗯、喜欢我们的这月 C， 这是敞篷的。
9: 嗯、敞篷的，
10: 对对对，因为敞篷的这个颜值会更高一些。
9: 嗯，
10: 更加的有激情一些。像这一块的一个用户场景呢，还是偏于酷车玩车的这种年轻人。
9: 嗯，
10: 还有的就是可能像这个旅游啊，旅游观光这一块，
9: 嗯，
10: 高尔夫球车啊，
9: 嗯，
10: 包括这个拍写婚纱摄影啊，
9: 嗯，
10: 用的这种场景比较多一些。
9: 哦，是敞篷的。
10: 对，这个 S 呢就比较稍微大众一点了啊，
9: 嗯，
10: 就是基本上都可以用了。
9: 是
10: 这样子，这么一个区分。
9: 现在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有不少就是带棚的这种的啊。
10: 同时，那个我们的智越 C 呢，后期也会加一些硬顶棚，就像那个跑车一样，直接加一个硬顶棚，自动伸缩那种。
9: 哦哟，那厉害了！
10: 哎，
9: 自动伸缩，嚯，就是敞篷跑车啊。
10: 对，就敞篷跑车这概念。
9: 对，
10: 就是我们的这两款车的定位，这种逼格和档次，
9: 嗯，
10: 它就是告诉我们，就是不是给以前的那种传统的老头乐的定位，
9: 嗯，
10: 它是与众不同的，完全不一样的。
9: 是，
10: 它可以定位成我们的第二辆汽车，家用汽车这种感觉。
9: 哎呦，第二辆家用汽车。
10: 哎，对对对。
9: 因为我知道，它全部都是高端的那种的，就是合规的电摩的资质，而且都是汽车级的那种
10: 配置，
9: 整车的工艺是吧？
10: 对对对，
9: 来制作的。
10: 因为我们的母公司是做什么呢？母公司是做航天航空以及机器人，
9: 嗯，
10: 汽车，哦，我们是把我们这些高精尖的技术用在了我们的三轮车上面。
9: 嚯，哦，就母公司是做这一块
10: 对
9: 航空航天领域的。
10: 对，所以说我们是属于跨界降维打击。
9: 哎呦，那厉害了啊！所以科技满感满满，科技感满满，同时这个安全也是非常有保障的啊。
10: 对，你像我们的这个核心亮点有很多，
9: 嗯，
10: 比如说我们的科技智能，它智能在哪里？
9: 嗯，
10: 我们的机舱是可以无人杀菌的，要用红外线杀菌的。
9: 哦哟，这个厉害了啊。
10: 对，又可以保护咱们家人，呵护咱们的家人的健康。
9: 嗯嗯
10: 嗯，你像我们的这个那两边的这个倒车影像，
9: 嗯
10: 啊，不是倒车影像，就是我们的后视镜可以投影，
9: 嗯，
10: 直接投影在地面上。
9: 哦，
10: 如果地面上有障碍物，它会主动的停车。
9: 哦，
10: 会保护你的安全。
9: 我安全，就是说这个车上也安了那个像那个雷达一样。
10: 有雷达，
9: 那个感应的是吧？
10: 对，有感应的。
9: 哦，
10: 对，
9: 是。
10: 还有我们的这个 AutoHold 这个系统。
9: 哦
10: ，AutoHold 系统的话，我们用的是
9: 主车
10: 汽车级的电子刹车。
9: 哦，
10: 一秒钟可以锁停。
9: 哎呦，这个方便，嗯，
10: 对，
9: 这个用起来更方便。
10: 对的，对的，
9: 嗯，就是智能这种自动的驻车这块。
10: 哎，是的，
9: 嗯，
10: 像我们的这个座椅啊，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汽车级的1211零重力云朵座椅。
9: 哦，零重力。
10: 对，
9: 嗯，
10: 这个就是可以打开以后呢，折叠到121度，就1211，这样子你久坐不累，久开不累。
9: 哦，就后边
10: 舒服，
9: 后边那个座椅是，还是说主驾也可以，啊？
10: 主驾的，
9: 主驾可以啊。
10: 对对对，
9: 主驾里。零重力啊，
10: 对对对对，
9: 哎呀，那就是休息的时候是吧？停车驻车的时候啊，
10: 对对对，
9: 哦，吓我一跳，吓我一跳。
10: 我们用的那个轮胎啊，
9: 啊，
10: 都是用的汽车级的，
9: 轮胎是汽车级的，这个我知道。
10: 的迷你，嗯，
9: 啊，
10: 包括那个冰淇淋啊，还有奔腾小马，啊
9: 哦，
10: 他们用的轮胎都是一样的。
9: 哦，你看这更轮胎汽车级车规级的轮胎，朋友们啊，这个它开起来，它驾驶起来就更稳当，
10: 对，
9: 更扎实。
10: 从外观的颜值，从我们的差异化的产品，从我们的各个的配置和性能，
9: 嗯，
10: 可以吊打和碾压同行的这产品。
9: 哎呀，我天哪！但是这个这么厉害，就是智能化，包括这个安全的配置，那这个价格得不便宜吧？
10: 价格不贵，
9: 不贵，哎，
10: 不贵，
9: 这是惊喜啊！嗯，那大概是这两款产品的话，
10: 我们的市场零售价指导价又在8000到12000左右，
9: 8000到12000左右。市场指导价，
10: 对，
9: 就是，大家明白什么叫指导价了是吧？
10: 拿到手的价格，就老百姓买到手的价格
9: 啊，就指导价。当然呢，这个终端肯定还有优惠啊。我们知道一般这个指导价是吧？参考的价格嘛，
10: 啊，优惠是有的，
9: 优惠是有的，
10: 对对对，
9: 是吧？哎呀，比如说8000多块钱，不到10000块钱，你能拿到一个更高端的、更安全的这个座驾。嗯，
10: 那您开的时候，
9: 嗯，
10: 倍有自信，
9: 嗯，
10: 啊，而且回头率蛮高啊。
9: 嚯，
10: 啊！
9: 它是不是这个手机也是可以那个联动的，是吧？
10: APP 可以直接连上我们的这个手机，哎，可以监控我们这个车的所有的行动。假如你这车丢了也丢不了，用 APP 直接就可以搜到哪在哪里，直接就可以找到。
9: 它也有个车机吗？有车机大屏是吧？
10: 同时我们里面还有一个360度的摄像头，你用手机连屏的时候可以看到。假如说你家里的老人啊，开着车出去了，你可以监控他的安全，可以提醒他。
9: 哎，这一点，哎。更贴心了啊！
10: 对，
9: 是现在父母上了年纪的，有时候真的是担心啊，他们这个自己驾驶这种代步工具能安全吗？是吧？
10: 对对，
9: 是这个可以的啊，这个可以，太棒了，太棒了！这个还有什么就是各方面的，这是安全、智能啊、
10: 安全、智能、舒适，
9: 还有就是哎，就是续航。对，这个电、这个电车它是电的，是不是、啊、纯电的？
10: 正常的，我们的官方指导就是用这7232的电池。
9: 嗯，
10: 基本上续航的话可以达到多少呢？达到100公里左右。
9: 哎呦，100公里左右，那挺长的了。呵，从济南你跑到
10: 泰安没问题了。
9: 跑到泰安肯定没问题啊，那个才60多公里啊啊。对，你青岛的差不多，在中间充个电。
10: 对，青岛
9: 那也太长了，不适合长途啊。
10: 基本上咱这个买这种产品的。用户啊，都是短途出行。
9: 短途，哎，
10: 对，
9: 是这个乘坐的舒适度啊，刚才也说了，有零重力座椅，就前后排都有嘛？这个，
10: 主要是主驾，
9: 主驾有啊。哦，后排这不太合适，后排要是零重力就仰过去了，
10: 对，后排
9: 张过去
10: 了，折叠不了。
9: 挺好，挺好啊。对，尤其是这个续航，有很多朋友就是担心，尤其是在北方啊，冬天的时候呢，它比较冷啊，会不会出现那种这个续航虚标啊，就是亏电的那种情况？
10: 会的，
9: 也会是吗？
10: 对对对，
9: 这个、电池的属性决定的，这个没办法。
10: 对，电池的属性决定了，它不论是铅酸电池还是锂电池，它只要在天冷的时候，它的失电能量都会比较低，包括汽车也是。
9: 哦，就是您说这个续航100公里的实测的话，能够达到。多少大概？
10: 实测达到也差不太多，
9: 差不太多，
10: 正负个10公里。
9: 到了冬天呢，它续航能够
10: 冬天的话
9: 缩水
10: 20%吧，
9: 20%。
10: 对
9: 啊，也就是说当时大概也能跑个70-80公里是可以的，
10: 70左右，70多。
9: 啊，那日常代步是够用的了，
10: 对对对，
9: 是吧？那电池这一块就是这个质保整车，还是说只有这个
10: 整车质保的话，我们是像我们的电机，控制器这些三大件啊，我们是8+7=15个月。
9: 哦，行，8年，
10: 8+7，
9: 15个月，
10: 不是8年，
9: 八年。哦，我理解错了。
10: 车架的话，我们可以保终身。
9: 哦，是。好了啊，大家呢，如果是对吉寻这个品牌啊，什么智能的电动三轮啊，这个有感兴趣的朋友，想了解更多的朋友呢，可以跟我们来留言互动一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留言就行了啊。哎，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咱们吉寻厂家的负责人了啊，是山东大战区的总经理，咱们的苗新庄苗总给大家呢坐镇直播间啊，来详细的解答相关的问题。刚才呢苗总也说了，现在这个行业就是新能源啊，新能源这个赛道呢也短途出行的市场其实现在也比较内卷了啊，也开始卷了啊，很多的品牌呢就是也一味打这个价格战，就是低价嘛，是吧，不断的压缩用料和安全的成本啊，但是咱们吉寻呢也是始终坚持这种走高端的精品的路线啊，拒绝这种价格竞争。那您如何看待就是当下三轮出行这个行业啊，尤其是吉寻深耕高端路线真正的这个市场和用户的价值是什么？
10: 那个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就是整体的一个行业趋势发展那一块啊，他们现在呢传统行业是往下走的一个下坡路，现在在这个局势下呢，我们其实横空出世，就是来引领这个行业的发展，因为我们从今年的这个春晚大家看到了啊，我们上了春晚，
9: 对，
10: 上了春晚以后，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全国的加盟商也陆续的加入我们，同时呢他们也在建店啊，我们的形象店，咱就不打别的地方说了，然后拿我们山东来讲，现在目前在整个山东跟我们合作的有81家这个客户，然后呢建店的有42家，而且在陆续的增加，对，各个地方基本上都有我们的这个品牌形象店了，
9: 嚯，
10: 所以我们的发展的速度还是非常之迅猛的，在这个期间呢，就是有想加盟的这些客户啊， 可以过来了解，或者是说直接加入。
9: 哦，了解一下啊。这样，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进一段重大宣传，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把这个话题展开给大家来聊一聊啊，尤其是对加盟感兴趣的朋友啊。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4: Lonely days behind these shades, diesel fuel and highway haze.
5: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哎呀，那么继续我们的集群品牌的专访之前啊，先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经常熬夜啊，长期带妆，换季不稳定，很多朋友的皮肤呢都容易就是透着疲惫感，是吧？整个人的状态呢都显得不够精致。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款常年口碑在线，适配所有肤质的护肤好物，娇润湿双萃精华。哎，它最动人的地方呢，就是从来不是复杂的概念，而是实打实的舒服的实用的体验啊！独特的水油黄金配比的质地啊，还带着那种淡淡的天然植萃的清香，温柔又治愈啊！而且最直观的惊喜就是上妆的效果，皮肤水润稳定之后啊，它彻底就告别了卡粉、乳粉、妆面斑驳的问题。哎呀，这段应该让女同事来讲，是不是啊？你说大老爷们儿，我在这儿说这个合适吗？让我给大家推荐吧啊！行了啊，反正我就重点我就说啊，这个价格很合适，这款产品就不用我多讲了，很多的女性朋友应该都比我熟悉的多得多啊。官方旗舰店是1390，我们交广商城现在上新价是多少？大家知道吗？999，直降400块，到手呢就是599。No break lights, shadows. 哎呀，这个到手的价格还低呢啊，仅需599，而且呢是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极速发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各位女性朋友们啊，包括男同胞们，你想给你的爱人，是不是想要囤一波好的化妆品的话？你就关键词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就可以拿到这一款天然的植萃香的娇韵诗双萃，先到先得，品质靠谱，放心选购，而且是登录掌上海关 APP 可以核验的啊，回复关键词化妆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就可以了。

0: 来吧，朋友们，各位朋友们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今天呢，是我们做了一个专访，采访到的是咱们集群品牌厂家的山东战区的负责人、总经理苗新庄苗总啊，给我们带来一款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智能的啊，这个科技感满满的电动三轮车的这个产品啊。我们有请苗总呢，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啊。苗总，哎，我看到有朋友留言了啊，咱们济南的这个车友，阿凯朋友说呢，常年玩摩托车老车友了，这是怎么的？想给家里老人呢换一台这个车，就刚才听了节目了，想问一下集群这个操作难度高不高啊？听起来呢很智能啊，
1: 这个车子开起来的话非常简单
0: 哦，
1: 和咱们那个传统车子开的是一样的，而且比它更有驾驭性，更有舒适度
0: 哦。
1: 我们在济南买的话，我们济南有好有六个店吧，
0: 六个店了现在。
1: 对，
0: 哎呦，
1: 一个是我们主题公园店，一个是我们的凤凰园店，
0: 嗯，
1: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黄台市场。
0: 嚯，
1: 这是咱们这个市区的，同时像长青、
0: 莱芜、
1: 章丘，哎，都有了。
0: 都有店，
1: 对，一共是六个店
0: 啊，那个整个铺开了现在啊。
1: 对对对对，
0: 好的，没问题啊，这位朋友啊，阿凯可以去带老人呢，到时候到店去试驾一下。
1: 哎，对，
0: 试乘试驾一下，对吧？啊，操作操作，实际，这个很好上手，是吧？你会骑摩托车，你家里这个电动三轮车应该老爷子都行啊，没问题。没有开过智能电动车也没关系啊，快速能够上手，咱们现场也会怎么操作去教一下，是吧？
1: 会教他们的。
0: 哎。还有问整车后期保养麻烦吗？
1: 不麻烦。
0: 哦，后期保养
1: 不麻烦。因为你要是在我们济南这边买的话，我们的每一个经销商都给你负责这个整体的一个售后，保姆是一站式的。这个没问题。
0: 哦，就是他可能也问到这个，担心这个维护的成本高不高啊。
1: 不高、
0: 哦，是好的，可以放心啊。还有咱们泰安的朋友啊，这是一位宝妈，应该是她说现在平时主要是上这个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
1: 是的。
0: 这个下雨天啊，大风天出行比较多，想问一下集群的这个车，车身密封性防风防雨效果怎么样？孩子坐在后排舒适安全性怎么样？
1: 哦，
0: 哎呀，您
1: 这样子
0: 问的很实在。
1: 目前我们的智悦 S 呢，可以加装我们的雨帘。我们雨帘的是我们那个跟车随车过来的那种高档雨帘，密封性是非常好的，这个不用担心。
0: 哦，有这个雨帘。
1: 对对对。
0: 哦，下雨天也可以用，是吧？
1: 可以用，可以用。
0: 哦，那平时不用的话，这个雨帘我放哪儿？
1: 可以收起来。
0: 它有这个储物的地方吗？
1: 挂在上面，可以折叠起来挂在上面。
0: 哦，也可以挂在上面，
1: 可以摘掉也可以。
0: 哦，那挺方便的啊，没问题。嗯，没问题。就后边那个坐的这个安全性，
1: 我们都有安全带的。像一般的
0: 都有安全带，
1: 产品是没有安全带的，我们加装了安全带。对，
0: 哦，这个好啊，这个可以啊，有安全带啊，朋友们啊。还有淄博的朋友说呢，现在不想开普通的电动车了，看中了集群的颜值和科技感。淄博有店吗？咱们
1: 淄博没有。
0: 没有啊？
1: 对，
0: 你在网上看的吗？
1: 淄博市区没有。
0: 哦，想问一下集群适合年轻人日常通勤，周末短途出行的话怎么样？这个高速行驶稳定性怎么样？不能上高速吧？
1: 是上不了高速。
0: 对呀，
1: 啊，
0: 不能上高速啊！最高时速能跑到多少？
1: 最高时速跑到60。
0: 60。
1: 对。
0: 哎呦，那也挺快的了啊。就他这个问题，就是年轻人通勤代步，短途行没问题哈。
1: 对，主要是短途。
0: 对，没问题。你可以看一下啊，淄博离着济南也不远，你可以先到济南来。应该是最近的吧，是济南啊。
1: 潍坊也可以。
0: 潍坊有点。
1: 对。
0: 哦，你看看你哪边合适哪边近，你可以去，还是到门店去体验一下这个产品，到时候。
1: 比较近的还有滨州。
0: 滨州。
1: 邹平那边都可以。
0: 邹平，哎，还不如济南近呢，我觉得。
1: 是吧？
0: 啊，你看这有潍坊的朋友啊，想在本地做新能源门店的话，想问一下这个加盟问题是吧？有没有说是什么囤货呀、压货呀？哦，问的比较具体是吧？
1: 那这样我讲一下我们的加盟那些标准。
0: 加盟，对，这样咱们展开讲讲加盟这个事儿吧。
1: 好的，好的。我们的加盟标准呢是这样子啊。首先呢，我们要有店面，店面的这个面积呢大约在100平方以上。店面的位置呢要沿街，就是沿街主街这一块啊。然后呢最好是给我们的电动车扎堆儿，就在一个市场里面。
0: 哦，
1: 这是我们店面的一个要求啊。还有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首批进货，哎，首批进货每次要求的是60台，
0: 哦，首批进货是60台。
1: 我们按照5000块钱一台算的话啊，折合大约在30万左右。
0: 嗯，
1: 这是一个门槛。还有就是要交一个10000块钱的市场保证金。这个10000块钱的市场保证金干什么呢？是防止咱们乱卖价格，还有穿货用的。
0: 嗯，
1: 是这样子。当然了，这个10000块钱呢，到时候我们要是终止合作的时候呢，还是要退给您的，还是您的钱。哎，然后你这一块呢，我们给你的支持是什么呢？你把这个区域代理权拿到手以后，就是31万。打完货以后呢，拿到区代理权，我们给你的支持是什么？免费装修这一块，就你的店面所有的这个装修是我们承担。
0: 哦，装修是咱们厂家承担。
1: 对对对，
0: 嗯，
1: 不论装修花多少钱，那是我们来，我们按照最高的标准是1200平。
0: 哦，呵，那这个很好啊。
1: 对，
0: 是。
1: 然后呢，您的店面装好以后，形象有了，
0: 嗯，
1: 接下来的什么就是活动，
0: 嗯，
1: 活动宣传这一块呢，是我们公司帮您来做。
0: 嗯，
1: 帮你一炮打响。
0: 嗯，
1: 哎，然后呢，接下来是什么呢？就是日常怎么办？日常我们会把您的店挂在我们的各个平台。
0: 嗯，
1: 每天不断的给您推送精准的用户到你店面。
0: 嗯，
1: 您只要干一件事，叫交付就可以了。
0: 交付哦，
1: 对对对，
0: 来是体验的，你就是负责交付是吧？
1: 哎，对对，
0: 嗯，
1: 就公司的是做的全域的流量推送，哎，
0: 嗯，
1: 就是抖音、快手、小红书啊，又比如包括淘宝、天猫啊，
0: 嗯，
1: 所有的平台等等啊，我们全部。打上我们那个这个广告，
0: 嗯，
1: 然后呢，你的每天的你的流量都会我们精准给你推送过去，
0: 嗯，
1: 所以说你的用户这块你不用愁。
0: 哦，用户会持续不断的给输出，
1: 哎，持续不断的往你那边输出，
0: 嗯，
1: 哎，所以说从您开始跟我们好好合作，你拿了代理权以后，
0: 嗯，
1: 店面装修我没来，
0: 嗯，
1: 开业活动我没来，每天的用户这块我们给包了，
0: 哦，
1: 哎，所以你这个是一条龙的服务，
0: 嗯，
1: 做起来非常轻松，
0: 嗯，
1: 就但凡你不是我们这个行业领域的。
0: 嗯，
1: 可能是别的行业的，当然最近呢，我也是接到了很多行业的人过来咨询加盟。
0: 嗯，
1: 比如说有做餐饮的，
0: 嗯，
1: 啊，有这个做旅游的、做教育的，还有做医生的，
0: 嗯，
1: 还有是做这个化工的，啊，做服装的，
0: 嗯，
1: 其实这中间呢也意味着一条什么呢？就是别的行业也不好干，
0: 嗯，
1: 他们呢也想找一个好的赛道啊，
0: 嗯，
1: 好的一个项目去做第二次发展，
0: 嗯。
1: 所以他们找到我很多，同时呢，现在已经合作的就是比如说这外行的啊，
0: 嗯，
1: 也已经有上7-8家都在我们山东，
0: 哦，
1: 是非常好的。虽然说你
0: 没有必要，他就是原先就是、
1: 哎、
0: 做这个领域的，就是电动车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
0: 跨行业现在很流行，
1: 也可以
0: 啊，嗯，而且呢，现在这种的科创，我觉得它是科创类的这种产品了，有点像是啊，
1: 嗯，
0: 它不是传统的这种电动的老头乐那种的，啊，
1: 对了对了，
0: 嗯，
1: 你像那个我们最有这个说服力的就是我们济宁那个代理商，
0: 嗯，
1: 济宁代理商做什么呢？是做一汽丰田的，
0: 哦，做汽车的，
1: 做汽车的，做了有10几年了，
0: 嗯，
1: 前些年呢还可以，比较还盈利啊，
0: 嗯，
1: 这连续亏损3年了。
0: 哎呀，知道啊，尤其是合资品牌，现在这个利润很低了，他这
1: 现在呢，他又选择了我们集群，
0: 嗯，
1: 直接投了是。他投的比较多一些，投了150万，做整个市区这一块，
0: 嗯，
1: 现在做的非常好的，
0: 哦，
1: 可以算是一个标杆了，
0: 在济宁哈，
1: 对对对对，
0: 嗯，你看他不光是像济南，你说这咱们周边的一些城市，尤其是咱们山东呀，16地市是吧？现在一片蓝海啊，现在咱们整个在省内铺开了这个城市，青岛那边有没有？
1: 青岛有，
0: 青岛也有是吧？
1: 嗯，青岛的平度。
0: 啊，平度那边
1: 啊，对，平度有，
0: 哦，嗯，是你还是很大的空间呢。现在做属于是一片蓝海啊，尤其是咱们省内的朋友啊，抓住这个商机，嗯，很重要。而且现在政策很好，给到的。
1: 对，
0: 嗯，
1: 这个时候加盟的话门槛低，等品牌真的是上市以后你再来找的话，可能一你可能拿不到，
0: 嗯，
1: 二就拿到了你门槛也会很高。
0: 对，
1: 就像麦当劳一样，光加盟费就500万了。
0: 对呀，啊，是抓住机会，朋友们啊，把这个商机透露给大家了啊。
1: 嗯，
0: 来，这样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宣传，1分多钟啊，马上回来。
1: 好。

0: breaker, wreck ahead, steel and sweat, I ain't dead yet. Slam the brakes, lock it down, jackknife come and spin it around. Work that wheel, keep control, save the rig, save the load. Roll on through the night.
1: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甲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2: 想买摩托车，
3: 想卖摩托车，
2: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刚才大家互动的就非常好，是吧？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咱们吉寻品牌啊，什么智能的电动三轮车这个品牌，也是现在啊，非常这个受欢迎的一个品牌，而且呢是在行业当中的一个领军的品牌，不同于咱们传统的这个三轮车啊，老头乐啊，是一个主打就是智能科技感，而且安全感非常的厉害，就是车规级的一个制作的工艺啊，来制作咱们现在的出行的代步工具，就是三轮电动的啊，电动的朋友们。我们也是有请到了咱们品牌厂家吉寻的厂家啊，山东战区的负责人总经理苗新庄苗总啊，今天亲自坐镇咱们的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呢介绍，尤其是刚才讲到的干货，纯干货啊，现在呢是一个商机来了，各位朋友们啊，如果是想要加盟的话，现在是非常合适的一个时候，政策给到的是相当给力啊。这样我们再请这个苗总呢再给大家讲讲这个具体的一些事儿啊。苗总，刚才我们也聊到了，现在厂家给到的这个政策福利还真是不错啊，整个的装修的费用全包了，而且还负责就是引流到店，
1: 对，
0: 是吧？所有这个客户你不用全域哎来负责引流到店，你就负责交付就可以了。
1: 对，
0: 现在是这个情况。
1: 所以说你不论是行业内的还是说行业外的，其实你是个小白，你都好上手。它非常好做，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成熟的一个模式，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0: 它就是这个，刚才我应该大体也听到了，就是起码你要第一批是要60台车，
1: 对，
0: 要通过厂家来进。
1: 这个60台车呢，也是对我们经销商的一种验资吧。假如说你
0: 大概是多少
1: 绝对的实力，30万左右啊，
0: 30万左右。
1: 对
0: 啊，
1: 你没有这个实力的话，可能我们就不会选择你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好歹我们也是个大品牌，是吧？因为一点门槛都没有，也是不太合逻辑的。
0: 将来就要上市的是吧？
1: 对，为了要上市的。
0: 所以朋友们啊，这个咱们吉寻的这个品牌啊，总部是在苏州，是江苏，
1: 对，苏州
0: 啊，苏州，
1: 我们总部在苏州。
0: 对，母公司呢是专门做航天航空领域的啊，这个母公司，所以朋友们这点可以放心。而且是咱们今年这个央视春晚呀，这个品牌是上了央视春晚的，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是吧？就是这个吉寻啊，
1: 我们的总公司加上我们的子品牌都上了春晚，是打包是一块上的。
0: 哦，
1: 其实2026年你看春晚能看到啊，一个是 AI 的豆包，第二个又是我们。
0: 哦，对。都是现在主打的就是科技啊，
1: 对，
0: 嗯，
1: 包括你们春晚时候看到的机器人，跳舞、唱歌、打拳，都是我们的，
0: 都是，哎呦，
1: 对，
0: 嚯，那这更了不起了啊！
1: 实力这一块呢，大家毋庸置疑啊，
0: 对，
1: 关键是你们现在手里面啊，那个没有项目的，或是说有项目想选择第二个项目的，或是说，别的这个产品干不下去了啊，这样都可以啊，
0: 都可以转型，现在非常合适的转型啊。
1: 对，咱们做生意一定要选择一个蓝海的赛道，能持续性去发展。
0: 对，
1: 同时呢，而且这个刚才我讲了那么多，没讲到利润这一块啊。我们的利润呢，要比传统的品牌要高得多。可以说是整个行业的天花板。像传统品牌啊，他们的这个利润呢，大约在5到7。
0: 5到7。
1: 哎，对，我们达到百分之25到30。
0: 25到30，嚯啊！
1: 所以说这个利润这一块是非常可观的。
0: 那我都心动了，我的。所以朋友们有心动了没有啊？心动你赶紧行动，现在是抓紧时间，加盟报名得重塑了啊。
1: 还有一个重要的点，你像传统品牌，他给你支持的时候呢，会捆绑你。什么叫捆绑？就是捆绑你的销量。你今年你给我达成多少量，我能给你兑现什么？那吉寻好哪里？他不需要你压你的货。不需要给你亏嘛，
0: 不压货，
1: 我给你装修，给你的量不挂钩，那么你一台车不卖，哎，我也是给你把这个给你装修完。
0: 哦，装修全包了。
1: 对，然后呢，你给你的所有的政策这一块呢，我们也给你的量不挂钩，就是我们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不压量，反过来还帮你推收流量，帮你卖车，帮你做强做大，做大这一块，这是任何一个品牌达不到的维度和高度。
0: 是。你想朋友们啊，就是做这个电动机器人的是吧，在春晚上都看到了，人家现在呢是做这个电动三轮车代步，这是降维打击，这都是啊，还是全部都是车规级的啊。所以朋友们啊，你想给家人选择一款好的产品，出行代步的工具是吧，现在呢就是现在就关注吉寻这个品牌，就是靠谱的啊。同时呢，想要加盟的朋友啊，尤其是原先做一些传统行业的朋友，现在传统行业 很难啊，说实话就很

0: 啊，不如你转型，你趁早转型，可以看看这个领域啊，一片蓝海的时候啊。
1: 对的，对的，
0: 嗯，
1: 像做生意一定要做一个朝阳的一个项目，
0: 朝阳项目，
1: 哎，不要做一些夕阳的，
0: 哎，
1: 比如说之前跟房地产有关的，包括建材啊、家装这些行业的啊，
0: 对，
1: 包括现在的这个汽车领域，因为特别做油车这一块的，
0: 嗯，
1: 油车这一块的话，现在今年大环境也看到了啊，
0: 嗯，
1: 新能源占比了65%，
0: 对，
1: 这个。油车这一块的话，只有30%几，实质一萎缩的，包括 BBI 日子都不好过。
0: 对，
1: 所以说现在大家啊，这个做生意的不能跟钱有仇，
0: 嗯，
1: 感觉有商机、有钱赚、有未来、有发展
0: 才行，
1: 抓住再说。哎，
0: 对，你说之前您说的那个济宁的做丰田的是吧？人就改做这个品牌了，集群了，
1: 那可不，
0: 加盟集群了，可想而知，朋友们啊，现在热度非常高啊，那想要联系我们的话，这样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呀微信公众号平台上留言啊，或者是您啊这个记一个电话吧，记我们这个0531-8292-6060或者是8292-7070，你记这两部电话啊，到时候您说找山东交通广播啊燃情骑士节目啊，找大矿就行是吧，燃情骑士节目就是个咱们这个摩托车的节目，哎，想要咨询就是怎么来加盟集群的这个情况，可以啊，0531-8292-6060或8292-7070，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
1: 嗯，
0: 好了，苗总，我们刚才也聊到了很多的话题啊。哎，这样就是，因为已经有一些用户开始已经体验过了咱们这个车了啊。
1: 嗯，
0: 就是目前来说，就是真实用户这个反馈。就是口碑里边，就是您觉得最集中的几个点啊，包括现在有没有说也遇到了一些这个用户反馈到的一些问题存在的话，能不能给大家也这个
1: 可以可以
0: 聊一聊啊？
1: 嗯，
0: 先说好的地方，
1: 好的就是一颜值高，回头率
0: 高，
1: 哎，能满足他的自信心，
0: 嗯，
1: 甚至说不好听，虚荣心啊都可以
0: 啊。
1: 对，那个整体的性能啊，
0: 嗯，
1: 要感觉到舒适。安全，哎，包括这个我们开车的时候有这种驾驭性的，有这种推背感，
0: 嗯，
1: 哎，力量比较足，
0: 嗯，
1: 二就是说俗一点就是劲儿大，
0: 哦，
1: 对，
0: 嗯，
1: 你要说那个有没有那个小毛病，
0: 嗯，
1: 肯定有，哎，这个东西呢，再完美的没有，可以这么讲吧，没有完美的产品，
0: 啊，
1: 包括上百万的奔驰宝马它也有小毛病，
0: 对吧？对对 对, 对，
1: 这个很正常，
0: 嗯，
1: 小毛病呢就是存在于什么，有一个刹车的没有调试好。
0: 哦，
1: 比如说这个，螺丝啊，可能那出厂的时候呢没有上紧啊，就这些小毛病。
0: 哦，
1: 但是这些东西呢，可以在我们店里面用我们自己的经销商这一块，
0: 嗯，
1: 或者工人这一块可以把它解决掉。
0: 嗯，
1: 可能是在他们卖车的时候呢，可能有点粗心大意，
0: 哦，
1: 导致的，甚至其他的大问题是目前没有反馈到。
0: 哦，那就挺好的啊。
1: 对对对，
0: 是。也非常感谢咱们苗总啊，给大家今天啊，这个虽然说一个小时，其实实际不到一个小时的节目啊，很多的问题也展不开，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接受我们的这个专访啊，我们从集群这个品牌呢，像核心啊、技术啊，包括这个各个方面啊、安全配置，也了解到了很多干货啊，满满的干货，也给大家呢也介绍了啊，现在呢是正在人家品牌方。全面铺开招盟加盟的啊，这个咱们全省这个朋友们啊，这个也是吸纳咱们的这个英雄豪杰是吧，一同呢共图大业的时候啊，一片蓝海的时候，也大家呢也可以踊跃的来报名，也咨询是吧，0531-8292-60608292-7070啊，大家也可以直接打进这个热线，到时候呢就找我们的燃情骑士节目啊，
1: 嗯，
0: 来咨询具体关于加盟这个事宜就可以啊。好了，非常感谢咱们苗总一个小时硬核的内容的分享啊。今天呢节目也就聊到这儿，也感谢咱们的苗总啊，辛苦您。嗯，
1: 好，不客气不客气，感谢大家啊。
0: 好的，哎，好，拜拜，
1: 拜拜。
0: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呢给大家再推荐几款我们的线路。现在到了这个旅游的旺季了，是不是啊？首先这个。咱们去国外的这个行程啊，是欧洲四国德法意瑞深度游啊，12日游，8月8号的我们团呢现在仅剩下几个名额了啊，而且呢这次呢是咱们的金牌的资深的领队带队啊，贴心的管家，还有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呢也会亲自带队，让您哎这个欧洲体验呢不留遗憾，国航直飞北京往返各。

地到北京的高铁票呢都给您包了。目前呢是往返布鲁塞尔的机票呢已经过万了，朋友们啊。而且我们的行程的总价呢是每位是26,999啊。就您自己要是买机票的话，真的是现在都过万了啊。同时呢，我们还有给大家安排了一个性价比超高的是尼泊尔的行程。这个夏天呢，啊，一起去探秘尼泊尔吧。在这儿呢，喜马拉雅不再是遥不可及，而是近在咫尺最壮阔的北京版。7月28号、8月6号出发，高标准特色餐，吃的放心，住的你舒心。尼泊尔全程呢是五星级的酒店，福利价格呢仅需要5,999。哎呦，这个价格比咱们国内很多地方都便宜啊。但是名额非常有限了，朋友们啊，报名从速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此外呢，还有我们这是新疆的北疆三湖游，赛里木湖的蓝，喀纳斯的绿，天山天池的仙，再加上和睦的晨雾，五彩滩的落日，世界魔鬼城的雅丹，还有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一个都不能少。这是7月份的一个专属团啊，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啊，去到新疆的北疆，而且我们都是给大家安排的陆地头等舱航空座椅啊，就能坐能躺的那种航空座椅，非常的舒服。7月12号和7月19号2班出发。最后呢，给大家重点来推荐的是青甘这个线路啊，青甘大环线是吧？8月份的一个计划啊，就是青甘大环线的一个专属定制的双飞8日游。我们计划呢是将于8月8号到15号，震撼启程。这次呢，邀请您呢跟随我们的主播一起啊，梦回敦煌，穿越千年啊，我们将带您呢纵览西北顶级的风光，在青海湖畔唤醒自我，在翡翠湖邂逅蒂芙尼蓝的梦幻，在鸣沙山月牙泉聆听大漠驼铃，走进莫高窟探寻丝路的传奇啊。报名热线呢是15606401011，微信同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流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相约的时间，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福利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问。来吧，介绍一下走进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樊德祥律师，来自咱们山东官木律师事务所。樊律，欢迎你。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欢迎哈。盛夏应该是正式启幕了，也希望大家这个顺应时节的这个变化哈，静心平和的度过这个盛夏吧。
3: 对，
2: 好了，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照旧为各位开通着，生活中出行过程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还有我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如有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一样为您解疑答惑。来吧，说到这个发生交通事故啊，上节目之前接到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咨询的这个问题哈。其实我想就这个事儿呢也比较有广泛性，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作为伤者治疗平复了之后哈，大家就关注到下一步的这个赔偿到底是这个应该获得哪些赔偿，到底能获得具体的这个数额有多少，这个也得因情况而定啊，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呀。
3: 我们律师呢经常被人家问到的一个就是我这个伤情哪里哪里，有的人还不错能给我描述一个他具体的这个受伤部位，然后第二个呢就问的这个就是我大概能赔多少钱，
2: 这是直观的哈。
3: 对，但是事实上呢这是一个无解的，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呢一般都很头疼。一个交通事故的赔偿呢涉及到这个多个方面，每个人的就是不同的人，即使同一部位受的伤的话呢，花费的数额并不一样，赔偿数额也不一样，后果呢因为也不一样。像第一个事情受伤， 受伤的部位，然后呢，这个伤者的年龄、伤者所从事的职业，啊，能否构成伤残等等，这些呢都会影响这个最后的赔偿的这个数字。
2: 嗯，
3: 一般来说呢，就是如果发生这个事故之后呢，我们一般先了解他的这个受伤的部位，看看呢一般的医院的花费的这个数额，然后呢再看他恢复的情况，根据他情况呢，一般呢要做这个伤残鉴定，根据伤残鉴定以及呢三期的鉴定出来之后，三期呢就是误工、护理、营养期限确定之后，然后还要了解呢就是受伤人员的收入状况。
2: 嗯。
3: 还有的他的护理人员，比如说你是请的护工还是说家属护理，护理人员的这个收入状况，这些呢确定之后还要确定这个责任比例，还要看的行驶状况，这些都确定了，然后呢才可以呢进入一个真正的就是赔偿数字的计算。
2: 嗯，
3: 您要盲目的问我一个我这哪里受伤了，然后呢大概赔多少钱，实际上呢是相差很大。
2: 是，
3: 比如说去年有一个啊，就是有我现在前两天刚开庭的一个案子。
2: 嗯，
3: 这个小伙子呢，他一跟我说他的受伤部位的时候呢，因为是近关节部位，依照我的经验里面的时候呢，这个我是最少能评上这个实际伤残。
2: 实际伤残
3: 啊，一般是没有问题。但是他第一次到我的办公室里去见我之后呢，我一看他走进办公室的这个
2: 步态，
3: 这个步态，我一说啊，虽然是大概率的呢能评上，但是您这种情况，我基本上可以确定的评不上。最后呢，结果呢也是评不上，因为这小伙子26岁，他的恢复能力的时候简直超强。
2: 哦，
3: 超强。他这个半年的时间呢，他的这个走路等等的之后呢，和正常人走路没有任何区别。
2: 嗯，
3: 当然呢，我问他的时候，你还有感觉吗？他说肯定有感觉。我现在的时候，比如说站的时间久了，我的脚呢要酸痛等等的这些。如果要是发力的时候呢，这个地方还是觉得软。
2: 嗯，
3: 但是比起一般人来说的，他的恢复的时候呢，简直是超好。还没有等到鉴定，我已经给他这个确定了，我说你评不上。当然的话，最后还是有点不死心，还是呢委托鉴定的时候还是把这个项目列入了，但是呢最后的结果呢也是评不上。
2: 嗯，
3: 但是换一个人，大部分人来说，他的这个部位骨折的话都能评上实际伤残。那么你最后的时候，你这个一个是残疾赔偿金的这一块啊，就十几万的差额，另外一个他的恢复情况较好的话呢，鉴定机构在误工时间进行评定的时候也肯定要考虑这个情况，
2: 是
3: 评的也会少。所以呢，每一个人呢，他基本上呢是不同的情况呢，要有不同的赔偿的这个数字。另外还有一个，您到底是驾驶人员，还是乘坐人员，还是非机动车驾驶人，还是行人，这些呢，在我们省的时候也会影响到最终的赔偿的这个比例。比如说我们山东省吧，一般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呢，他的这个赔偿比例呢是要高于这个他的这个责任比例的，一般是10%-20%这种情况的。这些呢都会影响最终的赔偿数字啊。
2: 樊丽的这番介绍之后，也是希望大家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不用着急，现在所有的这个法定的程序，该走的司法鉴定就还原你一个最终的鉴定结论。但有一点，就像刚才所说的，有的人恢复功能超强，是吧？
3: 嗯，
2: 这种情况我们宁可不要那个残疾赔偿金也能恢复如初的话，这是最好不过的
3: 啊。对对，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一方面呢好事是呢您恢复得很好，后面没有任何的这个后遗症。
2: 嗯，
3: 不好处是呢，我说您这个疼的时候呢可是一样疼，你可能赔偿数字呢要少一些。
2: 对，
3: 当然这是个笑话了。
2: 是，
3: 嗯，
2: 实际上刚才樊律爷一说，一级伤残就能相差个10多万 啊！
3: 对对对，
2: 这个山东省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56444，
3: 444，对，
2: 乘以个20年，
3: 对，
2: 所以说这样最低的那个十级伤残也能达到112888。对，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大家对一些毕竟受了伤害，那么作为这个伤残能不能鉴定？如果您觉着这个心里就说是。济南人讲话二乎的话，左右不定的话，那就建议走一个鉴定，对吧？
3: 对对对，
2: 走个鉴定，以此是了却了这个心左右不定哈。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三期鉴定，常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的误工、
3: 护理、误工是误工期限，这个护理期限和营养期限，这
2: 三期。
3: 对，
2: 三期鉴定哈，走这个就能够鉴定出来。至于这个伤情到底什么时候做，伤情稳定，有的3个月，有的半年，不一样。
3: 对对。
2: 还有就是樊律多次在节目中提及到，尤其是关于脑神经这块。
3: 对，神经类的，一般来说呢是最少6个月，一般都是在12个月左右的时候才能做。
2: 所以这个大家都能够清楚啊。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好，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哎，刚刚我们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有一位王先生哈，这是贵州的一位朋友是吧？可能是问及到车辆故障导致的交通事故，走这个鉴定的这个问题，该走什么法定程序哈？稍后这个还有不到两分钟的这个时间，我们接听不完整了，在一刻之后我们再来回答您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哈。您不用着急，王先生，稍后我们来接您的这个电话。来说到这个事儿，我觉得还得有必要给大家说一下，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多次樊律也提及大家，就是这个离开现场，这个离开和逃离，这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这个概念，是吧？
3: 嗯，对，一般来说呢，我们说的肇事逃逸，肇事逃逸呢，就是发生事故之后呢，为逃避处罚，然后离开现场情况。这意思，他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逃避处罚，必须是有这个主观上这个因素，
2: 对，
3: 然后呢，才算是这个肇事逃逸。但是有些特殊情况，比如说为了救助伤员啊等等这些情况，如果离开这个现场，并且呢，对这个现场呢进行一定的保护，然后这种情况呢，不可以叫做肇事故逃逸。
2: 对，
3: 当然这个很有要注意的事项，比如说，先报警。把自己的这个身份情况告知这个警方，另外一个呢，当时各方的这个行驶位置等等，比如说你车辆要离开必须离开，那么你当时行驶位置、轮胎位置、车头的位置等等的进行一些标记，
2: 对
3: 这些呢之后呢是有助于呢事故责任的这个划分，这些呢可以不算是这个肇事逃逸。
2: 所以说像是这种情况，就是你不在现场，刚才樊律给他说了不同的情景下哈，实际上这种情况之下，一旦是逃逸的话，商业险是直接拒赔的。
3: 对，
2: 所以说这种情况日后在交警给你下达事故认定书的时候，你一定要逐字逐字的看，因为上面的这个定性和描述有时候一字之差，赔付的这主体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3: 对，
2: 所以说一定要认真看哈，你认真看的目的是还有复核的机会啊。
3: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提醒一下，千万不要错过了有机会复核啊。好了，时间的原因，我们过一段宣传哈，两条宣传之后呢，我们立刻回来接听这个王先生的这个电话哈。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2: 来吧，特别欢迎一下今天的驻场嘉宾律师哈，是樊德强律师，来自咱们山东观牧律师事务所。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之所以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主旨就是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事实上，按照樊律我们经常所说的，就是通过这个节目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哈。
3: 对，
2: 所以也希望透视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此刻贵州的王先生等待多时了哈，让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王先生，
4: 您好，主持人。
2: 远在贵州给我们打电话，还是您在山东生活？
4: 我在山东会泽梁山生活在好几年。
2: 哦，
4: 我还说经常听到广播以后，我说现在人在贵州。
2: 人回去在贵州哈。
3: 对，对，
2: 好好好，您说一下您的问题吧。
4: 是这样子的，主持人说，还有律师，我是在4月20号发现了我的车子漂移，后面后轮抱死了，完以后呢，去了 4S店，去了两次，4月20号去了一次，5月12号去了一次，完以后呢，没有得到解决，完以后他说你先回去，先开一下，出现问题了，你再来检测。我就跟他说，这个是关系到人命关天的事情，你跟厂家反映一下。我一个师傅说没有权限跟厂家反映，我跟领导反映了。到6月18号就出了车祸，在高速公路上的这个高架桥上，突然后轮爆死，爆死以后呢就发生了车祸。发生了车祸，我就找了4S店，完后他说是要到他们店去检测，检测一下他知道什么情况，然后又找了厂家。厂家呢说你到 4S店去先检测看是什么问题，完后呢我去 4S店害怕他们用数据啊，完后这些升级啊，完后就以后就查不出什么问题，他因为他这个是偶发性，偶发性的话一会好一会坏，完后害怕查不出来，所以说我现在就想的是走法律程序还是到 4S店去检测，害怕他们工作啊那些升级以后就想起诉的话就没有证据了，因为他们的后台他们后台数据的话，现在他们比亚迪的 4S店的话，那些他厂家都可以调出后台数据的话，你应该都能看得出来我行驶过程中的前后啊什么的，所以说我看想问哈律师跟主持人看看是否到需要到他的 4S店去检测，还是去走第三方检测我还是比较牢靠一点。
2: 王先生，我先打断一下哈，这个事情是从4月20号到现在总共是发生了3次是吧？
4: 哎，对对对。
2: 最后导致这个事故是什么事故？
4: 事故是现在是没有第三方，就是我的车子已经在高速公路上的行驶当中碰到了这个高速的护栏，有一人受伤，车子前头损坏。
2: 明白，单方事故是吧？
4: 单方事故。
2: 那您的全责是吧？肯定。
4: 是他对，现在按理说的话就是我的全责。
2: 事故责任肯定是您的全责。这个是比亚迪的哪一款？
4: 比亚迪海狮零五。
2: 海狮零五哈。好嘞，这样，您想听听我们樊律的这个建议哈，到底是该怎么走这个法定程序？你是担心4S店，这个是刚才您所说的这些，樊律应该听清楚了。
3: 哎，我听清了，
2: 不无是吧？
3: 有一定的道理，您这个也要求呢，
2: 来来
3: 有一定的这个道理。这个车辆多长时间了？你购买了？有？
4: 1年零2个月新车。
3: 跑了多少了？
4: 跑了3万多4万公里。
3: 哦，你跑得挺勤的了是吧？你那用车挺、挺多的是吧？
4: 因为家里面做生意离县城有点远，每天都要用车。
2: 质保出了吗？没有啊。
4: 质保还没有出，它是两年嘛，质保。
2: 对，是。
3: 您那个，您了解过这个同类型的车发生过这类似的故障吗？
4: 我查了一下，网上有一个也是轮胎后轮抱石一个造成了这个。翻车造成了，就是也是造成了这个交通事故，还有起诉的这个案例，但是具体是后面的情况上面都没有
3: 好的。您刚才说呢，4S店的担心4S店里有可能呢就篡改数据等等这些情况呢，有一定道理。那你要防止这种情况呢，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呢，你就跟这个生产厂家呢，或者是4S店，一般4S店的代理这个生产厂家可能和你这个交涉嘛，然后呢无论是哪一方。他这一方呢共同协商，然后呢选一个呢，选一个第三方的，你们能信得过的第三方的这个机构
2: 协商共同委托
3: 然后共同委托他们进行鉴定。但是这个鉴定的时候呢，必须得有一个啊，你这个或者协议也好，或者呢你有一个谈话的这个相应的录音啊等等这方面的这个文件，来证明什么呢？对方呢就这个文件是双方共同委托的，双方同意呢按照委托的这个鉴定的结果呢来作为划分双方责任的一个依据，必须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否则的话，他最后的时候又是不认可了等等的，因为您这个车呢都已经拆卸等等的之后啊，在后面的时候是不是如果再重新装配起来再鉴定的话，还能不能这个发现，那是个问题，是吧？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您前面有个先例，他提起的诉讼方式，这种方式呢，一般来说呢是比较多的，因为好多人有基于信任的原因嘛，很多提起来。但是这个事儿呢，因为你现在你也不敢100%的保证呢，就是这个车辆一定有这个质量问题，对吧？但这个呢，它这个费用呢一般比较高。第一呢，你得起诉。起诉呢，然后呢，您确定好您的诉求是解除合同、退车、赔钱赔偿您损失还是怎么样？您这个确定好那个送请求，然后您从诉讼过程中呢，您委托进行车辆质量的鉴定，然后呢，由这个法院的技术部门呢，他们呢，然后呢，选一些备选的这个检测机构，然后由您双方来进行这个选择。
2: 王先生，
3: 这个呢，
2: 这两种途径哈，法律给你提及的。
3: 这种呢一般比较公正，因为他这样的话，因为从法院里面嘛，给您这个选的这个结果等等的，双对双方都会是一个约束的。
2: 但是有一点，刚才樊律也说了，耗时间会长，是吧？
3: 对，一个时间会长，因为这样的鉴定呢，它会有一个，它肯定要经过一个庭前的一个质证，质证之后呢，再选鉴定机构，再去进行鉴定，对鉴定结论呢，法院里再组织呢，这个进行开庭。
2: 所以后者这个我们先放缓一下。现在不是对方这个4S店也拿出态度来吗？但你这样，双方共同委托相应的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这样的话，你说对你放心，对我也放，我也公正，对吧？这种情况，然后就中间刚才樊律没有说一句废话啊，这个事儿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一定要固化好这个证据，对吧？
3: 对，
2: 你是你双方共同委托的，别到时候意思自治个人
3: 最后您鉴定出结论了，对方如果不认可，但是您这个车辆呢可能进行一些，它有一些的这个拆装呢可能是对相应的证据是有一种破坏的，好吧？
4: 好的，
3: 明白这个意思吗？两个选、
2: 好来，我们给您一个建议，好吧？
4: 好的，现在4S店他的意思是说是他们由他们公司来鉴定，如果是我需要这个鉴定的话，我自己出钱。
3: 那您那个进行双方进行好这个约定，形成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呢也先由您来进行鉴定，因为从法院里委托呢也是您要先交这个鉴定费，然后委托呢如果是发现质量问题了，对方这个鉴定费用要负担，对方要退车，然后呢退款，要赔偿您的损失，各方损失都约定好了，都约定好了，这样比较快速一些，然后通过法院这方面呢它是比较权威一些 啊，对对方是有一些强制力。但您那个协议，比如说您鉴定好了，确实也鉴定出这个有质量问题了，但对方不履行，你可能还要诉讼，好吧？
2: 那是后期哈。
3: 对，但这是两种解决办法，好吧？
2: 供您参考，好吧？
4: 好的，
2: 好嘞，再见，再见，再见。您看，刚刚回复的这是贵州黔东南哈，
3: 黔东南对，
2: 王先生打来这个电话，无论远在外地，但是我想对我们这档节目的一个认可和信任哈，作为专业的律师，给出一个专业的指导性的建议。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在发生问题之后，解决途径和方法至关重要哈，每个细节都不能够漏了，是吧？
3: 对对对。
2: 但是有一点，你说到产品质量的问题也好，出现这种抱死是吧，这种漂移已经两次了，最后这第三次，而且4S店的工作人员所说的这个话啊，等出了这个问题再有，显然就前两次没有引起重视。像这个话哈，我们不去过多推究，有时候隐患不可怕，可怕的就是漠视太多。
3: 我问王先生呢，就是他搜集过这方面的这一些情况嘛，就是这到底是一个群体性的事故，就这个本身存在的这种质量缺陷啊，需要召回的，还是说一个个体的这种事故？如果是一个多发性的，我们也希望呢厂家呢重视起来，
2: 是
3: 因为呢该召回的召回，
2: 对，
3: 否则的话真要出现严重的事故的话，恐怕厂家的声誉呢影响也是很大的。
2: 是的，也感谢樊律的这番解析哈，也希望供这位贵州的朋友做一个参考哈，下一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途径来解决问题。来吧，继续看一下哈，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各位开通着，有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大家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记好我们节目的具体播出时间，贯穿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下午的4点到5点，周六和周日呢通常是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所以牵扯到交通事故的调解与赔偿、法律诉讼、车辆保险、工伤认定、劳务纠纷、民间借贷，包括我们的消费，还有很多合同纠纷，都是我们所关注的哈。我们的职业嘉宾呢，一定会给您一个建设性的意见、指导性的参考哈。再次为各位提示，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8292-7070。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4钻以及5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就是樊德祥律师，来自咱们山东光木律所哈。樊律刚刚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我变脸儿比翻书还快，问了一个问题啊，这是我们老朋友，他请问一下樊律啊，有限公司的法人，个人名义欠款40万，这样能起诉他公司吗？他公司注册资金是20万。
3: 我告诉你，我这个回答呢比你变脸还快，不可以。直接告诉你不可以。下面我说一下为什么不可以。首先呢，我们说这个法人呢，其实，对我们来说听着是这个笑话，因为其实您那个说法是错的，您应该说的是法定代表人。我们平常里说的啊，他是公司法人，那其实呢，公司本身是个法人，法人呢是法律上的人，虚拟的一个人。但是呢，我们一般呢能代表公司的这个人呢，他是叫法定代表人。你可能说的是应该是法定代表人。
2: 对。
3: 但是法定代表人呢，他和公司呢，很多的时候呢，只是公司的一个职务。
2: 明白。
3: 啊，这个职务。甚至有的时候呢，他和对公司呢没有任何的所有权。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所有的国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你看公司属于他吗？不属于他，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呢，你不可能呢让他管辖的这个公司吧，或者他在经营这个公司呢承担任何责任。事实上呢，一般来说我们说的是公司的股东，是不是应该是说公司的股东承担责任？也不可以。公司的股东呢，他对这个公司的财产呢是一种呢间接的一种控制，他持有公司的股权，然后只有公司呢才可以支配的公司的这个财产。那么如果公司的股东个人有欠款，他在公司呢有持股，那么我们是怎么可以涉及到这个公司这部分财产呢？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执行他的这个在公司的持股的这个股权。
4: 股权。
3: 哎，对，比如这个公司呢，其实经营的非常好，他持有这个股东持有20%的这个股权，
2: 嗯，
3: 这个20%的股权呢，可能呢要变现的话呢，值100万。就是远远超过你那欠的40万，但是也有可能呢，这公司呢本身呢，其实就是一个皮包公司，可能有一些业务，但是公司呢账上没有任何钱，这种情况也是很常见的。
2: 嗯，
3: 在这种情况下呢，公司的股权其实可以不值钱，但是公司的这个股权呢，属于这个债务人的他的一个财产权利，您是去执行的时候呢，是可以执行他的这个股权，但是你不能直接起诉这个公司，你只能是起诉这个债务人本身，然后在执行过程中或者保全过程中呢，你可以保全他在其他公司持有的这个股权，在执行的时候呢，也可以要求拍卖这个股权，但是呢，在拍卖过程中呢，股权到底值不值钱，有没有人买，它确实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事项。
2: 嗯
3: 啊，
2: 您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樊律回答的也非常的精彩。前期后期包括你在追溯的过程当中，应该追溯持有的股权，但是有一点还有一个现实情况，股权值不值钱，有没有人愿买出资，
3: 对对对，
2: 是吧，
3: 对，
2: 所以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哈，是个好问题，也借此给大家普法了。樊律，
3: 对，其实还有很多，包括我们很多影视剧里面嘛，就是人提到了，哎呀，这个人是什么青年才俊，什么是公司法人
2: 啊，
3: 是吧，就甚至是一些相亲节目里面有人可能介绍的什么是公司法人，其实他是不是公司的法人呢并不最重要，他是不是公司的股东才更重要。如果我们知道他是哪个公司的股东呢，而且这公司经营的非常好，他持有公司的股份比较多，比那个单纯的他是这个公司的这个法定代表人呢是要重要的多。我们其实发现呢，好多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实是一个就相当于我们说的背锅侠，很多的时候呢，因为现在呢经理是可以做这个法定代表人的，董事也可以做法定代表人，当然董事长等等的都可以做法定代表人的。事实上呢，也有好多的公司呢，这样让自己的员工呢在公司挂个职，挂个经理，挂个董事等等的职，然后呢由公司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这些人呢，并不是公司的股东。实际上，只有公司的股东呢，才是间接持有公司的这个财产。
2: 明白了，
3: 嗯，
2: 影视作品和我们现实生活两码事儿
3: 啊，对对对，
2: 以后我们的编剧剧本在编的时候得注意这个措辞，是吧，持有股份的人才最有这个分量啊。另外还有一点，这个法人是指的公司，法定代表人才是指的具体人。
3: 对对对，法定代表人是唯一可以代表公司然后进行这个执行公司事务的人。
2: 行了，长学问了。好嘞，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此刻正为您开通着啊，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有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大家在一些追究，无论是合同纠纷，还有一些债务这种纠纷的时候，都会往往有追加股东，追加股东
3: 啊，对对，
2: 也不是那个股东的问题，但是追加其他人，这种情况之下，可行是吧？
3: 很多的时候呢，如果在执行过程中，现在一般的话呢如果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就是我们原来叫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现在呢，因为公司法修改之后呢，它没有这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这个名词了，这个术语了，它现在呢叫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我们现在要是起诉这样的公司的话，反正我们基本上都是把唯一的股东也要作为被告追加，也实际上不是追加了，是直接起诉。另外一个呢，如果不是一个股东的话，然后在我们先起诉公司，在执行过程中呢，如果发现呢公司呢是没有可执行的财产了，然后再发现呢，如果股东呢还有未出资的这个注册资
2: 不到位，
3: 注册资本还没到位，然后我们这时候呢会增加这个追加这个被执行人，以这种方式呢，将这个股东呢要求股东承担这个在未出资的范围之内承担这个责任，这个呢现在法院里呢也可以允许这样，
2: 也谢谢樊律的这番疏解哈，也希望刚才那个比翻书还快的那朋友您能明白樊律的这番解读了，清楚了是吧，在这儿呢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有问题哈，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考生们应该说陆续要进入填报志愿阶段了，不少考生和家长 接连会遇到一些各类的一些实操的疑问哈，所以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关注专业指南针视频号，每晚的六点到七点，我们的这个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哈，就为大家解疑答惑，也欢迎到时候收听我们的节目，别忘了每晚的六点到七点哈。樊律师理科吧？
3: 对，我其实是理工科出身，
2: 理工科出身，
3: 对，工科吧，我确切的说我是工科出身的啊。
2: 现在就对理工科的这个从业方向也好，将来的这个赚取财富的能力也好，就是现在比较看好。当然不是说对文科部什么哈，
3: 就业来说应该是肯定是工科的这个面要广嘛。咱们国家呢，因为从其他国家的这个经验来看呢，我们国家呢，第一呢，工业大国一定会把持这个方向。
2: 嗯，
3: 而且呢，从美国等等来看的时候，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一定会不会放手的，不会让它转移到这个其他地区的。
2: 是
3: 啊。
2: 所以在这儿哈，无论是考的成绩如何，我想这个所有的这个考试，当然考得好，全家开心高兴，即使考的这个不理想，实际上我们说考试不能因为这一次考试就决定了这个孩子一生的这个走向，这是不对的哈。
3: 对。
2: 所以摆平心态，我们说不只是需要是分数，
3: 嗯，
2: 知识、经验、你的情商，对吧？你的将来所学的一门的这个手艺的技能，都是你的一个人生的资本啊。
3: 学历是一方面，但是持续学习的能力呢，是一个更重要的一方面。
2: 对了，樊律师说这话太重要了，学习是一个持续的，是一个终身的事儿哈。
3: 对。
2: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应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2: 今天我们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山东官木律所的樊德祥律师哈，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0: 行，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樊德祥律师，来自咱们山东棺木律所哈。直播热线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真的是遇到困难了，来吧，有请一下淄博的龚先生，看看他具体的事儿哈。龚先生，
3: 哎，你好，
2: 您先介绍一下，您是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吗？
3: 啊，对对对。
2: 哦。好嘞，您说吧，遇到什么事儿？
3: 我这养老院有一个老人啊，可能这来了快2个月了。
2: 嗯。
3: 现在他家属联系不上，电话不接什么的。现在老人什么呢？是，他老人以前是脑梗，可能有后遗症。
4: 嗯。
3: 对呀、啊，现在还是不想在这住，但是家人联系不上，还不来接他。
4: 嗯。
3: 啊。
2: 当时来办理入住的时候是家属陪着来的，
3: 他就是是他老婆，这个住养老院的才今年六十一，
2: 所有包括他的爱人什么都联系不上了。
3: 对，他可能就一个他媳妇，还有一个女儿，当时咱没电话，没留电话。现在吧，可能我报警了，但是派出所是这个构不成什么遗弃罪还是什么的，说只能帮忙给找一下。对啊，
4: 找到了吗？
3: 没有，到了还没回话呢。
2: 您的问题
3: 啊，我的意思说，这个他派出所意思说他那边只能帮忙找，但是不能强制性的说给你，说联系不上也没办法。我想问一下，是这个东西还是通过起诉还是怎么弄？
4: 你首先呢，这个他交了这个费用交了多长时间的？
3: 没有，他来了还没交过钱呢。
4: 没有交过钱啊？
3: 对，因为我这淄博农村的，他一月才1400-1500。
4: 那你们不是先交费吗？还是后交费的吗？
3: 对，我们都是后交费的。
2: 哦，明白。
4: 好的，这块的话说不构成遗弃罪吗？警方认为？
3: 对啊，派出所是不构成遗弃罪啊。我看通搜豆包什么的，是不是什么构成遗弃罪？
4: 我认为应该是他可能呢，就是您的时间不长，但是像这种的话呢，就是把这个自己的这个亲属就是往外一扔，也不管像费用等等这些，我认为呢是构成的遗弃罪的。这个呢，您可以再跟警方呢，该提要求的、该报案的报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通过一些民事的诉讼方式。第一个呢，要求对方呢交纳你的服务费用。另外一个呢，要求对方呢这个借走这个什么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但是您这个可能是民事诉讼的那个时间呢比较长。
3: 对，你说时间太长是吧？
4: 对对对。然后您这一块呢，我建议第一个呢，您再和警方联系。我想的话呢，警方联系他的家属呢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啊，实在不行呢不一定非要电话嘛，他应该知道住址在哪里，甚至这个老人的这个住址你也知道吧？
3: 他以前他是在淄博区里面住啊，可能他的房子都卖了，他可能租房子。
4: 那他家属呢？他家属和他。

0: 听我说哈，咱这给您说了，从法定这个意义上讲，他未必然构不成遗弃罪，是吧？
1: 嗯，
0: 实际上这种情况，我想是在哪儿呢？刚才说走这个诉讼这个程序比较慢，有困难找警察。这个问题无论是针对于机构来说，针对于个人来说，我们都有权利，是吧？
1: 对，
0: 请我们的警察就这个问题跟进一下。你毕竟刚才说子女什么什么，这个房产没有了，什么都卖了，卖了钱，孩子还毕竟还在上学，是吧？但是你大学生也好，什么好，这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啊，这个事儿也就让警察追究一下，因为联系方式你作为个人来说你不太好弄，对吧？一定要把这个问题通过警方来追查一下这个事儿，因为毕竟把这个情况你一次反应不行，多给这个具体辖区的派出所多反映反映，甚至找他的所长反映一下。
1: 对对，而且要求警方呢和他家属这方面说明他的这个后果，
0: 是
1: 好吧？
0: 因为这个以后严重后果，谁能替你子女做了决定啊？
2: 嗯，对啊，关键是派出所是去了报警的，报的。
0: 不用说那个，刚才说了，法定意义上讲，作为警察更是执法，明白吧？这个话不用我多说了，有这个底气就可以了，好吧？
2: 嗯，行。
0: 好嘞，好嘞，就这样，再见啊，再见，再见。事实上，说到这个遗弃罪。
1: 嗯，
0: 那樊律，遗弃罪的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怎么概括的是？
1: 它是对于这个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无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故意拒绝履行，
0: 您看
1: 这种情况就构成这个遗弃罪了。
0: 是
1: 啊，您刚才这个老人呢，这已经是脑梗等等的情况，
0: 有后遗症，
1: 没有民事行为能力。
0: 对，
1: 然后呢，家属呢，我以为呢是这个，因为他可能交了比如说比较长的服务费用，比如说交了一年，在这个情况下呢，因为你养老机构呢确实是这个时间内呢你要进行服务，
0: 嗯，
1: 这个老人呢不会失去照顾，不会呢这个生活无着。这种情况，这个呢，警察可能呢是没办法介入，无法呢给你定性为这个遗弃罪。但是他这个把病人呢往这养老机构一扔，连这个起码的费用也不这个也不交纳，我认为呢已经构成这个遗弃罪了。
0: 嗯嗯，所以您看，有的时候说人老了不可怕，可怕的是跟前没人哈，没至亲。你这是有啊，有你不能脱手不管了，你这往那这。哪个机构一
1: 可能呢？
0: 这里
1: 他这个说法呢，肯定比孩子还在上大学，可能需要费用。然后他对象呢，可能年龄60多岁了嘛，可能年龄也不轻，不一定收入来源呢，可能并不多。
0: 嗯，
1: 但这种情况下呢，你比如说可以向这个政府部门的相应的民政局部、民政局等等的，
0: 对，
1: 然后申请一些呢相应的照顾了、救助等等的。但是呢，把这个自己亲人呢往这个养老机构一扔就不管了，我说这个行为是从不论从道德上、从法律上呢都是不被认可的。
0: 谢谢樊律这个肯定的回复哈，真是有的时候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每家都有每家的境况不同哈，
1: 对，
0: 但是无论如何这都是我们的这个至亲，尤其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之下，您看身体已经达到这种状态，如果再遭遇一些这种状态遗弃，这真的是说不过去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这个端午假期刚过去哈，这个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是达到了多少呢？达到了范率6.5亿人次，日均为2.2亿人次，这中间不包含你我哈，都没出去是吧？
1: 贡献了一次吧。
0: 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尤其是节假日人员流动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容易发生的刮刮蹭蹭的事故比较多哈。
1: 嗯，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人员受伤又带出一个问题来，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尤其有人伤之后，就大家情绪都比较。失控啊，
1: 对，很多容易失控。
0: 但有一点，我就给，尤其是医疗费的这个垫付问题，我们多次说的，你不用和对方较那个劲，有的时候对方所投保的，实际上你与其和对方较劲，你不如和对方所在的保险公司去沟通和了解，
1: 嗯、对,
0: 对吧？
1: 嗯嗯，或者是呢，寻求呢救助基金的这个、
0: 救助基金，如果实在没办法，那给事故处理交警。
1: 对，
0: 申请救助基金，你和保险公司沟通交流的时候呢，如果是说交强险，我们可以垫付啊。
1: 嗯，对，大部分的保险公司，特别是比较严重的这个啊，因为要超出这个18000块钱的这个医疗费限额的，很多保险公司在这个事上是比较痛快的。
0: 嗯，
1: 这两年这方面的保险公司做的是真不错。
0: 哎，三月没有认定责任前，还有一点就提醒大家特别得注意一点，就是包括你掌握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一定要提交 至关重要，这个日后决定的你责任。
1: 对，然后你的这个车上的这一些这个一些拍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些交警可能不能掌握的，但你自己能掌握的，比如路边的一些摄像头等等的所拍摄的这些东西啊，
0: 是
1: 如果有助于的这个事故责任的划分的话呢，您尽量能提供的也提供。当然的话呢，最好是您提供线索，由警方呢去取证。
0: 对，
1: 这个呢更加的是合法。
0: 这些实际上这些提醒都是平常这些法律这些你们来讲的时候，有时候我也着重记一记哈。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些关键点就有利于对方遇到问题心平气和解决，不用着那么大急哈。再就是说后期这个协商处理这个事儿，一定要就是按照咱们平时所讲的这些法定的标准来核算自己应该获取的那些赔偿，也不能够狮子大开口啊。
1: 对对对，理智的确定自己的这个权利啊，权利边界吧。
0: 对
1: 啊。
0: 所以让自身的权益得到有效保障，不属于自己的这个权益就不要更多的去耗费那个精力了哈。当然适当让步那另外一回事吧。
1: 啊，这个呢，如果双方是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呢，法律是认可的。
0: 好嘞，希望大家保持平和的心态哈，千万别私下处理哈。好嘞，我们的节目在进行过程当中，时间的原因我们也只能到这儿了。如果还有没有回复到的朋友呢哈，听众朋友可以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今天非常感谢法律餐饮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3: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5: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4: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5: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4: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5: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还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17:0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屈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今天的天真的是太热了，不知道你们那儿的天气是怎么样呢？济南的这个温度让我丝毫不想出门。这个在今天早上我出门了一趟，然后中午又出门了一趟，下午又出门了一趟，我的天哪，每一次的感受都让我非常的深刻啊。在今天来说的话呢，也是要给大家来提一个醒，因为在今天来说呢，济南市也是又再次发布了高温的橙色预警。那么在今天下午的16点是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那么11号，也就是这个今天的一个天气当中呢，我省的西北部地区呢已经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淄博的环台起凤建工站啊，最高是达到了40.5度。那么预计在明天的时间当中，菏泽、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的北部和潍坊的北部，最高的气温呢依然是达到了37到39度，局部是可以达到40度以上的。那么相对来说，沿海地区会比较凉快一些了啊，28到32度，其他地区呢是在33到36度。而且这一次高温的整体的过程呢，湿度也会相对比较大一些，是达到了50%到80%。在这样的一个温度比较高，湿度也比较大的一个天气当中，大家的体感呢也会比较的闷热啊。对于这个用电呀，包括说这个空调啊等等这些需求也会比较大一些。所以说啊，大家一定就是特别是提醒一些家里面的老人啊，不要就是心疼那个电钱啊。所以说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的降温这样的一个这个状态啊。对于特别是像很多这个。身体相对比较弱一点的这个老年人啊，小朋友一定要注意，不要在这个特别炎热的时候出门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来，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着重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关于新车挑选、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大家来通过两种方式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两条热线已经全线开通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的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也欢迎大家呢来这个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发送天下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啊。这个呢，很多朋友之前已经加入了，但是想要加入的朋友还没有进来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名额所剩不多了啊。最后的几个捡漏的名额，因为我们暂时已经到8群了，暂时不打算要建新群，所以说想要进我们车友群，想找到组织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继续来发送天下就可以啦。那么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很多朋友找到我们节目有关于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那么大家呢，如果说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然也有这样的问题，包括汽车的维权啊，这个什么汽车的质量啊，车身零部件啊，包括说售后一次充好啊，二手车隐瞒车况，厂商互相推诿违约等等一系列的汽车维权难题的时候，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期间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然后这个您的问题呢会被有效的记录下来，直接进入到了排队的模式当中。另外呢，刚才也说到，大家可以发送天下之后会添加到我们的小助手的微信啊。这个呢，你可以把您的这个车辆的情况呀，包括说现在它的一个整体的状态呀，之前经历了一些什么呀，然后直接编辑成一条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小助手的微信上啊，同时来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啊，方便我们能够在排到您的时候联系到您。另外，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然后把您需要投诉的内容发送信息，发送私信给他就可以了，加上您的联系方式，这样方便我们能够联系到您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马上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青岛府滨汽修的高级工程师技术总监程浩洋，程老师上线。您好，程老师。
1: 哦，齐天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程老师，青岛凉快吗？
1: 特别凉快，今天非常凉快啊。
0: 好，你可以不用说了，再见。你知道济南今天有多热吗？你还有计划来济南吗？
1: 我等秋天再去吧。
0: 嗯，你不行，冬天来。这个今天济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而且它不光是热，它不光是那种干热，它是非常潮湿的，比较闷的热。其实青岛来说的话，在这个季节当中，最近会潮湿的这个湿度也会比较大一些哈。
1: 对，因为最近青岛的湿度基本上都到100%了。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啊，我们可能人啊会觉得非常的身体上面啊各方面，不论说是湿度比较大的青岛啊这个沿海地区啊，还是说这个从昨天吧，大概昨天开始就已经热到就是几乎不太想出门的济南啊等等这些地区了。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天气来说，对于我们的一个用车的考验来说也是蛮大的。你像我来说，我先问程老师一个问题，因为我的车呢是一直停在一个露天的停车场当中啊，因为没有地下车库，所以从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我那个车呀真的是一打开一股热气扑面而来啊，就跟那个空调外机的那个热气一样，真的是一点也不想开上这辆车。那有没有什么办法，特别是对于我们很多朋友就是一直长时间把车停在这个比较露天的停车场当中啊，像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快速能够降低车内温度的办法呀？
1: 其实之前也有教过的啊，就是比如说开一侧的门，然后再开另一侧的窗，就是来回的这个开关门，这个增加一下空气的对流，然后
0: 手动的空气对流，
1: 对，然后降低一下车内的温度嘛，其实有效果，但是
0: 效果不大，
1: 对，效果不是很大，因为本身室外的这个温度也比较高嘛。
0: 对，那像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比如说在开起来呀，或者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有没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相对快速一点的？这个是一种方法。你上市之前呢，先手动的，对吧？手动给它排一部分热气出来，然后呢，空调的使用啊，包括说整个的一个这个使用来说的话，有哪些特别能够有点用的，比较急切的，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方法吗？
1: 其实就是刚上车的时候，然后把玻璃尽可能都落下来，然后把空调开到最凉，然后风开到最大，尽可能的去多降一降温啊，然后平衡一下温度，慢慢的就把窗关上啊，然后就调好这个温度就可以了，调好空调的温度就可以了。但真的没有特别特别好的办法去就是很快的去降低车内的温度。
0: 行，所以说大家尽量找个阴凉地儿停停车吧。那其实啊，对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像这个高温的一个暴晒，这是一个方面的因素。然后还有呢，就是最近来说也是气温比较潮湿一些，所以说这个大家也是能够我们的体感上都能够感觉到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我们的油车包括说我们的电车在用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特别的需要来提醒大家的一些用车的一些这个小的妙招啊，或者是小的提醒啊，给我们的朋友们来说一下。我们先从油车说起。
1: 最主要的其实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啊，就是最主要的一项就是注意散热啊，尤其是你像车长时间行驶啊，这个跑高速啊，或者是跑一些路况不好的地方，就是经常的清洗一下车的前边，就水箱啊，包括冷凝器前边啊，尽可能的保持畅通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再一个就是勤观察水温，一定要多注意水温，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容易高发，就比如说水温高啊，还有一些水管爆裂啊，还有一些漏水啊、漏防冻液的这些情况啊，大家然后再一个就是经常去检修一下，就是说你的水管啊包括水箱啊，看一看有没有一些渗漏的地方啊，提前把这些工作去做了啊，把隐患提前排除了会好很多。
0: 对，其实这个是在养护的时候，就特别在这个季节当中，你如果还没有到养护的周期，建议你可以去来就是检查一下这几个方面的这个状态，对吧？看一看整个的水温啊、水箱啊，包括说它整体的一个散热的情况怎么样啊，这些呢都是对于不论说油车车主还是电车车主需要去注意的一个地方。那么其实对于油车车主啊，或者说电车车主来说，在之前也有很多朋友会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像油车车主来说，然后呢这个像发动机舱的一个线路啊，然后包括说什么油管高温老化呀等等，这些都可能会引发自燃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这个电车车主呢又有另外一个担心啊，就是说电车的这个电池在经过了长时间一个暴晒呀等等，或者说长时间一个用车的过程当中啊，再加上气温比较热呀，会不会有一些热失控啊，也导致了自燃啊等等。其实对于这几个方面来说的话，我们在平常的一个养护啊，包括用车的这个场景当中，我们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吗，程老师？
1: 其实最主要的还就是提前排查隐患啊，比如说车辆的一些线路有没有老化呀，还有车辆的一些水管有没有老化，尤其是电车，因为它是完全是靠防冻液循环来这个散热，就是一定要多注意防冻液，看一看防冻液达不达标，如果不达标的话该更换更换啊，包括也是水箱啊这一套，看一看有没有一些 堵塞呀，或者说渗漏的地方，嗯，最主要的还就是提前去把一些隐患尽可能的去早点消除。
0: 嗯，所以说就是咱们都说防患于未然嘛，特别是像这样比较气温比较高、潮湿度比较高的一个季节当中，我们在用车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下车辆的一个整体的状态啊。千万不要说就是平常你可能觉得车开着没事儿，但是它可能有一些隐患是我们看不到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大家如果说方便的话，你可以稍微的就是抽出一点时间来，抽出个半天足够了，然后去稍微看一看整体的一个车辆的状态会是怎么样的啊，包括你车上的一些油液呀，对吧？然后像之前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夏天大家也一定要注意这个什么什么防冻液呀，不要以为这个是冬天才有的一个才需要的一种油液等等各方面的油液，各种线路，然后包括说什么水温啊、空调啊、水箱啊等等，这些都需要去全面的来进行一个检测啊。那么先聊到这儿，我们进一段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邀请陈老师继续上线。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这个车辆的这个新车的挑选啊、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继续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直播间当中，热线和微信平台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
2: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3: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17: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新车的挑选啊、选车的买车呀，包括说你在车辆的用车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是可以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当然大家如果说有一些维权方面的问题，你的车辆发生了一些故障啊、这个投诉无门啊等等这些方面的话呢，都可以来通过两种方式也是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欢迎各位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这个是最方便的一种方式。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来欢迎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吧，小草青青，然后狼头，嘎嘎心，马卡巴卡，然后还有这个什么0853，然后还有李正月，诚信是本分，悟空，然后我就是我，星剑啊等等，还有很多看不到名字的朋友们啊，都是准时准点的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当中。你们那儿热吗朋友们？这个你们出门了吗？今天感觉怎么样啊？应该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啊，不会感觉只有我一个人感觉这么热是吧？来，还有这个很多朋友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一时间回来之后，还是要跟大家先来提个醒啊，因为最近呢，大家也是关注到了我们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啊，我们的这个台风第9号台风巴威呢，也是在这个有一个就是行动的态势啊，对于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朋友也是非常的关注，所以说出行的时候呀，包括说台风来临之前的这个科普的知识要点呢，也是跟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 说啊，在台风来临之前呢，也请大家排查居家安全的一些隐患，比如说呢，备好一些应急的物资，密切的来关注这个当地的一个转移安置的通知啊，及时来清理阳台呀、屋顶啊、露台的花盆呀、杂物以及悬挂物，包括说检查加固一下门窗啊，这些都是非常的必要的。加固门窗的话呢，可以在玻璃上粘贴米字形的胶布，加强防护啊。那么特别是沿海地区的住户朋友们，可以来加装木板，然后加固门窗啊。台风影响期间呢，也请大家紧闭好门窗，远离这个迎风的窗口啊。给大家来做一些提醒。那么在台风的这个影响期间呢，大家尽量减少外出，远离这个临时的建筑物啊、广告牌啊、树木啊等等这些风险点位。然后包括说车辆的停放呢，停放在地势相对较高的地区，避开这个围墙、树木的下方，路面的积水的深度呢超过30厘米啊，就不要再通行了。车辆涉水熄火后，请勿二次启动，防止引发一些安全的事故啊。如果说车被困在了水面当中，那么立即解锁开车窗，打开天窗，或者是破窗而逃生啊。切勿贪恋财物，盲目等待等等这些啊。所以说也是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小的提醒吧。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出行的时候，包括是居家的时候，都注意一下安全啊。来，看到很多朋友来这个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也看到这个刚才有朋友在后台的一个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来继续邀请陈老师上线先啊。来看到这个任我行说了，海豹的084区24万，腾势的 Z9GT 后驱27万，怎么选啊？单从操控安全性考虑的话呢，哪个会更值得买？大小是差不多的，配置也是差不多，感觉内饰做工上腾势应该会更好一点吧，我还没有去看，但加速海豹会更强一点。而且外观一个年轻一个稳重，经常下雨，经常跑高速，后驱车总觉得不太安全，但是腾势 Z9GT 的外观真的太喜欢了。既然你比较看重安全，对吧？您刚才提到了两点，一个是安全性，然后操控。如果你看重安全来说的话，那就是不知道你的用车场景会是怎么样的，就是你如果说你是全家出行，那么可能说你会更侧重于安全，对吧？然后这一点来说的话呢，你可能就要考虑一下全家出行的一个场景。但是如果说你平常自己一个人会比较多一些，相对来说是这样的情况来说的话，那么你可能会更加的侧重操控，满足你自己的需求就可以了。所以说对于这两台车型来说的话，陈老师您会怎么推荐？包括说他所提到的，比如说像经常跑高速啊，然后雨水也比较多的一个情况下，后驱车和四驱等等这些方面都考虑进去的话，你会怎么推荐？
1: 其实相对来说四驱车安全性会高一些。
0: 对，
1: 如果说我推荐的话，我个人可能会更推荐海豹一些。再一个就是腾势这款车，可能就我个人而言啊，我会觉得它的这个性价比可能会比较高，但是它的内饰啊，配置啊，各方面，我觉得还是终究还是达不到比亚迪的水平嘛。
0: 就是它可能迎合了很多年轻群体，就是看着外观啊非常的好看，然后非常的抓住人心，但是呢你如果说真正的做到了你这个实际用车的一个场景当中的话，可能对于像这个海豹的这个用车的场景会比较多一些，然后你提到的安全，对吧？然后这个四驱车，然后更符合您的一个用车的场景，大概是这么个情况。所以你再看一看，再考虑一下，包括说海豹的这个车型啊，包括海豹的零八呀，包括说这个腾势的 Z9GT， 你都可以先去试一下，看一看这个车呢，你再开起来呀，包括说你在整体的一个驾驶的感受上面会怎么样啊？来，继续来看到，还有朋友刚才问到了说这个，稍等啊。来看到这个说文解字说了，星越 L 油电混动综合评价一下。星越 L 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反馈当中啊，包括说在这个差不多15万级的家用 SUV 市场当中，应该说属于这种六边形的战士了，非常均衡的一台车啊，没有特别的一些这个明显的这个问题，然后呢，对于很多 的家庭来说的话，都场景来说都基本上可以适用的哈。程老师，对于这个车您怎么推？你会推荐它吗？你你的这个平常接触到的后期的一个养护呀、用车呀等等这些方面来说，综合考虑的话，
1: 其实这款车也是我比较看好的一款车啊。首先来说，性价比特别高，在这个价位来说的话，这个配置确实是很可以了。可能也是你多少的有点就是国产车的一些小瑕疵啊，比如说这个你像可能噪音啊，车就是噪音控制啊不是太好啊，一些很小小的问题可能多少都会有啊。但是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款车就是我觉得能赶上了就是当年的大众途观、奥迪 Q5L 这些车，确实是比较实用啊，而且性价比也可以。
0: 所以对于这台车型来说的话，看你的用车的场景。首先来说，如果说你是以代步为主的，就是日常的一个通勤啊，然后呢，这个平常的就是在市区当中比较多，而且同时呢，你家庭来说的话，需要一个相对来说空间比较大一点的 SUV 车型，然后一年呢，然后大概也就是10,000公里左右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家庭用车的一个场景来说的话，这个车呢，其实在各种方面来说的话，会给你一个不错的反馈。当然咱都说这个没有100%完美的车型，所以说呢，它也会存在一定的小小的问题。比如说呢，它的在这个价位当中，当然因为你一分钱一分价嘛，你在这个价位当中，比如说像它的这个静谧性啊，就是你在高速上面的一个开车的时候啊，可能它的这个胎噪风噪啊多少会有一些的。然后呢，再有就是它的整个车机系统啊，你跟国产的新势力品牌来去比的话，它肯定相对来说并不是那种非常非常领先的，但是你足够用了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是看你是这种能不能接受这些一点小小的瑕疵啊。那么在后续的一个用车的一个，包括说它的比如说这个会不会经常出现问题啊，包括说它的经济成本各方面来说的话，程老师你觉得它是一个表现相对比较好的一个车型吗？
1: 对，是的，因为整体来说故障率不是很高，而且维修费用其实还好啊，就是在这个价位里来说的话，算是相对来说算是偏低一点的了啊，这是一点。然后再一个就是平常的保养啊，这些其实也花不了太多钱。用车总体来说还算是比较经济的。
0: 对，好，所以说这个车型如果说你看着差不多了，可以先去试乘试驾一下啊，看看整体给你那个反馈怎么样。那么今天呢，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呢，来邀请各位共同探讨解决的是关于新车挑选，包括说选车用车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呢如果说在这方面有任何的问题，包括你在车辆的用车过程当中啊，养护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是可以来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呢依然是为各位来全线开通的。那么同时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留言也是可以的啊，我看到大家的一个留言，很多朋友呢加入到我们车友群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下方来发送了天下，这个呢有朋友发送对了地方，有朋友可能说需要您辛苦移步一下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公众号的那个文字界面当中来发送天下，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现在我们车友群是8个群了，然后呢名额即将全满了，各个群嘛会有稍微可以能够捡漏的名额，所以说还没有进群想要加入我们的这个车友群找到组织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就可以了。来，我们继续看到有朋友皮蛋啊，皮蛋这个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说二代家庭今年准备换个7座的 SUV， 因为跟父母同住啊，资助了一部分的资金，然后他们会比较推荐汉兰达，混动省油耐造，然后我们也有亲戚是开汉兰达双擎，然后用着还行，但是前阵子呢我试了锐界 Air， 感觉这个车有特点，2+2+3的布局，二排独立座椅真的太舒服了，而且老人孩子进出第三排也是非常的方便，真心纠结，请老师们指点一二。对于这个车我感觉，既然你车上经常会满员，然后家里面也有老人孩子，就是经常你会满员的一个状态坐车的话，那么我觉得锐界 L 可能是在这个坐车上下车的时候啊，它会更加舒适更加方便一些，因为它坐着呢会更加的宽敞舒适一些，然后再有就是上下第三排 排的时候，它会相对来说更方便。然后因为这个汉兰达呀，我总感觉它中间的一个过道它会相对窄一些，老人小孩呢你下车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不如，就不能说不太方便吧，就是不如锐界 L， 就是对比下来的话会更舒服更方便一些，因为它会相对挤一点嘛。因为你全家场景的这个出行的场景比较多，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更推荐锐界的 L， 不知道程老师什么观点。
1: 一样，这个丰田汉兰达个人不推荐啊。两点，第一点，锐界 L 比较皮实，第二点，丰田的双擎后期也是会出问题的，而且出问题它这个，不一定能完全解决掉，
0: 它一般会出啥问题？
1: 比如说你像这个还是会有机油乳化、机油增多的这些现象，
0: 通病，
1: 对，这个真的是解决不了，除非你就是说，你确实是跑的这个公里数比较大。每年比如说跑2万-3万公里，这个是可以你可以选，但是将就我们普通家用来说的话，我个人感觉锐界 L 会更合适一些。
0: 对，所以说锐界 L 这个车型呢，就是你可以着重的来看一下，然后跟家里老人也带他去试一试。其实这试过了看过了这个车之后，我相信老人可能也会觉得会更倾向于锐界 L， 因为就从上下车的角度来说啊，然后包括说乘坐的舒适度来说的话，锐界 L 会更适合您的这个出行的场景啊，因为包括说在这个后期的用车的过程当中也相对会省心一些啊。好，聊到这儿我们马上进段宣传啊，宣传回来之后呢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热线，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或者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也是可以的。一段宣传马上很短，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八月八号到十五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17: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今天我们着重来跟大家探讨解决的是关于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那么当然了，大家在这个用车过程当中啊，有一些关于用车呀、养护呀，然后包括说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啊，都是可以来到节目当中找到我们啊。再来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另外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接下来我们先来接听一下我们这个烟台韩老师的一个电话啊。你好韩老师。
4: 你好主持人，你好陈老师。
5: 你好。
3: 来说说
4: 我想买个新车啊。之前就看过传祺的向往 S9。 买这个车呢主要考虑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它是用的华为的智驾，第二个呀电池是宁德时代的45度电，感觉这个续航的里程还可以。现在呢就是对国产车这个品控啊这个有一些不是怎么太放心，不知道传祺这款车它的这个品控的这个什么水平。
3: 来陈老师
4: 看一下这个陈老师的意见。
3: 陈老师你平常遇到的关于这台车的问题多吗？
5: 不多啊。因为现在国产车的这个品控啊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那么一点瑕疵，但是瑕不掩瑜，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其实在其他方面来说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操心的啊，但是国产车的可能就是它的通病啊，就是年限长了以后多多少少的一些小问题啊小毛病慢慢的会显现啊，但是总体来说的话已经比以前好多了。
3: 这个车
4: 再就是这个车比较小众，可能市面上卖的比较少，销量可能我看着也不大好。
5: 对，确实。
4: 它这个产品力怎么样？
5: 整体来说的话还好，但是确实是非常小众的一款车，因为我见的也不多。
3: 对，其实它怎么说呢，它整体的配置其实看着还是不错的，对吧？像你刚才提到的有华为的智驾呀，然后包括说宁德时代的电池呀，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全系标配了四驱啊，对吧？然后等等这些呢，其实在整体的我们看到的这个状态当中其实还是不错的。它适合什么样的一个家庭呢？就是你首先来说预算相对来说比较紧凑一些，就是你卡的相对来说就是在这个区间当中大概20多万吧，这样的一个区间当中，然后呢市区通勤为主，偶尔全家 出行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呢，你比较看重智驾呀、四驱呀，然后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的用车成本啊，其实这一些的家庭会相对来说比较适合这台车型。但是你如果说就是要求更高一些呀，包括说会想就是像咱说的既要又要还要吧，那这台车型可能它肯定是不能够满足您的一个需求。至于它的销量来说的话，销量呢，其实我们要辩证的来看，你不可能说这个销量是高的车一定就好吗？一定就没有问题吗？其实也不是这样，有一些车型呢，它就是可能它还不错，但是呢，就是可能销量上，大家可能对于品牌也好啊，或者说对于什么某一部分的这个替代品比较多、选择比较多来说的话，这个可能导致了它的这个销量不是特别好，它是综合一个因素导致的它整体的一个销量。就看你对于它的后续的，你会不会看重它的一个保值啊等等各方面啊，韩先生。
4: 这个可能销量比较少的车呀，回头那保值率可能会低一点。但是电车的话，感觉开个5年6年的，可能不管是哪个牌子的，可能那个残值不会太高。
3: 对，所以就是你如果不太看重这一块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车型你如果看好了，你也去试过了，感觉能够符合你的需求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在意说它的这个后续的一个用车的成本，就是这个保值率啊，不是用车成本，就是保值率怎么样。然后对于它的这个问题来说的话，品控啊各方面的这个故障率啊等等，这个其实在目前包括说我们节目当中，当然它可能占比是小了一些，但是它占比小，它如果有问题的话多的话，那肯定多多少少我们也会有所接触，但是目前来说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大概是这样的。
4: 传奇的品控在国产车里是不是还是不错的？
3: 算是相对不错，
5: 算是中等偏上的吧。还可以啊，还不错，
4: 中等偏上、
3: 没有那么差。就是在很可能大概个10年前5年前那个时候，你要提到传奇，可能说很多人都大部分不会去考虑太多了。但是现在来说的话，传奇它整体的一个包括说它有一些技术来说的话，其实就是会让很多车主来眼前一亮，会还不错，就是整体这个感觉来说的话。
4: 这个车我去试驾过2次，感觉啊，整体的驾乘的感觉啊，舒适度啊，觉得还不错。
3: 你有没有同级别的对比车型？
4: 原来看过比亚迪唐 L， 但是感觉那个电池续航稍微少了一点。再一个的话，觉得华为的这个智驾可能比亚迪的是不是要好一些？
3: 对，智驾
5: 各有特点吧。
3: 对，你如果看中的话，那你如果单论智驾比的话，那可能这个华为是相对吧，相对好，也好不了太，就是没有太大的差别。你不要在这个智驾上面纠结，就是
4: 因为家里不是有一台问界的 M7
3: 啊，
4: 开过2年，觉得平常开起来这个，特别是在高速上，这个智驾还是不错的。
3: 但是比亚迪也能做到呀，就是这种东西来说的话，它基本的像这种相对来说像华为的智驾也好呀，还是比亚迪的这个什么叫天生之眼等等这些技术来说的话，其实差不了太多，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是吧，陈老师？
5: 对，就是各有特点啊，每家的技术不一样。华为相对来说的话，可能会做的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啊，在安全的保障性上，包括长期的稳定性上来说的话，可能会好一些，
3: 好一点，优势不明显。
5: 对
3: 对，
4: 好的好的。
3: 对，行，你再综合考虑一下吧。然后这个车目前来看的话，不会，就是我们目前接触到的没有太多的问题。
4: 这个车因为目前可能销量不好的原因吧，目前的它的优惠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现金的话可以优惠3万。
3: 那您觉得合适，那就可以再谈谈呀，是吧？
4: 好的好的。
3: 再谈谈，然后如果后续就是我们老听众是吧？
4: 对对对。
3: 然后这样，如果后续需要我们节目来这个帮帮您的话，都可以在这个后续节目当中，你先谈到谈不动的时候再来找到我们，好吗？
4: 好的好的。
3: 好嘞好嘞，韩先生，那跟您说到这儿，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再来说，好不好？
4: 好嘞好嘞，谢谢主持人。
3: 好嘞，
4: 谢谢，
3: 不用客气哈。好，再见哈。
4: 好
3: 嘞，
4: 好，再见。
3: 来，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到说杨仔去哪里了，大家都在全网找他是吗？有朋友问杨仔是不是去欧洲游带队去了？没有，我们就算去，他也是7月20号才出发呢，这还不到点儿呢。你看，然后呢，还有这个诚信是本分也说了，刚才说到两台车，一个是丰田和那个叫什么来着？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锐界是吧，锐界 L， 说这两个车呀都不咋地，丰田质量太拉胯，然后售后服务也相对比较差一些，福特底盘降级了。咱怎么说呢，既然它已经对比到就是汉兰达和锐界 L 两个车型了，就是它已经比非常具体了，那 族子里边拔将军，如果这两台车比的话，那不知道你会怎么推荐呢？我们反正觉得锐界相对好一点吧。所以就是咱这个范围小一些的话，咱这个对比起来也相对的容易一些啊。当然了，大家如果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有任何的关于这个车辆方面的问题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继续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另外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热线啊，0531-8292-6060-8292-7070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啊。安全第一说了，杨洋失踪了吗？可能最近天又热，风又大的是吧？可能给他刮跑了吧？你们要不你们家旁边找找他。程老师见上他了吗？
5: 我估计啊，他可能偷摸着回青岛避暑了。
3: 哎呦，那你看，哎呀，程老师，你这会一语道破天机啊！哦，原来是这样，等我联系联系他试试哈。来，哎，
5: 我叫大家抓他啊！
3: 哎，给我们抓回来，顺便哎，通过电波先给我们送波凉风来，然后把杨老师给我们送回来，靠你了。来，开个玩笑啊，我们继续来看到用户已注销啊，用户已注，你这个名字真是来啊，大唐。啊，大唐选什么版本最合适？如果是800公里的，然后少的东西有点多呀，座椅不是真皮的，扬声器相对拉胯啊，底盘一般。如果加30000，到了950公里的话，车重增加不少，通勤距离11公里。哦，你这是另一句话了是吧？通勤一般是在就是每天11公里左右是吧？有必要多花钱吗？嗯，你怎么看呢，程老师？
5: 嗯，这个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呀。
3: 嗯，看你预算吧，能不能接受这30000？
5: 主要侧重于哪一方面？
3: 嗯，
5: 你是到底喜欢啥？你只注重续航，或者说还注重享受？比如说，哎，我就要好一点的音响啊，好一点一些就是内饰啊，其他这些方面，因为这个东西总得有取舍啊。如果说都占的话，那价格也上来了，对不对？
3: 你要不要等一等海狮的08的纯电版本？就是相对，如果海狮出来了之后，它的相对，比如说像你刚才提到的900多续航，它会有好像有一个900的这个续航的话，它的整体的一个就是配置会比它稍微的，就是同等级别的，可能价格上会稍微低一点，是大概这么个情况。就是你要不要等一等，大概就是再等能的等一等海狮的08它的纯电版，是吧，程老师？
5: 嗯，我觉得可以。
3: 嗯，
5: 因为我觉得他很纠结。
3: 对啊，你这个海狮它会比它稍微便宜点，但是你说便宜30000可能不大行，可能便宜能有个10000左右吧，这个是差不多。你就如果能等，可以再看看嘛，对吧？再等一等海狮08，最近大家关注也是比较多的哈。来，还有问海豹啊，海豹08，711问到了最近新上的海豹08怎么样啊？这个车，陈老师对于这个车你的印象怎么样？
5: 嗯，车还好，比较帅。
3: 嗨，光看外形了。
5: 其实比亚迪的技术整体来说的话，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还好啊。嗯，我觉得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试驾看一看。
3: 这个车呀，其实在最近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然后呢就是大概不到200000吧，19万多起售啊，这个预售起售价格，然后是比较有诚意的，然后呢它就是各种的硬件呀，包括是空间呀等等这一方面啊，都是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合理的，包括是底盘的也是属于一种那种有什么云辇 A 呀，对吧，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各种就是5米1的大车转弯的这个半径也是很小的，就是你开起来不会特别的不方便，然后呢什么市区掉头啊，小区的停车呀等等，这些也是相对比较灵活，然后呢800伏的高压快充，对吧，续航呢是最高能到905，这个是 CLTC 的啊，就是综合续航，然后呢再有就是补能很快，对吧，嗯，然后它比亚迪该给你配备的，比如说什么座椅的通风加热，然后什么激光雷达是吧，高阶智驾等等，其实这些在入门也都给你了。这个车型看看你的一个预算，包括说你注重的哪个方面啊，还是还可以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6: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6: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6: 奔赴纳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6: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6: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17: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最后的1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大家有任何的关于新车挑选呀，然后还有买车选车呀，包括说在车辆的用车过程当中有一些养护方面的问题啊等等啊，都是可以来到节目当中。今天的上线嘉宾呢是我们青岛府滨汽修的高级工程师程浩洋老师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问题啊，不要放过他啊。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都是可以来到节目当中的。然后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想要进群的朋友还是要再多说一下啊，大家一定要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首先是微信，然后它是公众号的这个界面当中啊，来回复天下才能够收到二维码，然后收到二维码之后呢，请他邀请您进群就可以了，因为那个是我们的工作微信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那个文字界面当中来发送天下就可以啦。我看到后台很多朋友的留言，我怎么感觉有点接不上啊？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留言是我看不到的呀？自动屏蔽了吗？然后大家可以就是如果说有问到车辆方面的问题啊，建议各位来通过一条信息啊，一条信息发送过来，不然的话可能这个信息有所遗漏啊。当然你们这个闲聊天的我也对不大上。来，继续刚才说到了哪儿了？说了海豹08是吧？海豹08这个车没说完，结个尾。这个车其实就是你比较看重于就是你平常的这个这个家里面啊代步的一个场景啊，然后包括说你的这个追求底盘的一个舒适性啊，然后相对来说你想要一些比亚迪它给到你的这种安全感呀、稳定性啊，包括说它像这种什么激光雷达呀等等这些东西呢，就是而且包括说它的一个尺寸空间啊，800伏啊，这些如果说你想需要这些东西的话，你也比较看重的话啊，你可以去看一看这台车型，其实在最近的咨询热度蛮高的啊。当然它新车上市吧，你得给它一段时间的市场反馈，这个也是很有必要的啊。来继续邀请这个程老师，咱们上线之后再来聊这个轻松古越啊，海豹的旅行版咋样啊？这个车，
5: 大家都喜欢这些车都感觉好小众啊。
3: 哎，纯电瓦罐。
5: 对啊，
3: 颜值有了，
5: 这个，
3: 程老师你不是也比较看重颜值吗？颜值有的，露营属性也有的。
5: 嗯，其实旅行版，因为你像这种车啊，就是喜欢的确实是真喜欢，然后不喜欢的确实是不喜欢。其实车不错，因为空间这个旅行版嘛，后边的空间绝对也够用，是吧？如果说你确实喜欢这种车型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3: 旅行版啊，就不是对呀，这种就是瓦罐车型啊，其实它的受众的分化非常的明显，就是像程老师说到的，喜欢的非常的喜欢，不喜欢的也觉得它可能不太值这个钱吧。然后虽然它不贵啊，20万级吧，但是呢，就是对于喜欢的，包括你的一个用车场景，你会经常的去露营啊、长途自驾呀，包括说这个家里面人口也不多呀，是吧？两个人啊，然后这种呢，就是 比较喜欢瓦罐的外观，并且呢来。

0: 安全第一问到了，说请问一下专家，25年十月份的车可以买吗？车型是领克03，你问你是想买二手车是吗？二手车程老师不专业。
1: 略懂皮毛。
0: 咱这样哈，咱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所以这个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咱等到周三，一般来说是周三哈，我们的这个二手车专业老师上线之后呢，来帮您解决这个问题，你到时候再来留一遍啊。咱这个程老师主要擅长的是啥呢？擅长的是车辆的一个维修养护，然后再有呢就是新车挑选的这个方向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咱今天来这个解答一下啊。新车25年十月份哦。
1: 哎呦，库存车啊！
0: 嗯，库存车得注意，提醒一下。
1: 其实这个就是因为是库存车嘛，而且年限相对来说会长一点吧。首先来说就是价格，看一看价格合不合适啊，再有没有谈的余地啊。然后再一个就是看一下车整体的状况，包括内饰，有没有一些就是偏老化的一些现象啊。再一个就是看一看轮胎，还有车门把手有没有一些比较多的一些划痕，这一些，然后看一看，检查一下发动机的一些油液，
0: 对，
1: 就是车整体的一些状况，然后包括车漆啊，有没有一些划痕呀、老化呀，这些情况，就是把全车能检查到的地方，就是全检查一遍，然后再一个就是看一看价格合不合适，如果说价格确实合适的话，那这个价格其实可以买，
0: 对，库存车，然后呢，你就是需要去看到一些，比如说像刚才提醒的一些，它为什么是库存呀，对吧？它为什么存下来了呀？这个是很重一点的一个因素，这个你需要去问一问。然后呢，再有就是价格，看到给不给力了。然后对于车辆的一些油液呀，包括说车辆的一些这个橡胶件啊等等这些方面呢，都需要去着重来检查一下。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这个算是属于库存的车的一个范畴了，所以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下，包括说还有什么电瓶的亏电呀，对吧？全车的油水呀，橡胶件啊，内饰的老化呀，等等，这些都是需要你去着重来关注一下的。然后再就是跟他谈一谈价格，看看能不能给到比较多的一些优惠啊。其实没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了，就是这些你可能就是需要比买其他的车型、买其他的新车会稍微的多，就是在这几个方面 多费点心，对，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轻松古月说了，长途自驾就是刚才那个旅行版是吧？海报，这个没问题啊，对呀、没问题，
1: 对，这个去肯定对口。
0: 来，好，深蓝 L06 怎么样？来，程老师。
1: 还好，车还行。
0: 你太言简意赅了，给他分析分析这个车。
1: 就是也是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车吧，就是长安一直主打这个风格都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沉稳低调啊，但是质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能多多少少的还就是沾点你像咱们国产车的一些小瑕疵，是吧？但是也都能接受，车家用的话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车的保有量现在也是比较可观的，
0: 12万多吧，如果印象中没有记错的话，深蓝 L06 这个价格是在，然后它有一定的操控，然后呢也有一定的科技的配置，它也是有的，然后呢是一个纯电，对吧？其实你如果说经常家里面你就是属于一个年轻的，是吧？自己开呀，包括说小两口啊，这个你去做一个代步的话，这个车是完全没有太多的一个问题的，对吧？这个还是要看你的一个用车的场景，然后这个车首先来说它很好看，它的这个颜值啊，然后各方面包括它整个一个溜背的这个造型啊等等，就是回头率还蛮高的。然后呢再有就是它其实在整个的综合来看的话，它就是像刚才程老师说的，多多少少吧会有一些这个小小的问题，但是都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就是你看能不能接受了，因为普遍的车型多少都会有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如果说你是小年轻啊，年轻人，然后呢想要去买一台代步车，然后这个车还是不错的啊，喜欢操控啊，然后有这个一定的科技感呀，然后预算来说的话也并不是特别的高啊，城市通勤为主啊，然后都还可以啊，这么一个情况。来，我们接下来这个还有什么磁流变悬架怎么样？你说的是深蓝 L06 吗？程老师，
1: 电磁悬架其实。在平常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可能感觉不是太明显，其实它就是一个利用电磁来调节软硬的一个作用， 但是故障率相对来说高呀，而且维修配件贵啊，这个你可以参考一下林。

0: 包括以前的这个君越，那么基本上一根电磁悬架现在市面上这一根差不多得4-5千块钱，而且到后期故障率确实稍微高一点，但是在一些比较差的一些路况上来说的话，确实是有用啊，管用。
1: 这个就看，对，这个就看你用车的一个场景。
2: 对，看你的侧重点了。好了，今天时间关系也跟陈老师聊到这儿了，我们后面还有一个旅游的宣传啊，大家如果说这个有任何问题啊，我们下次节目是在周一了，明天是我们的重播啊，周一的时间当中一定要请早哦。来，今天非常感谢陈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谢谢。嗯。
1: 好嘞，拜拜。好，非常感谢陈老师啊。那么在7月份了，可能很多朋友呢都已经在这个今年暑假过半了之后，也想带着孩子出去游玩一下啊。所以说我们长阳天下节目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很多条极具性价比的一个行程啊。总有一条是非常适合您的。然后7月份的盛夏呢，我们可以去甘南，这是一个纯玩团。然后告别喧嚣，奔赴一场海拔2900米的清凉之地啊。山东交通广播的盛境甘南心灵之旅双飞6天的一个纯玩团呢，在7月25号到30号呢。 暖心启程，这一次不仅是旅行，更多的是邂逅一场关于信仰与美景的梦境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报名咨询啊。听众的一个专享价格呢是6900八十块钱，这个是用脚步去丈量山河，用心灵去触摸云端的一个机会啊。名额呢非常的紧张，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进行一个报名咨询。另外，新疆的伊犁，包括说北疆三湖的行程呢，大家都是在咨询，也是蛮高的啊。8月份的浪漫呢，给大家留好了，就是我们的伊犁之行。这次呢，跟着山东
2: 交广一起向新疆的伊犁出发，8月1号和8月15号两个班期啊，双飞8天，主持人是全程带队的。我们将驰骋英雄之路的独库公路，包括说这个邂逅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还有六星街，然后那拉提草原等等，这些都会带大家安排好了。然后另外呢，北疆三湖呢也是我们疆域三湖的7月专属团双飞8天游啊，一次性把新疆的最美的风景给大家打包好了。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天山天池和木 五彩滩、世界魔鬼城、雅丹，还有这个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啊，一个都不能少。这个呢是在7月的12号、19号两个班期啊，京报价啊，这个价格非常合适，7899块钱每一个人啊。 所以说呢，在想这个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一定要来这个关注一下啊，我们的旅游的行程非常的多，然后当然名额也是非常的紧张的啊，包括还有我们的一个青甘的环线，8月份的一个旅行，8月8号到8月15号的一个行程啊，可以去到敦煌，然后可以去感受西北的顶级风光，然后青海湖呀，包括说鸣沙山、月牙泉呢，这些都是给大家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啊，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的旅游线路有任何 的关注啊，有想要来报名咨询的朋友都是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报名咨询156-0610-1011啊，微信是同号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旅游，可以查看更多的详情啊。另外呢，加有高考生的朋友们一定要重点来关注一下专业指南，真的视频号啊，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呢，在接下来的每晚的6点到7点钟也会持续播出啊，下周呢将会有部分高校陆续上线啊，加有高考生的朋友 一定要提前关注起来，每天晚上的6点钟啊，6点到7点钟专业指南真的视频直播啊，一定不要错过。当然，到时候也可以来拨打热线咨询0531826006-0620-7070。那么想加入到我们汽车天下节目的车友群的朋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继续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啊，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了啊。所剩名额不多了，抓紧时间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的节目是重播，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5点到
3: 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北京时间18点整，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

0: 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流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3: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3: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2: 第44集。
5: 2天后，薛家骥带着一封密信再次来到司徒美堂住处。看过信，司徒美堂对薛家骥解除了疑虑，开始诉起苦来。
6: 嗨，小侄子，你怎么才来呀？外面那些人烦死了，我巴不得现在就离开香港。
5: 薛家骥笑一笑，司徒老先生，不要着急，门外有特务，我们的人进不来，也很着急呀。
6: 那怎么办呢？我不能什么都不做，就这么等下去啊。
5: 放心，司徒老先生，共产党说了，他们会想办法帮助你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发表公开声明的。司徒美堂精神起来，
6: 好啊，好好好好，那我该怎么做呀？
5: 薛家骥小声地用台山话说，司徒老先生，我有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
6: 哦，快说来听听。
5: 你谎称生病，就说需要急救，这样我们的人就会以上门看病的名义来你这里，当面和你商量怎么做。要不你出不去，我们的人也进不来，根本没法商量。
6: 好啊，好啊，好啊，这太容易了，说病我马上就病嘛。
5: 薛家骥一笑， 司徒先生也别太心急，我们得里里外外都安排妥了才行啊。这样，今天晚上8:30，我们会准备好的。说着把一粒药丸递过去，服下这个药，10分钟之后就会出现症状。司徒美堂接过药丸，认真地说：好，我保证演好戏。薛家骥看着司徒美堂可爱的样子，不禁笑了。是夜8:20，司徒美堂服下药丸。8:30，胸口开始隐隐作痛的他走向窗边，撩起窗帘看了看外面的特务，然后躺在床上使劲的打铃。佣人急忙跑了进来，门外2名特务也跑了进来。司徒美堂痛苦地捂住胸口：我可能旧病复发，赶快叫医生。话音未落，司徒美堂开始口吐白沫，浑身发抖。佣人一看，转身就要走，却被特务拦住不让走。佣人一下就火了：人都病成这样了，你们还拦住我干什么？只要你们能够负起责任，好，我不叫医生了。两个特务怕出意外，只好同意佣人去请医生。啊，去吧去吧，快去快回。佣人一听，转身就跑了出去。特务一看，也跟着跑了出去，监视着佣人，打了电话叫救护车。10分钟后，一辆救护车疾驶而来，在司徒美堂下榻的地方停下。化妆成医护人员的齐长鹏和崔丽提着急救箱从车上跳下来，快步进入司徒美堂的住处，特务紧紧跟上。齐长鹏和崔丽疾步进入卧室，开始对司徒美堂实施紧急救治。齐长鹏手法熟练，司徒美堂也是配合默契。在旁边监视的特务见状，开始放松了警惕。当特务一走出卧室，齐长鹏就向司徒美堂表明自己的身份。他小声地说：司徒老先生，我是齐长鹏，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已经决定邀请你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司徒美堂也小声地说：好好好，贵党主席毛泽东先生给我的信已经收到了，特务们盯得紧，我现在就担心我们致公党的新闻发布会没办法召开，这样外界就不知道我们的态度了。这个我们已经开始想办法了，现在没有你们的声明怎么办呢？声明你们可以为我代写，我这里特务盯得太紧，根本见不了任何人。没问题。不等齐长鹏说完，特务又走了进来。齐长鹏一看，故意提高声音：司徒老先生，你放心，药我会让你的侄儿给你送过来，吃几天就会好的。好好好，我一定会按时吃的，那你好好休息。说罢，齐长鹏开始收拾东西，在特务们的注视下离开了。夜雾茫茫，海潮拍岸，卢广生来到海边，远远看见一栋小楼，灯火通明，人影晃动，四周有不少洪门兄弟在戒备。卢广生有些迟疑，想了想还是往前走。正在巡逻的一个洪门兄弟拦住了卢广生：对不起先生，请出示邀请函。卢广生递上信函，顺口问了问：人工来了吗？
6: 人工等候多时了。
5: 还有哪些嘉宾来了呢？
6: 这个我们可不知道，反正来的人不少。哎，您请。
5: 洪门兄弟引领着卢广生走向那栋小楼。一进入小楼，卢广生却发现屋里面空无一人，他顿觉情况不妙，欲退，身后的大门却关上了。 肥肥从一扇小侧门走了出来。
6: 卢先生，我等候你多时了。
5: 卢广生惊慌失措地看着他，你们要干什么？
6: 姓卢的，你是什么来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多次接近人工，在人工身边安置窃听器，你胁迫胡秘书，企图投毒谋害人工，这些都是事实吗？
5: 肥肥大喝一声，质问道。卢广生强作镇定，这里可是香港法治之地，你们不能乱来。肥肥哈哈一笑，
6: 姓卢的，你预谋投毒杀人，恶有恶报。来人，把他押起来。
5: 两个洪门兄弟应声把卢广生架了起来。卢广生挣扎着高呼，我是民社党中央委员，你们不能乱来。洪门兄弟不由分说堵上了卢广生的嘴，将他装入麻袋之中，扛东西一样把他扔上车，车子径直驶向海边。等待卢广生的将是大海宽阔的胸怀和海里的鱼儿们。
4: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5: 保密局办公室，江世飞和胡威正在商量着什么。宋杰明走了进来。老板，毛人凤局长今晚来香港了。
6: 啊？怎么这么突然呢？
5: 江世飞显然有些吃惊。
7: 哦，我也不知道啊，刚刚接到的电报，而且指名道姓要见你啊，这是地址。
5: 说着，宋杰明将一张条子递过去，江世飞接过来看了一眼。
6: 看来大老板是着急了。
5: 他回头对胡威说，你什么时候把崔丽弄到手啊？
6: 前面几次任务都失败了，说什么我们也得给大老板送个见面礼呀，要不这麻烦就大了。
5: 胡威赶紧说，
6: 老板你放心，我很快就会把崔丽弄到手。
5: 江世飞不悦地看着他，每次你都这么说，每次都没结果，我就不相信抓个小女子就这么难吗？
6: 不是难，因为崔丽是我老婆的同学。
5: 哎，这不正好吗？让你老婆把崔丽骗出来，然后不就简单了吗？
6: 知道，
5: 知道，知道了就赶快去行动。
6: 是。
5: 胡威灰溜溜地走了。江世飞对宋杰明说，我去见见大老板，有什么事儿随时通知我。说着大步出去了。半小时后，江世飞来到了毛人凤下榻的地方。一见毛人凤，江世飞开始检讨自己。
6: 局座，是非无能让您亲赴香港。
5: 毛人凤笑着说，
6: 是非啊，来来来来，这不是你的错，大局如此，非人力所能挽回。
5: 我们今天不说这个，我跟你说一说国内外的局势。毛人凤一番话让江世飞颇感意外，他以为毛人凤来香港是要兴师问罪，没想到他却要给他上刑事课。毛人凤继续说， 虽然共军现在声势浩大，但是美国的第七舰队正准备出动，以支援国军作战。我们在香港听到的可都是负面新闻呐、啊，说什么美国人不支持我们了？哪里哪里，那都是共产党造的谣。从目前的局势看来啊，不管战场打成什么样子，因为有苏联人和美国人出面，我们都可以达到和共产党划江而治的目的。啊、哦，能达到这个目的，那就太好了。当务之急，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李济深、蔡廷锴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北上，还有上海来的梁漱溟、南美回来的司徒美堂等，哪怕触犯港英当局的法律，只要能达到目的，采取什么手段都可以。台风会配合你们的行动，他会把最新的消息及时通报你。怎么样，有没有决心为党国、为蒋总统做最后一搏？有，举座。好，有这样的决心，就无愧于蒋总统对你的厚爱呀。江世飞有些莫名其妙，正不知毛人凤什么意思，只见毛人凤得意的一笑，不知道什么意思吧。来来来，看看这个。他拿出了一张委任状，蒋总统亲自签署的委任状，授予你少将军衔。江世飞一听马上立正，
8: 谢蒋总统栽培。
5: 江世飞一身戎装显得很精神，顾青把少将衔的肩章替江世飞佩戴在肩上，夸奖道，老板你真酷。江世飞冷笑自嘲地说，哈哈哈，我们这些干特务的这肩章啊，也只能在家里戴戴，出门呢就得摘下来，真是见不得人呐。那也总比没有强啊，什么强不强的。现在党国危急，人人自危，老蒋啊也只能用这种加官进爵的方式拉拢人心了。哎呀，很可惜这颗将星已经不值钱了。顾青愣了一下，那下一步我们还干不干呢？话虽这么说，活还是要干的。台风有情报传来，一批民主人士马上要离开香港，从汉路北上，这是个机会，我们得想办法劫持这些民主人士。
2: 孙维文呢？
5: 孙维文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找个机会把他干掉算了。顾青没有说话，江世飞感到奇怪，哎，怎么了？一日夫妻百日恩，是不是对那小子还动了真情啊？瞎说什么呀你。我是在想有一个绝密的消息要不要告诉你。什么消息啊？南京我一朋友给我透露，大陆失败之后，国民党很有可能会退守台湾。江世飞冷笑一声，这可是党国的绝密啊，不过我早料到了。华强贸易办公室，齐长鹏、肖啸天、崔丽和薛家骥等人在讨论崔丽为司徒美堂撰写的声明。崔丽把声明读了一遍，大家觉得怎么样啊？齐长鹏问薛家骥，小薛啊，你是南洋人，你觉得小崔替司徒先生写的这个声明怎么样啊？薛家骥认真地说，我觉得第一，声明的用词语气要符合美洲华侨的习惯，第二要符合司徒老先生的个性，不能太文雅，也不能文绉绉的。崔丽解释着，毛主席给李济深写信，不称同志，称兄弟。 党外党内的用语不一样，孝悌忠义是中华传统，不能丢掉。孝孝天一笑，呵呵，看来我们的崔丽已经成长起来了，成为一个老革命了。齐长鹏说，小崔写的声明我觉得不错，但是小薛的意见也是对的。这样吧，我们还是拿给司徒老先生看看，让他提提意见，完了我们再修改，好不好啊？好啊。可是这个声明怎么发表呢？小小天问。齐长鹏一笑，这个嘛，呵呵，我已经想好了办法。
9: 什么办法？
5: 过几天不就正好是司徒先生的80大寿吗？警方和保密局还能不让人家过大寿不成？我们就让司徒先生把这份声明在他的80大寿那天说出来。萧啸天一听，立即兴奋起来，呵呵，这倒是一个好主意，而且还是你行。齐长鹏笑笑谦虚地说，这也是赶巧了啊。对了，那天我们要把各媒体的记者都请去。众人纷纷点头。转眼就到了司徒美堂过大寿的日子，宾馆上下一片喜庆气氛，一进门就可看见一幅醒目的祝贺司徒老人80大寿的横幅。大厅里人头攒动，社会名流和民主人士挤挤一堂，各新闻媒体的记者也散布在各个角落。柳亚子充当了主持人的角色，只见他走上台去，冲台下的人挥了挥手，
10: 大家静一静，大家静一静，现在我宣布，由我们的老寿星司徒美堂先生发表感言。
5: 柳亚子一鼓动，全场马上掌声雷动。司徒美堂站起来，看看四周，大声说，
10: 中共及民主党派所号召的以四大家族除外的新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我认为是解决目前国内政治问题唯一的良好的办法，我表示热烈的拥护，并愿以80之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
5: 司徒美堂一说完，掌声经久不息地响了起来。站在厅外的港英警方和保密局的特务们一看，也没办法阻止，只好让记者们的镁光灯咔嚓咔嚓地闪个不停。诊所里，医生正在给季嫣然把脉，询问病情。你最近感觉怎么样啊？
9: 就是觉得全身没力气，莫名其妙的就感到恶心，总是想吐又吐不出来。
5: 医生把完脉一笑，呵呵，小姐啊，你是有喜了。
9: 季嫣然一愣，是吗？
5: 是的，已经2个多月了。季嫣然听了又惊又喜，出了医院，季嫣然喜忧参半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季嫣然一进门，胡威就问他，
6: 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
9: 我去医院了。
6: 去医院？
9: 胡威感到很奇怪。
5: 我怀孕了。季嫣然淡淡地说。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45集。
2: 诊所里，医生正在给季嫣然把脉，询问病情。你最近感觉怎么样啊？就是觉得全身没力气，莫名其妙的就感到恶心，总是想吐，又吐不出来。医生把完脉一笑，呵呵，小姐啊，你是有喜了。季嫣然一愣，是吗？是的，已经2个多月了。季嫣然听了又惊又喜。出了医院，季嫣然喜忧参半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季嫣然一进门，胡威就问他，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我去医院了。
3: 去医院？
2: 胡威感到很奇怪。我怀孕了。季嫣然淡淡地说。胡威一听就急了，你怎么不早说？这个时候怎么能够怀孕呢？生活无着落，我们连自己都养不活，怎么能够养孩子呀？季嫣然坐在床沿上，低头不说话。胡威眼珠一转，嗨嗨，如果真想要的话，哎，我也不反对，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季嫣然抬头，
1: 什么事儿啊？
2: 把崔丽给我约出来。季嫣然摇摇头不说话。胡威苦口劝道，嫣然呐，你要我说你什么呀？我并不是想害崔丽，而是，算了，不跟你说了。至少有一点，只要你把崔丽约出来，我们的生活就不成问题了，我们可以安安心心地把孩子生下来。季嫣然忽然气愤起来，你没本事，我并没有嫌弃你，可你为什么总要逼着我做些伤天害理的事儿啊？孩子不要就不要，免得生下来为你这样的爹感到丢人。哎，你说什么？胡威气急败坏地问。我为你感到丢人？胡威二话不说扇了季嫣然一巴掌。季嫣然看着胡威不说话，嘴角马上有血流出。崔丽拿着一份电报走进华强贸易办事处，却见齐长鹏痛苦地伏在桌子上。他赶忙上前关切地问，怎么了老齐？伤口又疼了吗？齐长鹏疼痛难忍，嘴上却说，有点儿啊，不要紧。崔丽着急地问，要不要去医院呢？齐长鹏勉强一笑，不要紧。崔丽赶紧扶齐长鹏躺在沙发上，给他拿出一片药，递过一杯水，吃一片药吧，先止止疼。啊，谢谢。你最好好好的休息一下，暂时不要想工作上的事儿。那怎么能行啊？眼下正是关键的时刻，等新中国成立了，再休息也不迟，你说呢？正说着，电话铃响了。崔丽接听，他无奈地把电话递给齐长鹏。是老肖，找你的。齐长鹏接过电话，脸色变得严肃起来，放下电话，他对崔丽说，我出去一趟，小心点儿。崔丽关切地看着齐长鹏，齐长鹏点点头，转身拿起帽子戴上出去了。 一小时后，齐长鹏和萧啸天出现在香港码头，两人登上了一艘名叫阿尔丹号的苏联货轮，他们要去和船长谈租用苏联船只北上的事宜。阿尔丹号货轮的船长是个傲慢的大胡子，因为北上路线和齐长鹏僵持了半天，他操着蹩脚的汉语说，我真不明白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要绕那么远跑到菲律宾公海去。齐长鹏耐心地给他解释，船长，你不了解我们中国的情况，我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开国民党军舰在海上拦截。船长不理解，骄横地说，我们是苏联的货轮，他为什么要拦截？我们苏联的货轮美国人都不敢拦截，你们的国民党为什么就敢拦截我们？敢不敢拦截你们，这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不管怎么走，我们一定要保证乘船人员的安全，绝对的安全，明白吗？船长诡秘的一笑，明白，你们是要偷偷的离开香港，绕着地球转一大圈，完了又偷偷的到达你们要去的地方，不是偷偷的。齐长鹏又气又好笑，好，我同意你们的说法，不是偷偷的，但我要告诉你们，轮船远离大陆航行，恐怕会遭到海啸、风暴之类的灾害，风险很大。我可以答应你们的要求，但租金就得大大的提高，至少要比现在说的那些要高很多很多，你们明白吗？这倒让齐长鹏始料不及，他颇感为难地看了萧啸天一眼，小声说，华南局本来经费就紧张，华强公司的钱还要用来安置民主人士及家属，这可怎么办呢？萧啸天小声地说，要不要请示中央啊？根本来不及，这样吧，我们先答应他，等到船到达了目的地之后再由中央财政支付吧，这合适吗？没办法，就这样吧，有问题我来承担。萧啸天点了点头。齐长鹏对船长说，租金没有问题，但路线得按照我们说的来定。船长见状只好耸耸肩摊摊手表示默认了。两人下的船来，萧啸天大为不满地喊道，苏联人，嘿，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趁人之危吗？齐长鹏感慨地说，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啊，建设新中国一定要靠自己，可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在任何情况下只有自己有力量才能取得主动。是啊，你看他那傲慢的样子，恨不得跺他两脚。齐长鹏笑了笑，说起了正事儿。哎，第一批北上的人以郭沫若为首，走汉路，由南越游击队负责全程的保卫工作，沿途经过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各省的地下党负责接应，一进入河北，那就安全了。南越游击队的特别行动小组已经到了深圳了，正在待命。嗯，一定要周密安排，确保万无一失。这次行动的政治意义非常重大，绝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好的。两人一边走着 一边商量着具体的细节。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就在他们在船上跟船长僵持的时候，在公司的崔丽接到了季嫣然的电话，约他到海边见面。等崔丽赶到约会地点时，季嫣然已经等候多时了。嫣然，找我什么事啊？电话里不能说呀。崔丽走了过来，季嫣然看着崔丽，我怀孕了。崔丽高兴地拉起她的手，好事啊，恭喜你了。季嫣然却一丝高兴的情绪也没有，她把目光投向海面上，淡淡地说，我想自杀。崔丽一惊，什么？嫣然，别胡说。季嫣然满面愁容，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生孩子呀？我真的已经丧失了生活的勇气，真的想自杀。为什么呀？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季嫣然回过头来看着崔丽，我想回北平，不想在香港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生活。那就回北平啊，只要你真想回去，我替你想办法好不好？可是老胡不让我回去啊。为什么呢？崔丽一脸纳闷。季嫣然不说话。哎，又和老胡吵架了？季嫣然摇摇头，还是不说话。看着季嫣然，崔丽把自己的手镯捋了下来，你先拿着吧，如果你真想回北平，我替你想办法，只是啊，别再说什么蠢话，也千万别做什么蠢事啊。季嫣然十分感动，看着崔丽想说什么，但却忍了下去，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这样才对嘛。崔丽伸手揽着嫣然的肩，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要跟我说，我会帮你的，知道吗？哦，我还有事儿不能耽误，你千万别再说傻话做傻事儿，让我不放心呢。季嫣然感动地落下泪来，他强挤出一抹笑，不会再说了，你去忙吧。崔丽这才放心地离开，他心里惦记着齐长鹏，直接叫了辆车回公司去了。嫣然自己一人在海边转了一会儿，才满怀心事地回到家。季嫣然一进门，等在家里的胡威就站起来，着急地问，给崔丽打电话了吗？打了。见到他了？见到了。季嫣然掏出手镯，他给了我这个。胡威一把把手镯夺过来扔在床上，你他妈的要这个干什么？我要他的人。季嫣然要去拾手镯，被胡威一把抓起来，现在就给我去打电话。季嫣然坚决地说，要去你去，我不去。不去，实话告诉你，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走，我不去，你去不去？不去。胡威拉起季嫣然，一把把他摔在门口。走，不去就别想要孩子。季嫣然一下摔倒在地，失声痛哭。 寓所，郭沫若和家人在收拾行装，家人把两条香烟装在一个盒子里，郭沫若特地又拿出来。哦，这可不能乱装啊，这是我专门给毛主席买的，毛主席爱抽烟，可解放区没什么好烟。我书呢？我那捆线装书呢？家人把线装书给郭沫若递过来，在这儿呢，自己放的东西自己都不记得了。这不是激动啊，这也是给毛主席的。话音未落，齐长鹏进了门。郭老啊，东西都收拾好了吗？郭沫若抬头，是长鹏啊，快来快来。说着把齐长鹏领进了书房，正要张罗着给齐长鹏沏茶，齐长鹏却拦住了。不用了，郭老，我找您是来告诉您一件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2: 郭沫若奇怪地看着齐长鹏。齐长鹏走到郭沫若跟前，小声地说，
3: 你的日本夫人带着孩子来中国了。
2: 郭沫若一愣，有些尴尬啊，真的？齐长鹏一笑，现在什么时候啊，我还能跟你开玩笑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呀，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当年南昌起义失败，我避难日本，娶了个日本妻子，日本侵华之后我就回国参加抗日。齐长鹏笑着说，现在抗战结束了啊，人家找上门来了。郭沫若苦着脸，可是我已经同余立群结婚了呀，再怎么着也不能让他们碰面吗？要是闹出什么事儿来，那还不成了笑话了吗？放心吧，郭老，周副主席早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已经派人把你的日本妻子送到东北了啊。齐长鹏笑着说，哎呀呀，那就太感谢了，太感谢了。你真要感谢啊？见了周副主席你再感谢吧。齐长鹏压低声音，今夜出发。郭沫若一愣，好的。两人又打了些哈哈，齐长鹏便告辞了。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他要亲自护送出境，因此他有忙不完的事情。一望无际的海面上，风平浪静。海边，装扮成渔民的肖啸天、水富和黑仔等游击队员正在收拾渔网。一艘机帆船扬帆从远处开过来，机帆船靠上岸，船上的一个渔民向岸上做了个手势，齐长鹏带着沈君如、左向民等民主人士过来，大家迅速上船。齐长鹏扶着沈君如，沈老，你慢点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硬朗着呢。沈君如说。肖啸天小声地问齐长鹏：“郭老呢？怎么没有见郭老啊？”
3: 郭老和我约好了，到了渔村和大家会合。那我们快点进村，这里情况很复杂，没准儿保密局的人也来了。
2: 好的。说完，一行人全都上了船。一艘泊在海上的渔船上，顾青在用望远镜观察民主人士上船的情况。见民主人士一一上船后，顾青马上向身边的孙维文下达命令，快跟上去。孙维文有点心神不宁，好像没有听到顾青的话。顾青拍了一下他，想什么呢？快跟上去。孙维文一愣，好半天才反应过来，向掌舵的特务做了个手势。特务撑着船跟着齐长鹏他们的船向渔村方向划去。机帆船在一个小村边停下，一干人等陆续下船。齐长鹏和水富、黑仔等人把沈君如等民主人士领进一渔民家中， 齐长鹏对沈君如等人说，委屈各位先生了，接应我们的船只很快就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没事儿最好不要离开这里。话音未落，门外传来了一阵孩子们的读书声，沈君如眼睛一亮，呵呵，这里还有学校啊。是啊，旁边就是一所小学，水父说。沈君如一听没再说话，沈大家不注意，他悄悄地溜出了渔民家。到了门外一看外面的风景，沈君如情不自禁地感叹起来，哎呀，美轮美奂真好啊。说罢他信步朝学校走了过去。沈君如走到教室门口，一个年轻的乡村老师正在给孩子们讲《论语》，他站在门外听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读书学习并且经常的复习温习，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沈君如一听插话道，不对。老师和学生们猛地听到一个声音都吓了一跳，沈君如却泰然自若地走到老师和孩子们中间，开始给孩子们讲课。孩子们，你们的老师啊讲得没错，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的意思啊大致就是读书学习并且经常的复习温习，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八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3: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2: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3: 妈妈，让我念。
2: 好。
3: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2: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3: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2: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3: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0: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夜的风吹到了塞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这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3: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仅仅找到了45套频率，只有要求的2.5%。以此类推，我们至少也要25个星期，将近半年的时间，才能够建立起正常的侦听秩序。别忘了，总部给我们的期限只有3个月。我最害怕和最担心的，不是我们在和时间赛跑，而是在和老百姓的生命、战士的鲜血赛跑。特务每天都在制造流血事件、爆炸、暗杀。
4: 所以啊，我从湖南回来就想去找您。我对目前咱们的招财纳贤工作有点想法。我们老是在圈子里边挑来挑去，尽管这些同志都很优秀，工作又敬业，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找电台。你看看陈科长一个礼拜都没有迈出过机房一步。但是行家是行家，能干也挺能干的，可就是少了那么点神奇。铁院长，我认为咱们701现在最需要的是在听觉方面有过人之处的偏才、怪才，甚至是天才。
5: 安在天说着，拉起铁院长就往外走。
4: 铁院长，来，您跟我走。
3: 去哪儿？
4: 去找丁级要员，他今天当班。
3: 我不想见他，他又不是特务电台。
5: 铁院长听了，转身就要往回走，安在天一把拉住了他。
4: 铁院长，我正要跟您说一件事儿呢。
3: 什么事儿呀？
4: 走，咱们见了丁毅再说。
5: 安在天不由分说地拉着铁院长走了。安在天显然是有备而来。丁仪告诉铁院长，
6: 老铁，你记不记得那个康巴人扎西达达，我们长征时候的炊事员呢？
5: 铁院长不满地白了他一眼，
3: 我怎么会记得？你参加长征的时候，老子因为受伤正在南方的大山里跟国民党斗圈子呢。
5: 丁仪似乎并不听铁院长的回答，继续说，
6: 扎西达达整天背着一口大锅，像个乌龟，我们啊都喊他抓起乌龟。当时啊，我们都是重装的人，他背锅扛粮，我们背机器，总是走在一块儿。每到一个地方啊，他埋锅烧饭，我们开机工作。后来就熟了，他没事的时候啊就凑到机器旁看热闹。有一天啊，我们跟踪到国民党电台跑了，大伙都聚在机器周围，满头大汗的找啊，他也跟着着急。电台一步接一步的转出来，我们一个一个信号的听。后来啊，出来了一个信号，不到30分钟，我们还在分辨呢，他就叫了起来，就是他，就是他。你猜怎么着？还真就是他了。
4: 他其实并不懂这个，是吗？
6: 是，他连汉语都不大会说，可就是耳朵好。可惜啊，后来牺牲了。
5: 丁仪的话显然引起了铁院长的兴趣，他忍不住追问，
3: 他有孩子吗？
6: 唉，死的时候他刚20，婚都没结，哪来的孩子啊？
3: 那有没有什么亲人？
6: 不知道，就是知道也找不到啊。他是康巴人，四海为家的。
5: 丁仪说完又叹了口气。铁院长忍不住火了，
3: 那你叨叨半天干什么呀？
4: 铁院长，我想丁级要员是想用这个故事来提醒你，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这种天生就有3只耳朵的神人。我想啊， 我们在找人的时候，不妨打开思路，走出圈子，到社会上，到民间去，找找像扎西达达这样的奇人。这世间呢，是什么奇人都有，扎西达达也不会只有一个的。
7: 铁院长想了想，
8: 这种人是可遇不可求，找，去哪里找？找这样的人比找失踪的电台还困难。这找电台是大海捞针，找人有可能海里根本就没有针啊。
6: 哎，我想起一个人来。
5: 丁仪突然冒出了一句。
4: 谁？
8: 谁？
6: 一个像扎西达达一样有三只耳朵的人。
5: 哦，丁仪当时就给华主任打去了电话。华主任想了想回答，
9: 你说的是罗三耳吧？
6: 对对，就是他。
5: 随着汽笛的鸣叫，火车开走了，一切又重新清寂下来。不远处，独眼老头还在假装捡垃圾，不时地看着远去的列车。在列车上的软卧包厢里，安在天正在摆弄着一台收音机，收音机里播放着一首歌曲。嗲嗲的女声令刚刚推门进来的金鲁生不觉皱起了眉头。
4: 怎么听不惯啊？
5: 安在天看了看他。金鲁生摇了摇头，
10: 像香纸的味道。
4: 哦，哎，老金呐，你的比方很奇特嘛。我跟你说啊，我这不是在听靡靡之音，这是美蒋特务广播电台。台湾那边经常通过这种方式对潜伏在咱们大陆的特务发号施令，频率是公开的，普通收音机都能听得到，但是上面说的暗语咱们一般人都听不懂。当然了，特务还有我听得懂。
5: 金鲁生好像并没有注意听安在天的话，他转过头去摆弄着手里一刻不肯离开的黑皮包。此刻安在天想泡茶，却发现热水瓶是空的。他拉开门，正准备出去打水，金鲁生站了起来，又拉上了门。安在天笑了笑，向他晃了晃手中的热水瓶。
4: 我去打开水。
5: 金鲁生接过热水瓶，又放下了。
10: 这不是你干的事。
5: 安在天没有领会对方的意思，以为是对他客气，便客气地回答，
4: 这点活我累不着，还是我去吧。
5: 说着又要去拿热水瓶，金鲁生拦住他，面容严肃。
10: 安副处长，请记住，我负责你的安全，一路上你要听我的。
5: 安在天反应过来，
4: 那好吧，我听你的。
10: 听我的就坐下。
5: 安在天坐下来，看着对方笑了。金鲁生戴一顶毡帽，穿着西服，打扮得像个生意人。
10: 怎么看我不像生意人是不是？我是工农干部，可这一路上我是你的老板，你叫我金老板，是负责接待我的政府工作人员，我呢就叫你安同志。
5: 他安在天笑了，为了证明他记住了，便立刻叫了一声，
4: 嗯，是金老板。
5: 金鲁生也坐下来。
10: 安副处长，你要记住，你是701核心部门的领导。美蒋特务的名单上，还有对方节油器电台的广播里，都有你的明码标价。这趟火车上肯定有特务，哪趟火车都有。县城火车站上那个独眼老头就很可疑。
5: 安在天点点头。
4: 据说老蒋现在经常派飞机往这儿空投特务。
10: 空投、偷渡，还有像我这样打着华侨身份来报效祖国的，什么名头都有，加上以前一直潜伏的都冒出来了。
5: 安在天仔细地看着金路生手里的那个黑皮包，
4: 里边装着枪吧。
5: 金路生不理他，手却从包里摸出一把手枪来。安在天一眼就看出那是一把德国造的勃朗宁。金路生摆弄着枪问：“
10: 哎，你打过枪吗？”“
4: 打过呀，那还是在苏联的时候。”“
10: 你去过苏联？”
5: 安在天笑了笑：“
4: 是啊，我是在苏联长大的，是36年去，46年回来，整整待了10年呢。”
5: 金鲁生指了指耳朵：“
10: 就学这个？”“
4: 也不完全是，要不然怎么打过枪呢？”
5: 门外传来敲门声，金鲁生立刻警惕了起来。
10: 进来。
5: 开门进来的是乘务员，是来送开水的。金鲁生取下毡帽，把手里的枪遮住，枪口却始终对准来人。“
4: 哦，谢谢。”
5: 安在天配合地接过开水，又把空热水瓶递给乘务员。乘务员走了，金鲁生收起枪来。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2: 安在天泡了杯茶，
3: 哎，你的茶杯呢？
2: 金鲁生指了指桌上的酒壶，
4: 我喝这个。
3: 哦，是美国货。
4: 嗯，解放重庆市缴获的，搭了我两根肋骨。
3: 哎，那你的酒量大吗？
4: 我的酒量比你的耳朵还好。天生的，武松喝十八大碗过景阳冈，说到底还是醉了，可我从来没醉过。
3: 所以大家都叫你铁嘴。
2: 安在天说完笑了，金鲁生也不好意思的笑了。
3: 哎，老金呐，等咱们回去以后，我送你一瓶好酒，伏尔加，是我过去的同学从苏联带给我的。
2: 金鲁生听了立刻喜上眉梢。
4: 真的？
3: 哎，我骗你干什么呀？
2: 金鲁生叹口气，喜滋滋地说，
4: 但愿这次我能把你还有要接的人顺利地带回701，这样就可以喝你的好酒了。
2: 安在天又看了一眼金鲁生手里的黑皮包，打趣道，
3: 身上的枪啊，就是口袋里的钱，随时都会被主人用的，一旦你这把枪被使用，就说明我遇上了麻烦，枪会把麻烦灭掉，就像水扑火一样，但是有可能不会，因为水有时候也灭不了火呀。
4: 你什么意思？
2: 金鲁生不快地问。
3: 没听明白吗？就是寡不敌众的时候啊，你这时候只剩下一颗子弹了，我想啊，你就会毫不犹豫地开枪打死我。
2: 金鲁生没说什么，白了安在天一眼。安在天见他生气了，理解地说，
3: 没什么，我理解，这是你的纪律，也是咱们701的规矩。
2: 一声长鸣，火车钻进了隧道。金鲁生像是安在天的保镖，也像是安在天的克星，尽管他出门带枪就像安在天出门带一支钢笔一本书一样，他是保护安在天的人，同时也有可能是消灭安在天的人。安在天就这样在金鲁生的陪同下踏上了去上海接罗三儿的征程。吉普车在蜿蜒的山路疾驶，此时李秘书坐在吉普车的前座，后座上坐的是铁院长和华主任，大家的表情都很严肃。铁院长是刚从军营机场把华主任接出来的。
5: 老铁啊，接罗三儿的人走了吗？
6: 啊，已经走了。
5: 你派谁去的？可靠吗？
2: 华主任不放心地追问。
6: 侦听处的副处长，也是招人小组的副组长安在天。
5: 哦，
2: 华主任放心地点了点头。吉普车驶进了701的大门。当吉普车驶进大门时，那个卖泡菜的小贩又闪身出来了，看门的蔡大爷不觉皱紧了眉头。卖泡菜的小贩仿佛察觉了什么，一闪身走了。一进院长的办公室，铁院长就问华主任，
6: 大姐，这罗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5: 罗山他原名不叫罗山，是解放之后给改的名字。他曾经啊是国民党中央乐团的调音师，听说还给宋美龄调过钢琴呢。宋美龄十分的赏识他，还亲笔赠他三个字，罗三儿。那个时候啊， 罗三儿的名字在南京总是和蒋夫人连在一起的。罗山很有才，不过人也很风流。听说有一次他勾引一位军长的五姨太，把人家肚子搞大了，军长要枪毙他，还是宋美龄出面救了他一命呢。解放南京的时候啊，他做了俘虏，部队得知了他和宋美龄的关系，就把他当作重要人物关在紫金山上。恰好啊，跟我们的侦听组在一起。那个时候南京城里经常还有零星的枪战，他可能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本事，也可能是为了讨好我们。一有枪声啊，就报告我们枪战发生在哪一带，用的是什么枪。
6: 哦，看起来这个人的耳朵还真是不一般呢。
2: 铁院长很感兴趣地笑了，华主任也笑了。
5: 虽然他老这么说，可当时谁会去信他呢？哎，直到有一天，两个同事各提了一把枪出去打猎，他在窗洞里看见了，喊住他们，问他们愿不愿意同他做个游戏，说只要他们先各自放一枪让他听了，到时他就能听得出哪一枪是谁打的。
2: 铁院长听了更加感兴趣，忍不住往前凑了凑。
6: 有意思，接着说说。
5: 当时那两个人可是不相信的，觉得这怎么可能呢？两把一样的枪，子弹也是一样的，能分出来彼此才怪呢。于是啊，他们就跟玩似的，两人各开了一枪让他来听听。结果你猜怎么着？等他们打猎回来，他递出一张纸，上面记录着谁开的这一枪，谁又开的那一枪，哪一枪击空了，哪一枪击中了，清清楚楚，无一落下。简直是神了。
6: 还真是三只耳呀。
5: 哎，不过可惜呀，他历史复杂，和宋美龄又沾上了点边儿，没办法来我们这种机要的部门，所以他后来被释放之后便移居到了上海，才到了上海音乐学院工作。
6: 哎，那这次你怎么会同意让他出山？
5: 因为上头下了死命令，三个月拿不出字典，你我便都是历史的罪人呢。用罗山这种人是有政治风险的，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呀。刀尖上行走，也只能是铤而走险呢。唉，但愿罗山是孙悟空，我们能靠他上西天呢。
2: 夜幕深沉，在山野中穿行的火车的灯光在夜色中显得越发刺眼。软卧包厢的走廊里，担任警戒的金鲁生发现一个留着八字胡的人一直在盯着他。他想了想，走进包厢，提起了热水瓶。安在天奇怪地问，
7: 水是满的？
2: 金鲁生点点头，
7: 知道，把门反锁上。
2: 他说完拉开门，一个人出去了。列车走廊里，金鲁生反身关门的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扫了一眼周围，见八字胡果然还在那里窥视。八字胡见金鲁生看见了他，便赶紧闪开了。金鲁生再次进来时，安在天忍不住问他
7: 有情况。
2: 金鲁生没理他，掏出手枪顶上了子弹。夜深了，车厢走廊里 八字胡离安在天所在的包厢越来越近了。他看四下无人，突然拿出一把手枪，对着安在天包厢的门连连射击。当列车的乘警闻声赶来时，软卧包厢的门已经千疮百孔，并早已打开。乘警走进去，见里面竟空无一人，不免露出疑惑的神情。此时，在另一间软卧包厢里，安在天和金鲁生二人都安然无事。金鲁生手里还是握着那只手枪，耳朵贴在包厢门上，正警惕地听着车厢外的动静。这一夜，金鲁生拽着安在天连续换了三个地方，几乎每到一个大站都换一次，最后干脆躲进了行李车。换一次地方对他们来说就增加了一份安全感，但这样下去，他们几乎是一夜没睡。火车就要开进了令安在天魂牵梦绕的上海。安在天感到一切都充满了亲切的感觉，这里不光有他生身父亲的遗骨，还有他的妻子和儿子。安在天的脸上露出了无比兴奋的神情。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8: 火车就要开进了令安在天魂牵梦绕的上海，安在天感到一切都充满了亲切的感觉。这里不光有他生身父亲的遗骨，还有他的妻子和儿子。安在天的脸上露出了无比兴奋的神情。随着火车的一声长鸣，列车开进了站台。行李车里，两人正忙着下车。
9: 这趟火车2个小时后返回，如果顺利，我们可以跟着他一起回去。
8: 安在天打了个哈欠，笑了。
10: 这2个小时怎么能够呢？上海呀，大着呢，2个小时连一趟来回都不够。
8: 金鲁生想了想，
9: 那就乘下一班火车，下午1点的。
10: 哼，这还差不多，
9: 但那趟火车条件可差啊，没卧铺。
8: 安在天苦笑了，
10: 唉，没软卧没关系，只要没特务就行。
9: 怎么，吓着你了？
8: 金鲁生开着玩笑。
10: 吓我个鬼呀，早都习惯了。
8: 安在天笑着回答。
9: 老安，咱俩换一下衣服吧，你来做老板，我当政府的人，这样会像一点。
10: 怎么，来到大城市你这老板都不敢当了啊？
8: 安在天说完大笑了起来，金鲁生也不好意思地笑了。二人互换了衣服下了列车。换了衣服的安在天更显得派头十足，像极了生意人。金鲁生带着他并没有随人流出站，而是七拐八拐，不知要去哪里。
10: 哎，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8: 安在天不解地问。
9: 跟我走，别说话。
8: 金鲁生说完又顿了顿，客气地更正道。
9: 啊，安老板，请跟我走，我自有安排。
8: 到了上海火车站公安值班室，金鲁生跟回家似的带安在天进来。车站里的老公安连忙站起身。
9: 许社长呢？
11: 你是谁呀？
8: 老公安不解地反问。
9: 叫你们处长来问。
8: 金鲁生毫不客气。
11: 你找我们处长有什么事儿吗？
8: 正说着，进来一个中年公安，见了金鲁生后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
9: 哎呀，是金首长，你怎么自己就来了？我正要去车站接你呢。
12: 哎，不用。
8: 金鲁生客气了一下。
9: 徐处长，车呢？派好了吗？
11: 派好了，司机早就在这里等你们了。
8: 许处长指的那个司机就是眼前的这位老公安，他没想到要接的人就是面前这两位，立刻不好意思起来。
11: 你就是金首长，你早说嘛。
8: 说着就去接金鲁生和安在天手里的东西。金鲁生紧紧抓着手里的黑皮包不放手，却顺手指了指安在天手里拎的皮箱。
9: 啊，这个我自己来，你去接一下安老板手里的东西。
8: 老公安赶紧照着做了。安在天客气地向老公安点了点头。
13: 辛苦你了，这么早就让你出车。
11: 哦，自有首长，你太客气了，你才辛苦，这是我应该做的。
8: 三人说着便向站台走去。安在天不解地问金鲁生：
13: 哎，老金啊，你怎么跟许处长这么熟了？
8: 金鲁生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情。
9: 嘿，安老板，我不光在山沟里打过仗。哎，听说你家在上海。
13: 嗯，
9: 老家还是小家？
13: 我哪有老家呀，我是革命孤儿，要说老家算是苏联吧。
9: 哦，听说你父母都是铁院长的战友。
13: 啊，他们也曾经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不过他们没有铁院长这么幸运呢，没有看到新中国成立那一天就牺牲了。
9: 哦，
8: 金鲁生的脸上露出了阴郁，长出了一口气。
9: 哦，嗯，你成家了？
13: 嗯，儿子前天刚过三岁生日。
9: 来得及的话回家看一眼。
8: 金鲁生的脸上露出了同情的神色。
13: 唉，只可惜你说了不算。
8: 安在天说完笑了，快步走到了吉普车前。
13: 哎，老东子，去散寒医药学院。
8: 老公安看了安在天一眼，倍加热情。
11: 哦，农业是散寒营养，请坐好吧。
8: 汽车在安在天熟悉的街道上行驶着，道路两边长满了法国梧桐，洋楼里传出钢琴的声音。安在天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若有所思。汽车很快来到上海音乐学院主楼前，安在天和金鲁生下了车。
9: 保安，姓罗的知道我们来这儿接他吗？
13: 华主任电话里已经通知他了。
8: 金鲁生随即回头交代老公安：
9: 你千万别走开，在这儿等着我们下来。
8: 校园里到处都是与音乐有关的声音，钢琴、小提琴、黑管、笛子，还有人在引吭高歌志愿军的歌曲。龙式电梯里，安在天和金鲁生乘坐着升了上去。来到教研室门口，金鲁生二话没说径直就要闯进去，被安在天拦住了。安在天礼貌地敲了敲门：
13: 请问哪位是罗山老师？
8: 一名教员转过身来：
14: 龙早，罗老师啊，他刚刚出去啊。
13: 他去哪儿了？
14: 啊，就在楼里，他说外地有一份重要的工作需要他离开上海，忙着跟同事们告别呢。
8: 安在天拉着金鲁生退了出来，又往另一间教研室走去。 安在天敲了一扇敞开的门。
10: 请问罗山老师在这儿吗？
8: 里面的人摇了摇头，安在天又回身向其他办公室走去。空荡荡的走廊上不见罗山的踪影，金鲁生有些不耐烦了，
15: 这小子跑哪儿去了？
8: 话音未落，楼梯口上来了一位女教师，安在天赶忙上前问道，
10: 哎同志，您看见罗山老师了吗？
8: 女教师想了想，
16: 好像是下楼了，他说要在主楼前和同事们合影留念。
10: 哦，哎，谢谢。
8: 安在天道了谢，赶紧向电梯跑去。刚下到一楼，金鲁生就大声地喊了起来，
15: 罗山，罗山，
8: 无人应答。从楼里往外看，吉普车还等在原地，老公安正在擦车。安在天和金鲁生跑出楼来，突然感觉眼前飘过一个黑影，正在擦车的老公安忽然听到车顶像被天外来客砸了一下，原来是有人从高处落了下来，先掉到车顶上，又被弹了回去，最终摔在他的脚下，没有血出来，但是人已经不动了。金鲁生抬头望去，楼顶上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只有阴霾的天空。安在天把那个人翻过来，发现血已经从他的鼻孔、嘴里、耳朵里出来。几个教师和学生从四处跑了过来，有人惊叫了一声，
17: 天哪，是罗山老师。
15: 什么什么？
8: 安在天和金鲁生两人顿时都大吃了一惊，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3: 金鲁生二话没说，转身跑进楼去，按住电梯开关，可电梯就是不下来。他没办法，只好顺着楼梯拾级而上。听说楼下出事了，许多人闻讯往下跑，其中有个穿灰长衫的人因为跑得太急了，差点和金鲁生撞了个满怀。金鲁生没有理睬他，继续向楼上奔去。他来到楼顶，一脚踹开通往顶楼的门，空荡荡的楼顶平台。他走到边上往下看去，一辆救护车鸣叫着开进校园，人群散开了，金鲁生没有再看见灰长衫。救护车装起了受伤者，又向校园外驶去。医院的急救室里，罗山头上缠着绷带，像死人一样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全身插满了管子，护士又挂上了一袋血浆。走廊里，罗山的妻子和孩子匆匆地跑了进来，安在田和金鲁生站了起来。罗山的妻子往急救室里闯去，被护士拦住了。医生告诉安在天，
4: 这伤者的手脚已经断了，大小便失禁，脊椎也摔断了，恐怕……
3: 医生没有再说下去，可安在天已经明白了，幸福将在这个家庭中不复存在，罗山也将不可能再为701工作。安在天再一次感到生命是如此的不真实，昨天还是好好的，今天就鸡飞蛋打。护士走了出来，
5: 他能讲话了，叫人赶紧进去。
3: 安在天、金鲁生以及罗山的妻子同时站了起来，都要往里去，被护士拦住了。
5: 哎，他只说要跟来接他的同志讲话。
3: 安在天歉意地看了罗山的妻子一眼，一狠心进去了。罗山躺在病床上，面色苍白，知道安在天进来，他微弱地叫了一声
6: 首长。
3: 安在天走过来轻声地安慰他，
6: 罗老师，你放心，你没事的。
7: 我不能为你们，不能为你们效力了。
3: 罗山挣扎着试图坐起来，可是已经无法做到。安在天示意他不要动。
6: 罗老师，你别着急，等你好了，我再来接你走。
7: 我不行了。
3: 罗山的眼里露出了失望的神情。
6: 罗山同志，你会好的，别胡思乱想啊，一定要配合医生的治疗， 医药费啊，组织上会为你解决的。
7: 谢谢首长。到清镇有个码头，只有一个，你啊，一坐船顺着河流一直往下走，有一个叫乌镇的村庄，那里有你要找的人，他的耳朵比我的还要好。
6: 哦，那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8: 安在天赶紧追问。
7: 男的。
8: 罗山努力地回答。
6: 他叫什么名字？
8: 罗山张了几次嘴，终于又说出来。
7: 这无所谓，只要到了村子，问谁都会知道的。
8: 安在天还想再问些什么，却发现罗山的呼吸已经急促起来。
7: 有特务，是他把我推下楼的，传回长山。
8: 两分钟后，安在天默默地走出了急救室。罗山的妻子走了上来，充满希望地看着他。安在天难过地低下了头。罗山的妻子像从梦中醒来一样，不顾一切地冲进了急救室。安在天往外走去，金鲁生紧跟在他后面。急救室里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
9: 罗山啊，罗山！

0: 谁也没有想到情况会变得这么复杂严峻。铁路公安给安在天他们换了一辆车，送他们直接去了上海市公安局。值班室里，金鲁生直截了当地告诉值班的公安，
1: 我们有事儿需要找局长。
0: 年轻的公安警觉地望着他们，
2: 你们是什么人？
0: 金鲁生递上特别通行证，
1: 请配合一下。
0: 公安看着证件顿时肃然起敬。
2: 哦，失敬失敬，对不起啊，我这就去通知局长，您稍等一下。
0: 年轻公安拿着证件刚要走，金鲁生拦住了他。
1: 请把证件还给我。
0: 年轻的公安解释道。
2: 哦，我是拿给局长看一下。
1: 我这证件不能离身的，局长来了我可以再拿给他看。
0: 年轻公安想了想，把证件还给金鲁生，转身出去了。安在天看着金鲁生手里的证件，不免感叹：

0: 几乎在任何环节上他们都心想事成，并被人刮目相看。最后负责接待他们的是刑侦处黄处长和警员小钱。
1: 哎，你这里能打长途吗？
0: 安在天问。
2: 可以，你要哪里？
1: 我需要和单位联系一下。
0: 黄处长拿起电话。
2: 总机，要个长途。
0: 铁院长的办公室里，铁院长正在用绿色电话说着话，不知又在对谁发火了。
3: 搞什么名堂，这人下午就到了，你现在居然还不知道安排他们在哪住？哪不能住啊？这有床的地方都可以安排人住，这没床也可以加床，这就叫后勤的人去买啊。你说什么？那好，你住树上，把你的床腾出来。
0: 黑色电话机响了，铁院长不耐烦地接起来。
3: 谁啊？讲。
0: 对方在电话里说了什么，铁院长忽然把绿色电话扣了。
3: 哦，二，到上海了吗？见到人没有？怎么样？
0: 正在铁院长办公室里的华主任也赶紧凑了过来。
3: 特务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
0: 铁院长听到消息很吃惊，忙转过头对华主任说：
3: 大姐，罗山死了。
4: 什么？
0: 华主任一下子跌坐在了椅子上。
3: 哎呀，这个罗山，这出就出去嘛，他这张罗什么？这四处炫耀，特务那么狡猾，还有不知道的？这就是他的命数啊。
0: 铁院长在电话里忍不住唠叨起来。安在天在电话里继续说：
5: 铁院长，有句古话说得好，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想啊，罗山他是不会随便给我推荐别人的，他临死的时候都没跟他妻子孩子说一句话。铁院长，您再给我一次机会，不是我们害了罗山，是我们的敌人害了罗山。啊，好的，我会注意安全的。我们现在就在上海市公安局，这里的同志会全力的帮助我们的。好，好，我知道了。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月让人贪婪，因为手手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Super Idol 的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

0: 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Super Idol 的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新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新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两党合作，政府犯什么难啊？合作就是了。比如我现在踩水车，我就在想，我这两条腿可是有名有姓的，不叫左腿，也不叫右腿。一条姓陈，叫陈独秀；一条姓孙，叫孙中山。你看，两条腿轮流走，一前一后，一前一后，水就大了啊！大不大？
1: 那大，很大。
0: 我光是一条腿走呢。少奇，你下去看着。
2: 刘少奇下了水车，看毛泽东使劲趴在横杆上，用一只脚踩水车。毛泽东踩着踩着，水流小了，水车也随之卡了壳。
1: 我明白了，缺了孙中山大总统不行，缺了陈独秀委员长也不行。
2: 毛泽东下了水车。
3: 谢谢你了，毛先生。
2: 毛泽东向几个菜农挥挥手，
0: 我要是不丢地址，一定在会议上好好发个言，给政府打打气。我知道张国焘有想法，蔡和森也有意见，李达也想不通。其实七嘴八舌本是好事，只要把分歧摊在桌面上就是了，会讨论到一起的。说实话，我非常赞成共产党与国民党紧密合作。先前只怕是国民党以大领小，不肯收我们这个小弟弟，从眼下来看，事情倒会有转机了。
1: 啊，什么转机？
0: 孙中山大总统现在何处啊？
1: 报纸上说他在一条军舰上反抗陈炯明，

0: 我告诉你，少奇同志，军舰只能浮在水上，水不是土地，站不住人，更支撑不住一个政府。孙中山已经是没有根基的大总统了，没有了根基他是很难受的，他一定要找根基。中国的根基是什么？中国的根基不是军阀，是工农，也就是代表工农的共产党，明白吗？孙中山大总统现在应当是明白这个道理喽。
1: 毛书记，
0: 我怎么？
1: 哎呀，毛书记，你真是不该丢了地址。
0: 对，我应该在这次会议上用我的脚说话，好好踩他一通水车。
2: 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这个分析，李大钊深以为然。这一年夏季，李大钊一直逗留于上海、杭州一带，参加各种革命活动。他也这样预计，反攻无望的孙中山最终将会离开广东，来到上海，上海必将是筹划国共合作的主要舞台。这是1922年的8月初，江南的盛夏，从车窗望出去，沪杭铁路两侧皆是大片大片的绿色，生机勃发的样子。李大钊坐火车从杭州回上海，他一边擦着脖子上的汗，一边注视着窗外变化无穷的水乡夏景。他想，到底是江南呢？亮晶晶的水塘里静静地露着黑色水牛的鼻子。他又想，孙中山呼吸的余地也是很狭窄了。确实，被叛将陈炯明驱赶出广州的孙中山，在这一年夏天处于苦苦反攻的困境，已经使李大钊看见了国共两党紧密合作的前景。毛泽东给他写过一封信，他很同意毛泽东的类似分析。车厢里闷热而嘈杂，李大钊注意到坐在斜对面的一位摇黑色折扇的老者正在发表时局评论。这种居高临下的评论吸引着好几个年轻乘客的耳朵。
0: 孙大炮这回是没指望了，他有几门大炮？他光是嘴上的大炮，你们说他那条永丰舰能有几门大炮？
3: 永丰舰硬是了不得，是大清海军统制萨镇军专门向日本订购的，排水量780吨，申报上永分机灵。
2: 折扇老者笑一笑，脱了自己的圆口黑布鞋，指着鞋：“
0: 诸位，冰箭火炮再怎么说也是无根之炮，能敌得过岸上火炮的群起之攻吗？”
2: 老者随后便搓起一堆葵花籽壳，分批丢向布鞋，丢完了又把几根香蕉皮也扔了过去，布鞋一下子满载了。老者哗的收拢折扇，啪的一声敲在掌心：“
0: 孙中山还不完？”“
3: 有理有理。”“
4: 看似有理者并非一定有理，岂不闻有句古话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
2: 折扇老者闻言转脸看定李大钊：“
0: 先生是国民党员吗？”“
4: 不见得。”“
0: 鄙人倒曾是国民党员，也曾打手模效忠孙总理，不过3日前已退党了。”“
4: 这又为何？”“
0: 党以为悬崖之党，我又何苦松江放马？理想之破灭，我心里也是惨痛啊。孙总理这一回实在是玩不转了，他的几个左膀右臂也都折了，
1: 他最得力的那个廖仲恺，现在也被陈炯明关在牢里，生死未卜。广州政府算是兜底儿完了，人间沧桑，可叹可泣呢。
2: 李大钊暗中点头，这位老者说的话却也入木三分，但他的入木也仅仅三分。中国这棵大树的根底，他其实并不明白。凡千年挺立之大树，自有除旧布新的能力，繁衍难愧。而老者所提到的廖仲恺，的确是很叫李大钊担心的。国民党若是失散了这些坚定的左派，那就不光是国民党的损失，也不光是共产党的损失，而是民族的损失。廖仲恺的囚禁地是在广州城以西的石井兵工厂，而且是在这座兵工厂的地下室。何香凝费了好大劲儿，才打听到丈夫被囚的确切地点。她花了很多力气才打通了关节，被准许与丈夫见一面。她上百次想象着丈夫的面黄肌瘦，但是一旦相见，囚室里的惨象还是叫何香凝惊得说不出话来。廖仲恺胡子拉碴，身上被三道铁链子锁着，手上脚上腰间各一道，锁死在一张铁床上，一身单夹衣被汗水污得不成样。何香凝一下子扑了过去。
5: 仲恺，
6: 香凝，不要难过，倒是要想一想，我们的革命怎么得到了今天这一步。
2: 他这么说话，可见思路还是非常清楚。妻子强压住啜泣，轻轻扶着他的额头。
5: 只愿孙先生太相信陈炯明，
6: 不愿先生，我也太相信这个叛徒了，不然我也不至于自投罗网。唉，何人为友，何人为敌，孙先生不甚明白，也怨我进言不够。香凝，不要哭，你一向是坚强的。
5: 我是带空了一个军棺材来看你的。
2: 何香凝打开随身包袱，取出干净衣服，扭脸问卫兵：
5: 喂，能开锁吗？只开一会儿，换件衣服。
7: 不行。
5: 良心要狗啃了。
2: 卫兵仍是漠然。何香凝卯足劲儿，果断地撕开丈夫的衣服，吃力地将新衣服替他换上。身上三道铁链，这换衣之难可以想见。廖仲恺心里感动，一边挣扎着配合，一边嘟囔着问：
6: 这是什么衣服啊？
5: 这叫中山装，孙先生亲自设计的。
6: 我很想念孙先生，无时无刻不想。
5: 你会见到他，我一定会想法子救你出去。我想过了，我要直接找到陈炯明，我会闯到他司令部去。
6: 我对他不抱幻想，我准备就义。我做了一首诀别诗，你记下来。
5: 不，我不能叫陈炯明枪毙你，你不会死。
7: 卑鄙！
2: 妻子取出随身所带的纸笔，他感觉到了自己的手指的哆嗦。廖仲恺望着妻子：
6: 后事凭君独任劳，莫叫姑父女中豪。我身虽是灵明在，胜似图门
8: 我杀刀。
2: 两滴泪水落在纸上，何香凝赶紧拭去泪水。
6: 还有一首写给孩子的曲题，觉醒女

0: 街去矣，不言归。欲养阿阶死，安与阿儿其身体。欲养阿阶乐，安与阿儿勤苦学。阿阶苦乐与前途，只欠从前一躯壳。躯壳本是臭皮囊，百岁会当未沟壑。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得日新。上有一言须记取，流乳哀思是母亲。
1: 何香凝扔了笔，呜呜大痛，实在忍不住了。何香凝止声，用衣袖开干泪，忽然转脸冲卫兵大骂：
2: 我不是苦自己，也不是苦仲恺，我是苦你们，你们这帮反动分子莫逆父远了。
3: 谁末日了？一个臭婆叫胡说，孙大炮才末日到，他几支破兵舰能撑到什么时候啊？
1: 李大钊与陈独秀并肩走进老渔阳里的时候这么说：
4: 孙中山在海上的抗击撑不了多久了，数日内必来上海。中福，你应加紧与之联络，两党联合之推动，其为时也。
1: 你是这么判断的？
4: 他很难有第二个地方可去，终于他的北伐部队回师攻打陈炯明，丢盔弃甲，连连受挫。他还能回得了广州？
1: 是啊，只有来沪一途。
4: 我的第二个判断是，孙中山遭此磨难之后，再不敢看低我党，必对我党采取更加诚恳的态度。两党之合作将会开创新局。
1: 有此可能啊。陈独秀拉开大客厅的一张椅子，示意对方坐下。
4: 孙中山此次遭难可用五内俱焚形容，但是五内经此焚烧，就像太上老君开了炼丹炉一样，晶莹剔透了。烧过的心便更加明白了谁是仇家，谁是朋友，烧过的胆便更加胆魄过人，立志图新。路人评说孙大炮从此完了，国民党从此完了。我认为说这话的人根本不明白孙中山长着一副什么骨头，根本不明白他的世界大同理想的顽固程度，根本不明白中国的民心所向。
1: 首长，那我们就一起在上海恭候这位非常大总统。你需在上海多住些日子呀、啊，你我多商量商量，多留江南温柔乡，嫂夫人不会有意见吧？
4: 哪里话。
1: 高君曼走出来，把一柄大蒲扇递给李大钊。
5: 李先生，无论如何多住几天，好生劝劝他。这个陈独秀真的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1: 正在换鞋的陈独秀似乎听见了什么，忽然恼了：
3: 君曼，又嚼什么舌头啊？
5: 李先生，你看看他对孙中山的态度是一天比一天好，对我的态度却是一天比一天坏。
3: 有你这么比喻的吗？
1: 李大钊笑出声来，还没打出一个哈哈，突然就敛了笑容。他听见门外传来报童的叫喊声：
6: 看报，看报， 看孙中山寡不敌众，撤离永丰县。看报，看报，看孙中山前来上海。
1: 哎呀，是卧曹操，曹操就到了。海水呈灰蓝色，水花在浪涛的举托下不断溅上甲板。1922年8月13日的这天上午，蒋介石迈着军人的步伐走到孙中山舱门前，笔挺的立正，他的裤管上都是海水。俄国皇后号游轮自南海进入东海，风越来越大。蒋介石对着紧闭的舱室门喊：
4: 孙先生，先生，中正有事报告。
1: 无人应答，奇怪。
4: 大总统，大总统，
1: 还是没有声音。在永丰舰上坚持平叛55天的孙中山，终因孤军无援，于8月9日离开广州海面，转到香港，乘皇后号游船赴沪。中国的第二次护法战争遂宣告失败。孙中山其实心情之恶劣可以想见，但是紧闭舱门不睬他人的习惯他是不会有的，所以蒋介石此时便疑惑起来。蒋介石是接到孙中山急电，特意从老家浙江奉化赶来永丰舰相助孙中山操持军事的，共同蒙难一个多月，彼此都觉得心更近了。而今天叫唤半天不见孙先生开门，倒是大觉奇怪。他狠劲儿一推，舱门竟开了，探头一看，舱内无人。
4: 大总统呢？
7: 在呀。
4: 人呢？
1: 勤务兵探头一瞧，也觉奇怪。
4: 对呀，人呢？
7: 你是怎么照看大总统的？大总统这几天胸口发闷，叫你寸步不离，你长耳朵没有？
1: 勤务兵傻眼了，不敢回话。蒋介石转身便走，下舷梯通通通走到汪精卫舱室。
7: 赵明兄，见大总统没有？
1: 汪精卫一咕噜翻身下床。
8: 没有啊，他不在自己舱室。
7: 糟糕，
8: 我陪你去找。
1: 蒋介石首先就往船尾找，军靴踏着甲板，像一路敲响铁皮鼓。船尾水花翻腾，如蛟龙喷水，血茫茫一片。蒋介石与汪精卫趴在舷栏上，不顾水雾扑面，一直查看着船尾。
8: 不至于吧？不至于吧？
1: 蒋介石大声问一名站在船尾的俄籍水手：
7: 你有没有见到我们的孙大总统上这里来？
8: 孙中山？
7: 是啊，孙中山先生。
1: 俄籍水手摊手又耸肩，表示没见到过这个人。这时候孙中山正款步走入皇后号游轮的炊事舱，砧板上在抛鱼，几位俄籍厨师和华人厨师满手都是鱼鳞鱼血。厨师们听见响动，一回头便看见了这个面熟的人。
9: 你是孙中山大总统？
1: 华人师傅认出他来，表情顿时很惊喜。另一位华人胖厨师立即摘下白帽子，奔几步鞠一躬：
10: 孙总理，我是中国国民党党员，向孙总理问好，向大总统问好。
11: 先生们好，晚餐吃鱼？
10: 吃鱼？
11: 什么鱼？
10: 鲢鱼，不是海水鱼，是淡水鱼。
1: 孙中山弯腰观看，手指砧板：
11: 这是鱼肠
9: 啊，鱼肠，大总统。
11: 这颗绿的就是鱼胆喽。
9: 鱼胆，大总统。
1: 孙中山伸手挖起一颗鱼胆，凝神而视。炊事舱所有的人都看着孙中山，不知这位大总统要干什么。舱门外只听小个子勤务兵一声尖叫：
12: 大总统在这儿！
1: 紧接着便见着了气喘吁吁的蒋介石和汪精卫。 孙中山并不回头看这二人，他双目炯炯，只盯着手中这粒小小的鱼胆，一时似有千言万语要说。
10: 大总统，鱼胆新奇啊！
11: 遥想当年，越王勾践为图报仇，卧薪尝胆。今我孙文漂泊海上十近两月，有意卧薪，却无心可卧，幸亏还有一粒苦胆可尝。孙文今日就以胆立志，尝了它吧。
2: 不能吃，大总统。
7: 先生，生食不可咽。
1: 孙中山早已将鱼胆放入嘴中，一口吞下。汪精卫蹦上一步，举双手合成碗状，紧急置于孙中山嘴前，苦起脸：“
8: 请先生一定吐出来。”“
11: 几时下？何言吐出？本大总统腹中已有胆了。”“
8: 先生是说先生有胆了？”“
11: 对，你们听清楚没有？我孙文今日有胆了，我孙文有胆了。”
1: 这句话他连说三遍。一刻钟之后，在自己的舱室里，他召集了一个部署会议，这句话他又重复说了三遍。
11: 孙文昔日也不是没胆，只是有许多话想说的一时不敢说，有许多事看准的一时不敢做。看看左面，左面有吴郎；看看右面，右面有吴虎。英雄气短，豪杰生怯，何其悲也！
1: 部属们鸦雀无声。蒋介石专注地看着孙中山，脑子动得飞快。汪精卫也在思索，脑子同样飞快。
11: 孙文率领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先后30年，这中间真可谓出生入死，艰辛备尝，失败的次数也是不可胜数。但失败的最惨、最烈、最叫人痛彻心扉的，莫过于这一回。而且最叫人寒心的，是我们这一次的敌人不是吴佩孚，不是黎元洪，竟是追随我20年的党徒陈炯明。
7: 先生，别再提陈贼性命，可恨贼子，廖先生现在还被他扣押，生死未卜。
8: 先生，围攻总统府的4000名叛军官兵，大多数是中国国民党党员，
11: 所以我今日壮胆也是逼出来的。我早知国民党积弊甚深，但是难以斩刀除斧。我早知北方邻邦有我真诚，但是不敢公开有讹，而怕西方列强不悦。我早知陈独秀之共产党真意助我，但是怕党内有疑而不敢接纳。我孙文还是无胆呐。然今日大海作证，你蒋中正作证，你汪精卫作证，我孙文有胆了。
13: 作为国民党员，精卫也要鼓起胆气，以精卫携你填海之毅力，跟随总理改造本党，改造国家。
11: 赵明刚才要我从速吐胆，此刻要不要我吐胆了？
13: 不要了。赵明为总理马首是瞻。
11: 很好，我到上海之后将立即整顿党务，革新政策，壮大阵线，力图自强，还望朱同志继续相助于我，勿起背离之念，勿生颓废之心。
8: 先生，精卫还想斗胆问一句。
11: 你说。
8: 先生是否却已萌生联俄有共之意？
1: 蒋介石听得汪精卫这句问话，便抬眼细观孙中山的脸色，他明白这是一个方向上的决策，足以影响党的盛衰。
11: 国民党是我的孩子，现在眼看着就要淹死，我向英美呼救，他们站在岸上嘲笑我孙文。这时飘来一根俄国稻草，我在快要灭顶之时想抓住它，英国和美国在岸上向我大喊千万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不抓稻草他们就打算帮助我了吗？没有，我也知道这是一根稻草，可是总比什么也没有好。或许这还不是一根稻草，是一根草绳呢，或许这还是一根很坚实很诚恳的绳子呢。他们倡导共产社会，我的大同理想不也是共产社会？说到底，我孙文就是个共产主义者，我孙文拉着这根绳子，或许三步两步就上岸了呢。
8: 是啊，这也说不定。先生说的对，我们心底里其实都是共产思想的信奉者，我们与共产国际并无矛盾。
11: 赵明，你说的对，俄罗斯人、共产党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谴责了陈炯明，共产党说即与之断绝关系并一致声讨，这不叫患难见真情，还叫什么？敌友精锐。此时此刻我孙文应该是有所判明的了。
1: 大家从孙中山舱室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大海在夜色中泛着依稀的白光。汪精卫与蒋介石一时都没有回到自己的舱室，而是站在游轮的舷栏边听着水声。白天听水声很单调，晚上再听水声复杂起来。
8: 介石老弟，情形很明白了，大总统所言之胆就是联俄联共。
1: 蒋介石不语，舷边有水珠溅到他的嘴边，他舔一舔发咸。
8: 国民党这条船眼看就要有新的航向了。
7: 船长还是老船长，
8: 这话对。你这话究竟什么意思？
7: 中正从来没有别的意思，中正唯以孙先生的意思为意思。
1: 夜海茫茫，海与天的交界处有航标灯闪烁，汪精卫不知道蒋介石心中闪烁着什么。
8: 介石老弟，你的城府总是比我深哟。抬头看天，天高不可测，低头看海，水深不可测，两耳听风，风长不可测，天地自然均如此，何况人乎？城府深不可测，源于前途险不可测。我这句话对不对，介石老弟？
1: 蒋介石依旧咧嘴干笑一声，没有回答。在这个炎热的季节里，中国共产党的六位重要人物与一位更为重要的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也在一片白花花的水面上说着事关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极为重要的话。簇拥在他们周围的水是八月的杭州西湖，夏日西子湖的游船 自古为一大赏心悦事。湖水波动，木桨咿呀，船娘含笑，但见环湖四周一片深绿，一片长蝉。精致的手划船载着七个人物，此刻正往湖心的三个小石潭而去，划桨划出了一种诗意。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美景，确实使游船上的乘客都感到了神清气爽。尽管船中话题始终沉重，起码在陈独秀的思绪里，这条船上所承载的话题几乎是重得不堪忍受了。七个人是这样的七个人：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高君宇、蔡和森、马林及其翻译张太雷。这样的七个人所扛起的话题不可能不沉重，尤其话题是马林提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他强加的。因为马林说这个话题太重要了，本来是应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加以认真讨论的，但是因为马林本人其实不在中国，未能出席这次大会，所以中共二大也就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这个缺憾必须由党的领导机构再召开一次重要的会议来加以弥补，而且这个会议要开得快，事关重大，不能再拖。陈独秀当然知道这个重要议题是什么，是个争吵过不知道有几回的老话题了。他一想到这里，肚中肠子就打结。马林对这个议题的热情却简直有如火山喷发，他从莫斯科返回中国以后，这份热情就更加高涨了。尤其是从现在看，有些走投无路的中国国民党党首孙中山已经表现出了这方面的强烈意愿，这显然是个不能放弃的历史机遇。疲惫不堪的孙中山于八月十四日抵达上海之后，李大钊多次会见了这位几乎陷于绝望的国民党领袖，表示愿意促进两党合作，共同推进国民革命。马林也第二次见到了这位首次会面时还不恰当的高昂着头的领袖，但马林不计前嫌，依旧用最热情的语调建议两党合作，甚至直接建议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通通参加到国民党里头来。孙中山对这个方案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当然好啊，他党首孙中山就可以领导全体的共产党员了，哪怕他们同时还要听从共产党党首的领导，但是说到底，共产党的党首不也是国民党党员吗？不也照样要在国民党的党旗下宣誓，并且要对孙中山表示效忠吗？这有什么不好的呢？这一次见面，孙中山很有些对马林刮目相看，马林的情绪也很振奋，他知道孙中山的这个态度来之不易，但是陈独秀对这个战略方案的抵触乃至反对他也是知道的，这叫他心里很不爽，甚至他还听说陈独秀绕过他直接给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魏金斯基去函，希望魏金斯基能出面来制止他马林。陈独秀太顽固，要改变陈独秀的观点与立场，那就非得有共产国际的明确态度不可，不然凭什么也压不服陈独秀。考虑到这一点，马林发了狠心，从海路绕到欧洲去了莫斯科，直接向共产国际总部进行汇报。对此马林有充分的信心，他相信共产国际最终是会支持他的，因为他手上毕竟握有在爪哇推进革命运动的成功经验，他知道列宁是非常重视他的这一经验。马林没有失望，莫斯科动作异常迅速，当月就把一位老资格的外交官派到上海来与孙中山正式会谈。这位名叫岳飞的外交官 原是苏联政府驻柏林的大使，也是个思路敏捷的人。这个代表共产国际，同时又代表苏联政府的外交官岳飞，对孙中山热情地表示，苏联政府愿意帮助国民党依照共产主义路线加以改组，使之具有战斗力。同时又说，他对中国的现状非常理解，中国目前并不具备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的条件，当前之首务是实现国家独立和统一，共产主义是以后的事，以后的事到以后再说，早着呢。而且还要看那时的情况。岳飞信誓旦旦地表示，苏联政府是无私的，除了继续控制在三年前得到的中长铁路外，将放弃任何在中国的特权。这些话孙中山通通都很入耳，尤其是岳飞表达的不准备一下子在中国引进共产主义秩序的说法，孙中山更是高兴。他觉得苏联人现在是相当通达了，他们已经明白共产主义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了。当然危险还是有的，也就是共产主义是以后的事，以后的事到以后再说，这层意思似乎是个伏笔，叫人不能完全放心。但是岳飞若能代表苏俄政府明确表态，一定不在中国实行苏维埃制度，则完全可以与苏联人亲密合作。总之，孙中山对与岳飞的会谈充满了成功的憧憬。这天晚上，宋庆龄也在孙中山枕边说，
5: 这个岳飞是个好人，他带来了光明。
11: 那就这样再跟他谈吧，我们的革命看来也是没有别的路径了。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单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单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

0: 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综艺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去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啊依然跟大家讲一讲望诊，通过观察来了解相关的疾病。这个呢多数都是经验，而且是宝贵的经验。在中医当中啊，望诊是最关键的诊断疾病一种，望闻问切。在望诊当中有一个叫舌诊，就通过看舌头，看舌之体，就通过了解舌头就知道你的身体体质的变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也非常重视看自己的舌头，舌头反应也是非常灵敏的。那每个人的舌头啊，可能是或多或少都有不同啊。有的人体质偏颇比较重，所以说舌象就反映出来了。当然大多数人这个舌象啊还是比较不错的。正常人的舌象是什么样的呢？正常人的舌象啊，这个舌质应该是淡红的，而且非常鲜明，有润泽。这个舌体大小非常适中，而且柔软，运动灵活。舌苔呢也是非常均匀的，啊，薄白，干湿适中，它不会出现特殊现象。那这种情况就显示出这个人的脏腑机能正常，气血津液充盈，啊，胃气还是比较旺盛，没有什么不适。但是有的人这个舌头就出现了不同，严重的这个舌头啊，伸出来一看呀，非常恐怖，非常吓人。我遇到过这么一个患者，他这个舌苔呀，一伸出来之后啊，没有胎啊，甚至脱胎了。还有一位患者朋友，他这个舌头伸出来全都是黑的，非常瘦小，这个舌头啊就像一根细线那种感觉，很细纤细啊，不像我们这薄薄的啊，挺肥润啊，他这个不肥润，就像这个人很瘦很小很黑。那这个人明显一看那就是心脏不好了，实际上他本身也是心脏不好啊，这是一个男士。今天我就拿出来跟大家好好去讲一讲，说有的人啊这个舌头伸出来是红的，透红，说句不好听的就像这个火鸡鲜红啊。当然也有个别的朋友没有达到这么严重，整个舌头都是鲜红的，它可能是在舌尖上或者舌尖两边。告诉大家，舌红代表着这个人火气非常旺啊，也就是说这个人严重的阴虚实热。比如说这个人胃火，或者是这个人心火。胃火的人喘气会有口臭的现象，看一看啊， 喘气口不口臭，如果说你喘气没有口臭，那么这个舌头非常红，小便呢赤短，这个赤就是有点红或者黄，排尿刺痛，一定是心火心阴不足，心血虚。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是胃，一个是心，就是阴不足了啊。看是在心上体现出来还是在胃上，在胃上喘气会口臭，在心脏上那心阴不足，心与小肠相表里，心有火小肠会受热，因此小便就会灼热刺痛，甚至一些尿道炎之类的。大家去看，像胃火的人，我们平时可以用玉竹啊、山药熬粥喝，也可以石斛玉竹山药粥养胃阴。如果说这个胃火非常旺，用点黄芩啊，去点胃火。心火呢养心阴，比如说炒的白子仁养心阴的，加点栀子去心火。最简单就是莲子心儿，莲子心儿去心火非常好，2到3颗当茶喝，喝几天啊、把这个心火去掉。心火也好，胃火也好，主要反映了就是你阴不制阳，阴虚阳就会亢，阴就像津液一样，精血一样，滋养着我们的五脏六腑，只是心与胃争夺不过其他的脏腑，所以说它提前薄弱，久而久之心血不足，心慌心烦心躁，冠心病心梗很容易产生，胃阴不足，胃亢胃燥，糖尿病是最容易出现，其次胃溃疡胃糜烂啊，会在这个人身上体现出来。同时像这个胃亢进的人，阴虚的容易得甲状腺结节甲亢的疾病。你看一看甲亢的人舌头红不红，能不能吃。如果说懂点医学常识中医知识的，发现舌头红有火的时候，提前去调，把这个虚火去掉，把阴滋养上去，我相信他也不会出现什么甲亢了，甲状腺结节啊、糖尿病啊、这样的疾病也不会找上他了。就因为啊不懂，多能实证完全产生，那才想起去调治。说实话我们在这方面吃亏吃的太多了啊，咱们条件越是不好的朋友应越应该呀好好学学这个呀健康知识。咱们条件不好，咱们没有能力去治疗疾病，那咱就防止疾病别生病。除了刚才我说的这个舌红，还有的人舌头不是红的，他这个舌苔呀伸出来呀是白的啊，很白胖大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看一看有没有这种情况。当你舌苔白胖大的时候，那么就说明你的水湿很重，特别早晨比较明显，舌头伸出来一看，两边有牙齿的痕迹，叫齿痕，齿痕呀、那么说明你体内的湿气非常重了。这样的话题我也是讲过很多遍了，像我们经常听认真听啊、这样的学员都知道叫痰湿体质，痰湿那就要健脾除湿了。当你这个湿气越来越重没有除掉的时候， 记住，在你体内会温循，逐步会发生湿热或者是痰浊，湿再浓缩到一定程度就成痰，痰饮了，痰饮你就容易出现血脂高、血粘人稠度高、脂肪肝啊、脂肪瘤之类的疾病啊。你不要等到那一步，趁这个痰湿的时候抓紧解决。痰湿的人他不单舌头啊胖、水湿症、有齿痕发白，这个人大便还不愿意成型，变糖啊、变烂呢、甚至呢他睡眠过程当中流口水、涎比较多，这就是脾胃虚弱了。像茯苓啊，茯苓啊在中药当中利水除湿最得力，益已除湿性最平，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所以说像薏仁、茯苓加上炒的白术12到15克，煮水当茶喝也行，熬粥放里面也中，都是最简单的。像现在市面上啊，早市卖茯苓的、卖白术的、卖薏仁的很多，这些是药食同源的，既能够吃又能够调理体质。所以说我们声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要会吃，合理的吃，吃的健康啊，吃的有学问。这个学问不是说我们吃的多有营养，现在谁还缺营养啊？我们要记住，食物讲究四性五味，我们接触的就是四性五味，食物给我们提供了这种精气啊，它是温的还是干的还是寒的，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这个湿气重的时候就要学会调理。那刚才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方法你就不妨一试。还有的朋友啊，他不单单是这个舌白啊，有齿痕，它会出现什么现象呢？黄，这个舌苔白的同时伸出来呀，非常黄，厚厚一层黄的东西在上面。大家想一想，什么情况下才能发黄啊？一定是变质的东西。用我们这个普通话说，长绿毛了，是不是这样？黄绿黄绿的，这个人不单湿气重，我告诉大家，这个人已经结合着淤火了，这个人一定情志不好，生闷气、发脾气、暴躁比较多见，也就是肝郁产生的火，肝火比较重，肝胆疏泄不好，伴随着自己的就是一定的口苦，时间长了不但舌头黄，脸也黄啊，脸也开始黄了，这种黄是不正常的黄。所以说这种情况排便不单单是不成形、变糖、变烂，它是恶臭、奇臭无比，小便非常浑浊。这样的人，我认为最该调的、最该养的不是身体，是情志，一颗通透的心，一颗安定的精神状态。这样的人病不好治，性格越急躁越生闷气，越想不开，越钻牛角尖，思想复杂的人病情越难治。这样的病都跟他的情志有关，你治好他的机体的疾病，但是他思想上还会产生，因为他性格急躁啊，他爱发脾气啊，他愿意生闷气啊，他的肝气必然郁结呀，肝气疏泄不利不畅的时候，必然还会出现这种 口苦啊，苔黄啊，那这个人生气时间长了，身体到处产生气瘀，这个气瘀就是像这个气球一样，这块胀那块胀，胀的疼，串的疼，到处都不舒服，胸胀、肋胀、胃胀、腹胀，哪都胀着疼，浑身疼，不舒服，想抬个气、放个屁都难，放个屁舒服一点，这样的人气都往上走，嗳气打嗝，所以说这样的人呀，一定要理气，一定要疏肝利胆。当然，像佛手、穿链子、陈皮、百合，以及茵陈12到15克，你煮水坚持喝几天，千万不能任重这种情况继续发展，那么会越来越重。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舌苔黄啊，还有的人呀、啊，舌苔中间有裂纹，甚至舌体萎缩，这样的人就属于邪热呀、啊，邪热内盛啊，也要注意。还有的人啊，舌头发黑发紫，特别是青紫筋，舌下的青紫筋已经爆成团了，那说明淤血非常严重了。这个淤血必然会在心脏上体现，心梗的几率非常高，即使没有心梗，心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就如水泵泵水一样，水道不通，水泵负担重，所以心衰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样的朋友一定要适当的通络啊，活血化瘀。时间关系，盛老师不能给大家啊每样都给讲得很清楚很透彻。总而言之，大家经常关注舌象，您对自己的舌头不了解，不知道什么原因，没关系，跟我们沟通的时候，只要你说清楚，那么我们都知道什么原因，一给你讲解，第二让你明白啊。我在舌诊的时候啊，跟大家讲了很多，我们声音机强的听众朋友啊，平时都可以听，不见得必须在每天节目当中前半啊这个话题听，那我在接热线的时候，解答患者问题的时候，你们也认真听，也去学，这样都能补回来。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舌诊啊，盛老师就给大家传授这么多，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没听够，还没听完啊，意犹未尽，没关系，一通过直播间热线跟我沟通，第二跟场外老师沟通啊，叫场外老师帮助你，甚至把你想听的、想学的、想了解的健康话题给我们场外老师啊去述说一下，告诉我，在节目当中为你讲一讲，这都没问题。好了，今天节目小半段呢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0: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 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盛老师啊。
1: 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3: 哎呀盛老师啊，真谢谢呀。
1: 不客气不客气。
3: 话呀，真是太荣幸了。
1: 是。
3: 想咨询咨询
1: 啊。好。
3: 我是啥呢，尿频尿急
1: 啊，
3: 肾囊肿的问题。
1: 啊，尿频尿急肾囊肿啊。
3: 对。
1: 是这样哈。咱们呢先按照惯例啊，把自己的基本流程，把自己的基本情况先给我说一下啊，我了解一下你的基本信息。比如说咱是哪里的朋友啊。老学员还是新朋友新听众啊，是不是？然后听了多长时间，盛老师讲这个一些锻炼方式方法有没有做呀，讲这个知识有没有采用啊，然后采用之后咱们现在调理的怎么样，咱问题还差在哪里，我需要给你去根据你的自身实际情况给你指点啊，给你纠正啊，给你制定方案，好不好？
3: 行行行，应该算是老听众了。
1: 老听众了。
3: 节目有两三个月了。
1: 啊，两三个月时间不短了。
3: 那可是呗。
1: 讲的一些方法知识有没有去操作呀，采用啊。
3: 哎呀都做了。而且做的我跟您这么说吧，还挺用心的呢，我在做。
1: 都做了什么？
3: 你看颈椎不好吧，我就学的是什么呢，就是脑袋摇摆，写大字，写米字。完了还做引体向上拉伸，舒服多了，还挺好。
1: 就是说，一个是你在做这个颈字操，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因为你颈椎不好，是吧？
3: 对。
1: 就是用头啊向天空写大米的大，大米的米，是吧？
3: 对。
1: 除了这个颈字操，你还做什么了？做引体向上，是吗？
3: 对对对。
1: 也就是你腰也有问题，是吧？
3: 对。
1: 除了说这些锻炼方法，茶饮啊，用药还用什么了？
3: 盛老师啊，
1: 嗯，
3: 我跟你这节目吧，我还使用着调理身体，我寻思咋的，先把这个体质啊地基打牢了，
1: 哎
3: 这条路啊，我这现在感觉到这回吧是选对了
1: 啊，是，
3: 因为啥呢？现在身体真不错，原来身体是咋的呢？发虚，爱出汗，完手脚感觉到好像没劲儿似的，调理以后吧，就感觉到改善挺大的。总之咱这个调理身体，你看时间吧，我就感觉就是太短了。有些问题吧还没有解决好，跟您再说。
1: 是这样。你之前你也说了，我想把这个体质基础给打牢。
3: 对。
1: 咱们打基础啊，就不要想着立竿见影速效速成，不现实，就像打地基一样。
4: 你要干嘛呢？把它夯实它。
3: 嗯，
4: 本身呢，你身体体质也很绕很虚，你看你身体多绕多虚啊，你这出汗这么严重，这么虚，就说明虚什么虚？它气虚，叫气虚体质。这个气虚体质长条要一步一步来，一点点来。你之前你说了，我吃甲鱼用保健品都没什么效果，说明你体质偏颇就很严重了。
3: 是
4: 啊，咱不说了吗？体质偏颇病情很严重的时候，咱食疗不效，再用药食。你看它是一个专门调理体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处方的一个药品，你用它把身体打牢是很好的。当你身体体质好了，基础牢了，那么你自身的问题也就少了。
3: 对
4: 啊，你先不要急于求成，身体打牢不是说哎我血压高我吃点降压药噌就下去了，它不是这样啊，它是一点点经营耕种是一样的、
3: 哦、
4: 是不是？
3: 有道理，有道理。
4: 哎，就别急。另外呢，如果说我在身体当中打这个基础调理体质上，我身体有哪些病情或者症状困扰我，我再结合着治疗的方法，叫治养结合的方法，专门针对这个病情或者这个症状采取一些手段和方法，叫双管齐下，标本兼治也可以。你可以把你的情况给我说一说，你感觉哎这个一些问题没解决，哪些问题没解决或者困扰你，你说说。
3: 我现在感觉还有啥呢，你说
4: 嗯，
3: 就感觉到吧，胃吧有点胀，
4: 嗯
3: 在医院吧检查了的那段前就说我是那叫什么糜烂性的胃炎，
4: 嗯，
3: 完了尿频尿急，
4: 嗯，
3: 完了肾囊肿吧，检查出有5公分吧，就那么大，这就是好像就那么大吧。
4: 嗯，
3: 之前吧，你看我到医院也去了挺多医院，
4: 嗯，
3: 哎呀，也试了不少啊，调理的方子，
4: 嗯，
3: 但是吧，这腰酸呐、啊，腿疼啊，就是、嗯、就感觉到时好时坏的。
4: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呀，我就去、嗯、也想麻烦麻烦您，老师，你看看、嗯、你们能不能帮我支支招，出一个调理的方案呢？你说
4: 这个好办啊，这个好办。你看啊，你之、
3: 哎、
4: 你看你之前颈子不好，你练习颈子操；你看你腰不好，你练这个拉伸。那咱胃不好，咱能不能做腹肠揉啊？
3: 哦、
4: 啊，推小腹啊，
3: 哦、
4: 腹肠揉推小腹、哦，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可以做啊？然后呢，尿频尿急练习左股道可不可以？就反复练。你看走路可以练习，坐着可以练习，躺着可以练习，你任何时候都可以练习，不影响你。那么还有一个，这我们用什么方法？茶饮，食疗茶饮。
3: 茶饮啊？
4: 对，买点啊，这个枳实砂仁儿啊，用5克就行了
3: 啊，
4: 炒白术各5克都不用多啊。然后呢，5味子、断牡蛎、
3: 断
4: 龙骨。啊，金樱子，
3: 啊，
4: 哎，这些歌都各5克啊。然后呢，
3: 啊、
4: 太子参、炙党参啊、炙黄芪啊，这些各多少呢？可以各12克。
3: 哦、啊，
4: 煮水煎汁儿。
3: 啊
4: 啊，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随意饮用，想喝就喝。
3: 啊，就跟喝水似的。
4: 对，你说老师这个口感不好，那你就早晚2次喝。
3: 哎呀，
4: 行吧。
3: 哎呀，
4: 哎，你看看。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看，你就慢慢去调理你的体质，夯实你的基础。
3: 哎，
4: 那症状方法我用的方法不就解决了吗？啊，
3: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4: 啊，还有问题，什么问题？说，嗯，
3: 就是咋回事呢？
4: 嗯，
3: 就是吧，我刚用之前吧，
4: 嗯，
3: 就是那两天就感觉咋的呢？
4: 嗯，
3: 觉得就是感觉头吧有些晕，有些胀的慌的，
4: 嗯，
3: 感觉。
4: 嗯，
3: 哎，现在吧，就好像没这种感觉了，这是咋回事呢？
4: 嗯，就开始用的时候有，是吧？
3: 对对对对。
4: 啊，如果开始用的时候有、啊、现在没有了就不用去关注它了，因为有很多时候在调理体质、
3: 啊、
4: 在强化机体的过程当中，特别是药效摄入身体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症状，这些反应症状有时候不见得是坏事，都是好事。随着身体机体的 逐渐提升和这个改善，这些症状会随着调理慢慢消失、
3: 哦、
4: 明白吧？这些都不要去关注它啊，不用就不要当回事、
3: 哦、
4: 就是有也不要当回事啊，不用害怕
3: 啊，
4: 没有那就更不用管他了。但他没有了，你还管他干什么呀？
3: 啊，
4: 是不是？
3: 原来是这样，不是？
4: 嗯、对，
3: 那我就放心了，
4: 放心用吧、
3: 哎，
4: 没问题，不用担心。嗯，
3: 哎呀，先不用说，我自己感觉现在老伴都说我这个身体现在感觉到比以前强多了，
4: 嗯、
3: 感觉哎，就是好像我这就比以前有劲儿了。你看看、
4: 嗯、
3: 看着我拿他说讲话了。 他看着我拿东西走路吧，气都不像以前那么喘的费劲了、
4: 嗯、你看看，
3: 哎，调理体质啊、
4: 嗯、
3: 哎呦，我就感觉到这个条路啊我真的选对了。
4: 嗯， 嗯，
3: 我说啥呀，我也得好好好好的调理下去啊。
4: 嗯，你看看，你老伴儿都发现问题，都看出来了、啊、看出来效果了，是不是、啊、都感受出来了，你多好，你看作用多大呀，是不是、啊、行，不错，整体来说挺好啊。你看你的问题是不是、
3: 哎、这么说吧，尚、
4: 啊、
3: 老师的、
4: 啊、
3: 既然您说到这儿了，
4: 嗯，
3: 我可以这么说，我说是到时候吧、
4: 嗯、
3: 我就寻思着再买点儿，
4: 嗯，
3: 哎，也让这老伴儿吧吃点儿、
4: 嗯、
3: 调料调理，把身体也调理调理好好的、
4: 啊、
3: 你现在不愁吃不愁穿的，
4: 嗯，
3: 你说是把身体养养好好的，多活几年、
4: 嗯、
3: 比啥都强，你说对不对？
4: 哎，你说的太对了，人活一辈子图一什么，好不容易来的这个世界上，
3: 是，
4: 是不是？
3: 对，
4: 哎，人生没有这个返程啊，对不对？人生只有一次，所以说这一生好好珍惜，能好好活着一定好活，能好好享受一定去享受，对得起这一生，对得起自己，是不是？
3: 对，
4: 哎，很好，不错啊，盛老师支持你们啊，好好调。
3: 行行行，盛老师
4: 啊， 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不明白的就问。
3: 那我就不耽误您更多时间了
4: 啊， 啊。行，可以可以啊，那就这样，好不好？
3: 哎，太好了，
4: 祝你和你老伴儿健康长寿，生活幸福。一生无忧，好吧，就这样。
3: 哎，托您的福，再见，
4: 再见，嗯，
0: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邵老师啊，你好。
4: 哎，你好。
5: 我是这个保定的
4: 啊，河北保定的朋友。
5: 我老伴儿现在什么情况啊？
4: 嗯，
5: 他是脑出血，你给开点方法呗。
4: 啊，老伴儿今年多大年纪？
5: 啊，70周岁。
4: 啊，脑出血多少年了？怎么治疗的？说说这个过程，说说现在的情况。嗯，
5: 脑出血有多少了？11号，上月11号。
4: 啊，
5: 你别说，我说
4: 啊，上个月出现的脑出血，
5: 一号到这耳朵上了呗，
4: 啊，
5: 20多天了，
4: 啊，出血量有多少？有没有这个做开颅手术？
5: 没有，
4: 啊，
5: 医生建议不知道开颅，
4: 啊，没有手术哈，嗯，啊，行，可以，
5: 20%到80%，他属于这割烂出血，那个边缘就要出血，他
4: 你这样，你刚才在你身边说话的是谁呀？
5: 我们儿子
4: 啊，叫孩子接电话，孩子接电话。嗯，
6: 喂，你好。
4: 你好。刚才跟你老父亲沟通啊，我怕他有点说不清楚，说不明白，咱们影响这个病情的分析和判断啊。你来说，就是这个是你老母亲，今年70周岁是吧？
6: 对。
4: 嗯，然后呢，脑出血上个月对吧？
6: 嗯。
4: 然后呢，这个出血只是住院输液，没有手术对吧？
6: 嗯，保守治疗的
4: 啊，保守治疗的是，这个现在已经出院了，是不是？
6: 啊，现在出院了，现在已经
4: 好。现在他的状态，你给我说一说。
6: 他状态就是现在那个胃管也拔了，给他。
4: 嗯嗯。
6: 现在那个就是吃饭呢，就是每天就是喂他吃东西，能嚼一些萝卜菜啊什么的都可以吃。脑子都是就是爱睡觉，脑子昏昏沉沉。
4: 嗯嗯。
6: 光打哈欠，一喂他吃饭的时候也是打哈欠。
4: 嗯。嗯嗯嗯，
6: 吃饭倒是现在吃饭啊，能吃鸡蛋呀，都自个儿嚼，都可以自个儿嚼了。现在
4: 啊，就是自己咀嚼啊，自己吞咽这些都没问题，是吧？
6: 啊，对，现在可以。
4: 嗯，就是说意识上都有，对吧？
6: 嗯，意识也有，他不
4: 叫
6: 他张嘴，他就张嘴。
4: 啊，就是除了睡觉之外，除了不能说话之外啊，除了不能行动之外，就是他的意识很清楚，是吧？
6: 啊，意识清楚。是也稍微有点模糊，我感觉，你知道吧？
4: 嗯，那行，有没有这个抖啊之类的？有没有？
6: 嗯，没抖，
4: 没有哈。嗯，现在是不是行动、大小便都不踪？
6: 现在不是20多天了，现在还是一直卧床，就是卧床。
4: 嗯 嗯， 嗯。血压怎么样？
6: 血压一般情况下都是145吧，高压。
4: 嗯。
6: 低压都是90左右，一般情况下都是现在。
4: 嗯。以前血压怎么样？
6: 以前血压他都是他吃着降压片儿来，他是血压高出来吃，不高出来不吃，那呗，本身都是应该是20吃那个降压片儿，他没按时吃，老是他本身平常血压有点偏高，也是
4: 就是啊。嗯，他血脂怎么样？
6: 血脂不高。
4: 嗯，
6: 现在不高。
4: 嗯，血糖也不高哈，
6: 他属于2型糖尿，都是现在都应该是8点多吧。 平常没住院的时候应该都是七八点左右，是吧？
4: 好，我知道了。这个疾病在发病之初抓紧调理，抓紧治疗最快。为什么？因为大脑的脑出血，这个血还没有完全凝固，还没有变成血质，就很干的状态，能够吸收，能够渗透。这个期间呢，抓紧给调理。老母亲现在呀，出现这种打哈气呀、爱睡觉啊，是气不够啊，气不足，明白吗？
6: 嗯。
4: 那么他的血脉呢，出现脑出血，多数都是血脉不通淤堵，然后呢，长期血压高，然后呢就给鼓爆了。这个期间呢，结合着方法来治疗，抓紧调理体质，越是这个期间效果越好。前期怎么用呢？前期早半丸晚半丸这么吃，早半丸晚半丸，一个月之后早一丸晚一丸吃。等他的意识、他的说话呀，他自己拿碗筷了都没问题了，这个期间就要他早一丸晚一丸，听明白没？
6: 哦，
4: 为什么我叫你给通络呢？为什么他血压高呢？都是血脉不通堵住了，咱们要给他慢慢打通他啊。但是咱们打通这个期间呢，还不能太快了，缓慢进行，因为他曾经出过血。那你说我出血，我这个期间不给酸、给这个瘀给吸收掉、不活化掉行不行？不行，因为时间长了就容易形成后遗症了，再治就治不好了，难了。所以这个期间缓慢进行，好治，容易治，啊。行了，咱们努努力，老伴儿还能恢复过来。
5: 对对对，
4: 盛老师希望啊，老伴儿早点站起来，康复起来，也希望你们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好吧？
5: 谢谢。
4: 哎，不客气。
5: 谢谢。
4: 行，就这样，方法到时候我叫咱们专家老师发给你啊。
5: 哦，谢谢。
4: 哎，不客气。好，再见。
5: 谢谢，再见。
0: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辩证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是盛老师吗？
4: 我盛老师，久等了。
7: 好不容易给他打通电话。您好，您好。
4: 是，
7: 我呢，家是山东的，我今年61岁。 这听您的节目啊，我听了有20多天了。
4: 嗯，时间不长啊、嗯嗯。节目当中讲这一些知识方法，有没有跟着做啊、
7: 嗯？做了，红灯自行车啊，
4: 嗯，
7: 还有那艾灸，
4: 嗯，
7: 还有这个红花这个大力盐，
4: 嗯，
7: 啊，热敷，
4: 嗯，
7: 啊，这些方法我都在做。
4: 嗯，怎么样？
7: 哎，行，这不是做了之后啊，我感觉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啊，感觉浑身上下、啊、轻松了。
4: 嗯，
7: 我呢不敢跑啊、嗯，我就侧蹬腿。
4: 嗯，
7: 啊，侧踢腿啊、嗯，腰长摆。
4: 嗯，
7: 啊，我每样都在做。
4: 嗯，也就是说你腿有问题是不是啊？
7: 是。
4: 嗯，腿有问题，然后呢，你现在采用的一个是空蹬自行车。
7: 对对对 对。
4: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艾灸红花这个炒热了，跟大理人炒热了，这个热敷这个关节是吧？
7: 对，
4: 嗯，现在就做这两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甩腿，啊、侧踢前甩后蹬，是不是？
7: 对，
4: 啊啊，很好，嗯，就是说配合这三项着呢。
7: 我都在配合，
4: 嗯
7: 啊，因为啥呢？因为你讲的这内容啊，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4: 嗯，
7: 这不您之前讲过吗？是吗？
4: 嗯，
7: 对什么事情啊都上心儿，就是对自己身体不关注。
4: 对，
7: 哎呀，简直啊，我就感觉跟我跟说我是一模一样。
4: 嗯，
7: 我以前啊就这样。
4: 嗯，
7: 什么事儿啊都放在心上。
4: 嗯，
7: 要是别人找我干的什么事儿、
4: 嗯，
7: 我尽力全力啊、
4: 嗯、
7: 去帮忙。
4: 嗯，
7: 家里的活啊，我也是这拼命的干。
4: 嗯，
7: 以前呢，那时候生活苦啊。
4: 嗯，
7: 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用。
4: 嗯，
7: 哎呀，身上难受了也不当回事儿、嗯。
4: 是。对谁都上心了，唯独对自己没用心，
7: 对，
4: 是不是？
7: 对，
4: 那你对自己身体不当回事，身体呀、啊，那就有罢工那一天。
7: 嗯、是，还真像您说的。
4: 嗯，
7: 你看以前啊，老是不拿当回事，总感觉自己啊、
4: 嗯、
7: 啊还年轻，能扛。
4: 嗯，
7: 歇歇就好了。
4: 嗯，
7: 哎呀，这不后来啊，身上关节就疼啊，
4: 嗯、
7: 一疼嘛就得吃止痛片。
4: 嗯。
7: 一片不行就得吃两片，
4: 这是最可怕的啊、因为你这容易造成机器性损伤，不然你们的疾病不会达到今天这么严重，损伤性这么大，就因为那个期间吃了很多不该吃的这个药，里面含有激素啊。
7: 您说的对，哎呀，这不是后来我也反映成那个回想了、
4: 嗯、
7: 还真像您说的、
4: 嗯、
7: 你看后来严重的是严重了很大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止痛片导致的。
4: 嗯，
7: 那时候一吃止痛片不疼了是吧，就去干活。
4: 嗯
7: 啊，就加重这个病情。
4: 嗯
7: 啊，
4: 是
7: 后来这不又加上拔罐、
4: 嗯、
7: 哎，再加上贴着膏药。
4: 嗯
7: 啊，
4: 能操作的都操作、能使上的都使上，18般武艺都用了。嗯、
7: 用是用、
4: 嗯、
7: 但是那时候我自己就是想着啥呢，说没啥大病、
4: 嗯、
7: 就是沾凉了是吧，受凉了沾累了、
4: 嗯、
7: 啊，没有想过说我得去好好检查一下、
4: 嗯、
7: 调养一下，
4: 没、嗯、
7: 那时候从来没想过。
4: 嗯，
7: 真像您说的就这样啊，一步一步把身体给拖垮了。
4: 是
7: 到后来啊活动都受限了。
4: 嗯、
7: 啊、所以呢这不后来啊、
4: 嗯、
7: 听着您的节目之后啊、
4: 嗯、
7: 哎呀我这才恍然大悟。所以说啊、
4: 嗯、
7: 挺感谢您的。
4: 嗯，
7: 是您呢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
4: 是，明白就好。您是这样哈、
7: 啊、
4: 您现在都有哪些症状，还存在哪些问题，咱们既然今天想调参与在节目当中，你就把你的基本的情况，可比如说老师我现在做着你的一些方法，那我改变哪里，我哪里还存在问题，然后你看我应该怎么做，或者是我哪里做的不对、
7: 嗯、
4: 你给我指导一下。
7: 嗯，行，
4: 啊、您把你
7: 跟你说说我这情况
4: 说啊，接下来下半部分、
7: 啊，
4: 咱们上半部分说完了，咱说说下半部分，接着怎么做，还有什么问题，
7: 哎、
4: 好吧？
7: 行，
4: 嗯，
7: 跟你说说，这不到现在年头长了，一晃啊，有十几年时间了，
4: 嗯，
7: 就是风湿性关节炎，
4: 嗯，
7: 这不到后来就说这早上敢醒了之后吧，这手脚都是僵的硬的，
4: 沉僵是吧？
7: 哎，对，手指头都挥不了弯儿，
4: 嗯，
7: 啊，膝盖呀也打不了弯儿，夏天呢也不敢吹空调、
4: 嗯、
7: 啊。
4: 嗯、
7: 也不敢沾凉水。
4: 嗯，
7: 再一个就是阴天下雨的时候，
4: 嗯，
7: 这关节啊准就它就又酸又疼又胀。
4: 嗯，
7: 还感觉身上都是发凉。
4: 嗯
7: 啊，你说这热敷之后啊，哎，能感觉舒服点儿。
4: 嗯，
7: 平时呢整个人啊也感觉特别疲惫。
4: 嗯，
7: 浑身没力气。
4: 嗯，
7: 明明啊啥也没干。
4: 嗯
7: 啊，感觉就又感觉身上啊又沉又累。
4: 嗯，
7: 有些啊到后来这不是活动受限了之后啊，
4: 嗯，
7: 在生活当中啊很平常的一件小事儿。
4: 嗯
7: 啊，但是对我来说啊要费很大的力气，成了一个大难题了。
4: 嗯，
7: 到了后来身体不好了，看着别人是吧，能走能跳的，这人出门旅游啥的，
4: 嗯，
7: 哎呀心里边别提多羡慕了。
4: 嗯
7: 啊，
4: 是，我跟你讲 赶紧去呵护自己的身体。我听了，你有严重的阳虚体质，手脚凉怕冷，这是你第一个大问题。第二个问题，你是乏力没劲儿，浑身没劲儿，这发软那发软，这是严重的气虚体质啊。那么还有一种状态呢，就是浑身疼又僵硬啊，就感觉硬邦邦的，活动一会儿才好，或者不是这疼就是那酸的，活动一会儿才会好。这样的人叫淤血体质，这种状态的身体叫淤血体质。你至少三种体质在你身上存在，那么你需要的一个是助阳，一个是益气，然后呢通络啊，消酸，你这是你的，你要做的就改善你的体质。
7: 好，
4: 你这个体质你早调啊，你早不这样了。你现在这个风邪寒邪这个湿邪已经在身体当中安在扎营了，才会这样。
7: 现在呀啊，别提多后悔了，真像你说的，我现在真是啊，这才醒过这个味儿来，这才知道后悔啊。哎呀，真像您说的，自己的健康啊才是最重要的。哎呀，对自己好点啊，人这一辈子没个好身体啊，什么都是白搭。
4: 当你对别人好自己不好的时候，有一天你躺在病榻上的时候，不见得能换回来。我不是打击你，因为每人性格不一样，他的形式风格也不一样。你不见得说我掏心掏肺对你好，你那么另一个人就会掏心掏肺就照顾你，他不是那种类型的人。有的人是奉献型，有的人是索取型，他这个性已定了，是不是？性已定了，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就这种性格养成了。那所以说呢，你说我对你那么好，你怎么不道关心我？不见得。所以当你有一天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你发现身边没人了，对你问嘘寒问暖的可能有，但是真正关心你的没有。到那个时候你才知道健康多么珍贵，对自己好点是多么有必要。
7: 哎呀，是是是，你讲的非常对。我也是平时啊舍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啊。这不是调理体质出来之后啊，我也没舍得买。现在呢我想明白了啊，我也得改善改善自己这个身体，对自己好点儿。不能光靠着这个锻炼的方法。
4: 锻炼只能说就像种地一样，我们老百姓啊都是喜欢种地儿啊，种庄稼地儿。这个种庄稼地儿，你锻炼就相当于给这个土地松土，就像给这个土地呀、不断的除草啊，不断的给这个土地呀、浇水一样。但是这个土地肥不肥沃才很重要，你光自己下功夫，土地自身不肥沃那能行？说土地很肥沃，这个根基很好，土壤很好，那么你在这个除草啊、松土啊、浇水呀、你这些奉献付出才能是真正有收获，对吧？
7: 你在
4: 这么一个贫瘠的沙漠土地上，你不论是挥汗如水付出多少，那种收获都是微乎其微的。你没有根基，你搞什么呢？对吧？所以说我们既要有一个好的根基土壤，这体质，还要自己下功夫。你看土壤再好，说土地再肥沃，但是人懒不除草啊，不浇水，对不对？不松土，你说这个庄稼能长得好吗？
7: 也不行。
4: 对了，所以这就是我说的，我们既要有个好的体质。很多人说，老师我调理体质，我体质都已经有，我为什么还要去做呢？就像说你有一个肥沃的土地，你已经把粮食种子撒在土地里，你为什么还要松土去呢？为什么还要除草呢？为什么还要去浇水呢？为什么还要去看护它呢？耕耘伺候它呢？你为什么呀？你不是只有在这样，这个土地才能说真正长出好庄稼吗？
7: 没错没错没错。
4: 健康不也是这样吗？所以说不是说我有一个好的药品了我就躺在那里放平了，那不是这样的，是吧？你再聪明再有才智，是不是？你学习记忆力再快，那么你躺在那儿不学习放平了，他这个聪明能发挥作用吗？
7: 那不能。
4: 是一样的。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说健康跟这个金钱来说，你感觉花点钱这个舍不得了，当你有个好的身体，你创造的财富是这几倍几十倍上百倍。
7: 那是
4: 你用点药调理才几百上千，那你这一年这一生得创造多少个几百上千呀？
7: 您说的非常对。
4: 是不是你身体都没有了，你一分都创造不来，甚至你还得搭钱去借钱，
7: 还要遭罪呀。
4: 对呀，遭罪呀。所以说这个账，健康的经济账一定算明白，在健康投资上、调养上，记住你多少钱只要对你有用，这个钱都不白花，都是值得的。 如果没用，一分钱都是浪费。
7: 没错没错啊，您说的非常对，您所以说啊，我特别认同啊您说这个道理啊，我也现在我也想明白了。
4: 嗯，
7: 哎呀，现在我就想，别的我也不管了，我就放下别的心思，踏踏实实的跟着这个节目学习调理这个健康。
4: 嗯，
7: 等有机会呢我也用上。过会儿呢我就想我跟着常文老师啊赶快去，我去联系，我跟他打个招呼。
4: 越早用越好。
7: 哎，我
4: 越早调越好，别拖。你一拖一天过去了，一拖一个月、一年过去了。人这一生当中有多少个一天，有多少个一年呀？
7: 对对对，
4: 是不是？我们十年弹指刹那，就是这个十年弹指刹那。你看，我们一晃，好像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老了。
7: 可不，
4: 是不是？我们已经中年人，我们已经老年人了。我们感觉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儿童时期好像没多久。然后就被孩子推得我们就变老了，到今天，然后我们身体断崖式的说我们人生还没开始就结束了感觉。所以时间如流水，一定不要等，不要拖，抓紧，今天做了今天得了，今天做了今天成了，知道吗？成功的人就是让你不拖的人，拖的人不会成功。你看为什么别人的成功，你也想到这个事儿了，你也看到了，那你没成功，别人成功了，因为别人做了。
7: 嗯，对对，
4: 明白。健康也是这样。所以当机，你不要光跟着去锻炼，这些锻炼该调的也调，该用药用药，不要舍不得。
7: 明白，
4: 不要舍不得啊。那么这是其一，其二呢，你刚才讲了这些问题啊，我再教你一个啊，再教你一个、
7: 哎哎、好好好。
4: 你特别是回身疼痛的时候，回身僵硬的时候、
7: 啊、
4: 那么你要甩胳膊甩腿甩臂，撞胳膊、
7: 啊、
4: 撞大树撞后背撞门框，你要练、
7: 哦哦、行，
4: 就是早晨甩、哦、晚上甩，早晨练、
7: 嗯、
4: 晚上练，然后呢、
7: 哦、
4: 这个益气茶给用上，益气茶，益
7: 气
4: 茶，
7: 行，
4: 因为气不足你锻炼不动、
7: 哎、
4: 气足了你才能锻炼得动，明白吗？
7: 好，
4: 你要一
7: 对对对，好，
4: 你这种锻炼不用体力锻炼，你就是要保证身体始终血液循环啊，让自己经常微微出汗、
7: 嗯、
4: 面色红润，这是最好的一种调理健康方式。
7: 好的，
4: 这种恢复的快，你再结合这调理体质、
7: 哎、
4: 那就是看得见的疗效，每一天都是一个改变。
7: 好好
4: 好啊，
7: 行，
4: 早点
7: 用，行行行、
4: 啊、好吧。
7: 哎呦，肯定的，行，我跟常文老师联系、
4: 嗯、
7: 打个招呼、
4: 啊、可以，
7: 什么时候有了让他就通知我一下，我就赶紧用上。
4: 行，可以，时间关系呢咱就聊这些，好吧。嗯，
7: 谢谢谢谢、
4: 啊、
7: 好，谢谢你，
4: 好，再见。
7: 好、
4: 嗯、
7: 哦，好，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2: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8: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 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古医智慧。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月让人贪婪，因为手手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Super Idol 的笑。

0: 晚，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7: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8: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1: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2: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1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2: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1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八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新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北京时间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起床吃饭听广播，
1: 上班上学乐呵呵，
6: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6: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6: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6: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7: 北京时间8点0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呢是多云转阴，早装临沂和日照有中雨，局部呢将会有大雨，其他地区呢是小雨，东营、淄博、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东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逐渐增强到7到8级，那么其他地区呢是偏东风4级，阵风5到6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那么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7到9级。温度方面，大家要特别注意啊！今天的晚上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其他地区呢是27度。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南部、济南、淄博北部、潍坊北部37度到39度。大家呢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一定要多喝水啊！沿海地区的最高温度呢是28度到32度，其他地区呢是33度到36度。